0: 站网点铺到各个社区，可以说是中心统一调度，八个站点联动运转，做到小病就近看，慢病盯紧管，康复放在社区，重症快速向上转诊。我们跟宣武医院、广安门中医院是医联体合作，大医院的专家会下沉过来坐诊，遇到复杂病情也可以双向转诊。我们作为北京首批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推荐中心，述说北京，我们从数据就能看出来，老百姓越来越愿意选择基层就诊。辖区将近20万居民享受到了基层医疗服务，辖区有近9万的居民有家庭医生，占比近半，这也为北京健康城市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1: 近年来，北京在医疗服务资源不断扩容增效，十四五期间，北京市的医疗卫生机构由2020年的11211个增至2025年的11994个，医疗机构实有床位数从127143张增至144106张，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由5.41人增至6.34人，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数由6.15人增至7.17人。十四五期间，以基层为重点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北京市共有62个综合医联体，122个市级专科医联体，25个以上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保持90%。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我们来关注健康啊。短片当中啊，也展示了北京健康服务资源的有关数据。那透过这些数据，我们能读出哪些内涵呢？
3: 在社区医院，我觉得大家最主要的一点，一个是打疫苗，对吧？小孩的疫苗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长者的疫苗，你比如说你50岁以后带状疱疹的这些疫苗，你一定是说就近优选，这是社区医院。还有一点，以前你去看病，你得带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包，然后你各种的检测报告都得拎着，现在已经大量的实现了无纸化，
2: 这太重要了，
3: 就是它都在你的小程序当中得到一个体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本身说明我们的数字化的程度在提升。还有一点，那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自己身体的这些细节的这些改变，它的这些深入的这种分析的能力也在提升。我们以前是说必须奔着大医院，但是现在慢慢的，我们就近就医、及时就医以及快速便捷的这种达到的这种标准，其实是不断的在提升的。
4: 回到就是我们现在大的卫生政策上来说，在60-70年代的时候，我们用全球最少的经费保障了全球最多的人口的一个基本医疗保障。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整个医疗体系在发生变化，优质的医疗资源迅速膨胀，三级医疗的水平迅速提高，我们跟国际上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医疗的治疗手段，我们全部都搭配了，药品我们都搭配了。但是大的医疗机构里头的人满为患，就医的体验感特别差，所以国家提出来了叫强基、稳二、控三。那么控三控什么？控的是最高的三级医院的这种规模、服务能力、服务标准，然后把基层一定要做大做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通过这种综合性医联体、紧密性医联体、专科医联体来打造了一个整体的服务体系呢，就是老百姓在就医的时候，我可能不一定非要跑到三级医院去，我在我的家门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就能得到原有的这些相应的这种服务，比如说诊断明确的这些慢病，那我们在未来的持续的观测和持续的用药服务这些方面，我就没必要再去大医院了。我在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该拿到的药物我也能拿到，进一步的检验检查，这些数据现在跟三级医院全都是打通的。
2: 对，
4: 你在社区做的检查，在三级医院结果都是互认的。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大的体系的打通，老百姓的就医感受、就医体验就会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3: 顺着这个，我补充一点哈，就是尤其是家里面的老人，有这个慢性病的，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的这些机构，它都已经能够实现了就医提醒，包括药物不足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些疲惫的这些提醒，这些背后本身在说明我们的这个健康标准和服务标准以及效率的提升。
2: 其实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4: 啊。
2: 想问一下王主任啊，就是北京基层医疗体系还有哪些升级的健康服务呢？
4: 我觉得在15五卫生规划里头，其实谈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给老百姓全流程、全链条的这种健康管理服务，不单纯是说等着疾病发生了以后我再去看病
2: 去治
4: 了，那么应该是从

0: 他的整个的健康状况的随时的变化，我就能够监控到，然后我提前给一些预防性的干预措施，疾病发生以后，我针对性的治疗方案也会能更快的解决掉。然后在专科疾病治疗完了以后，后续的这种管理，后续的健康进一步的促进和服务，我又能衔接起来，所以又是回到了三级跟社区联动的事儿。我觉得15给我带来的一个启发就是全程跟踪，预防为主，不要让他等到疾病的时候再去花费那么多时间、精力、社会成本、经济成本去做后面的这种追着去治疗的这个事儿。
1: 每个人的健康呢，是需要运动习惯以及专业服务的双重守护，而且呢，优良的城市生态更是全民健康的一个长效底色。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城市绿道与生态修复片区去感受一下。
2: 下节看点：噪音、绿地，这些环境因素为什么会影响人的身体状态？绿水青山会从哪些地方悄悄地守护我们的身心健康？建设健康城市，赋能美好生活。述说北京，详细内容正在播出。谁能想到这片绿意盎然的山谷，过去是煤灰遍地的采煤矿区。房山百瑞谷是国家级矿山生态修复点。

0: 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我们来关注啊，刚才短片当中展示的是健康环境的数据，它包含城市的绿地啊，包括这个安静宜居的环境等等，这些环境如何潜移默化的长期的也在影响着我，可能我都不知道，给我们讲讲这当中的一个逻辑。
1: 为什么一定要鼓励大家到自然环境去锻炼？首先，自然环境有充足的阳光，能改善我骨密度的问题啊，解决我阿尔法第三的这种摄入的问题，改善我肌肉的问题，对吧？对皮肤健康，清新的空气，有负氧离子的空气，对于我们的心肺的改善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心情在自然环境里头它是一个放松的状态。第三个呢，在自然环境里头运动，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种有氧耐力训练，能够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
0: 春蔚老师怎么看待现在宜居的环境、绿色的环境对于每一个人的健康的影响？
2: 比如说我们说到早晨，大家总会想到这个阳光啊，天气啊，但其实早晨很重要的是鸟叫。如果你居住的这个小区，你一定能够听到好几种的鸟叫，对吧？青蛙的叫声，然后你人走过去突然安静了，然后慢慢然后又起来了。我觉得这些声音的背后，一方面在说明你的家的宜居的一个状态，也在说明生物样本的这种多元化。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建成各类公园是1136个，绿道总里程达到3015公里，公园绿地在500米服务半径内覆盖居住用地的比例提升至93%，彩化率达到23.2%。还真是，我家最近小区楼底下之前一片空地，最近变成了一个小花园。
3: 对，
2: 我觉得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我们的自行车道。你会发现身边的自行车标识的道路其实也越来越多了。
1: 我们刚才在数据里也看到了一个在夜间的生环境的一个达标率啊，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现代人我们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睡眠指标，包括这些可穿戴设备，其实大部分都是在监测你的心率的变化，你的睡眠的变化。夜间对我们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噪音，一方面是光污染，一方面是声污染。光污染我在家拉上窗帘我就能解决，声污染这个很难。所以环境当中的声音屏蔽降噪的这种周围的这种自然氛围，会让我们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休息环境。
0: 那么面对未来，北京如果想要打造适配首都定位的现代化健康城市的话，我们还能做哪些工作？
1: 我觉得就是放到大健康的理念去看，健康不单纯是医疗服务，绿道、公园、环境的改善，那么交通设施的改善，15分钟生活圈的这种打造，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健康城市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我还是想回到，就是我们如何能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可穿戴设备，有了大模型，有了这种数据化大算力，把我们预防工作真正做到前面去，让这些数据说话，让这些数据产生真正的医疗价值。人均期望寿命，我们现在15写的是84
0: 吧，
1: 80多啊，80多岁。
0: 嗯，
1: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数没有关注，叫人均期望健康寿命，
0: 健康，
1: 对吧？这个目前的人均健康寿命可能在60多岁
0: 哦，所以
1: 这个年龄段和那个80岁还差20年呢。这个健康不是没病就叫健康，真正的健康应该是说，第一，我有一个很好的体魄，第二，我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第三，我是个自由的状态，我能随便都去我想去的那个地方，这才叫健康。
0: 至少能够完全自理，
1: 就希望我们100岁前都健康。
0: 我觉得王主任说这特别好，而且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通过技术，通过数据，通过算力，通过 AI， 能够助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长命百岁啊。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

0: 谁办过贷款？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当老龄化社会悄然来临，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2: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兜底性的保障。
1: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3: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1: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4: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1: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4: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1: 慧眼银铃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铃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5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14: 送您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

0: 改道工序啊，要精确地磨塑出254个零件，怀疑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3: 哎，打扰一下，买了2块手表啊。
4: 对，买两块表。
3: 这是对表啊。
4: 对，
3: 两口子
5: 是，
3: 还挺幸福，挺觉得挺甜蜜啊。这两块表花多少钱？
4: 5000多块钱。
3: 5000多啊？平时的。
5: 平时的时候那表都挺贵，他一直喜欢表，一看好几万、7-8万、10万都有，结果呢不舍得，你像咱们居家过日子嘛哈，然后哎听说这一次咱们这表又便宜又好，又是实实在在的瑞士货，所以说我俩今天就来了。
3: 哎，挺高兴。
5: 哎，挺高兴。
3: 你感觉怎么样？
4: 高兴，
5: 终于满足他心愿了，因为好多年一直就要，我也没舍得给他买，太贵。
3: 现在呢，
5: 现在感觉挺好，5000多块钱买了一对情侣表，正好我们20年结婚纪念日嘛，然后很开心。
3: 那行，咱来欣赏欣赏，买这一对表买的什么牌子？这是我看看。哦，这是浪驰，
5: 浪驰的
3: 是吧？
5: 特别好，
3: 这浪驰，哎呦，真漂亮，嘿。
5: 对，
3: 你看，哎呀。
5: 你看咱们这里，它那个什么就是挺正规的，而且咱都有屏保的，到时候咱们有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找他们的，出现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联网的，都可以找的。
3: 全国联保。
5: 联网的，对。既然咱们花钱买了，咱要买一个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达成了心愿，而且呢，真正买到了这个瑞士表，很开心。
3: 物超所值。
5: 对对对，是。
3: 好。
5: 物有所值，很好。
6: 要两位阿姨买表呢，
7: 买表呢？
6: 啊，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7: 英纳格的
6: 啊，瑞士进口的呀。
7: 进口的。哎，
6: 您呢？
8: 我这是梅花表，也是进口的。
6: 也是瑞士进口的。
8: 啊，
6: 为什么喜欢梅花手表呀？
8: 我这个梅花手表，我年轻都喜欢。这个牌子也挺好，像花一样，戴上像花一样。一直这几十年了，我没舍得买。也没有那个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一定要买这块表。我看了好几个店，都是1-2万，这个价位很好，服务也很好。我决定买这块表。现在戴着，不管是我好，家人看着好，大家好看，这个人的这个什么也长了一个，这个气质也长了，是吧？
6: 阿姨，您给谁买的呀？
7: 我给老伴儿啊。原来条件不好，现在条件好了。那这一个月40来块钱，给我买2个月买一块手表，80块钱买一块手表。现在条件好了，我给老伴买一块，他过生日，我送他个礼物，生日礼物。哎，结婚快50年了吧，我都当送他个金婚银
6: 啊，金婚啊。那咱们这个手表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7: 行，还行，价格还行。哎，比原跑出的还要嘛，还实惠，正好占小，这不赶快来抢一块手表。哎，我这个心愿呗，原来他都喜欢这个瑞士手表，原来没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给他买块手表，叫他高高兴兴的。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 仕、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

0: 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4: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3: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啊。
4: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3: 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5: 朱阿姨，我看这已经选好了表了，都开始试戴了是吧？
6: 对，
5: 你这选的什么样的表呀？
6: 我这个三度士，款式也好吧，价位也合适。
5: 嗯，
6: 哎，这个正好借着这个展销会儿，
5: 嗯，
6: 过来看看，看看一直以前生活条件不好哈，一直想买块表。
5: 啊、
6: 嗯，现在生活好了，又加上这个展销会儿，价位也适合。
5: 啊、
6: 嗯，
7: 回来吧，本来是先给我买一块，一看太看好了，来来来，块吧，
6: 快两人一
7: 买一块吧。
5: 啊，挺好。您这个表也很好看，您、这个是什么
7: 呀？我这个英纳格。
5: 啊。
7: 哎，我看好用哪个了？
5: 啊，
7: 哎，这个大方，挺
6: 漂亮吧？
7: 正好，
5: 确实很好看，
7: 正好啊。
5: 价格大概得，
6: 关键买的放心。
7: 嗯，
6: 有这个展销会，
7: 它也还打折了，价格才4000多块钱，很好。
6: 哎，
5: 才4000多块钱，4000多块钱一块。
7: 啊
6: 啊，
7: 原来原价10000多的表，
6: 啊，1000多1-2万，根本买不到。
7: 这个活动倒好，
6: 像这进口的表上哪去
7: 买？这都是赚着了，
6: 赚着，
7: 赚着了。
6: 今天找苏鑫买表了，
5: 真是赚着了，
7: 赚着赚着。太好了，
6: 贼好，
7: 心满意足了。
8: 哎，接下来的人特别多，我一看，赶紧抢了这一块，直接戴上了，多有品位，很好很好的。
9: 我抢了块金表，太满意了，贼好看，真是哈合我的心意。挣了一辈子钱，到了老了也风光风光，戴上块好表，
10: 看好这一块藏着了，忙活一辈子哈，自己弄块好表戴戴吧。金子什么都有了，那、这个钻石哈，我就买块金表戴戴。抢的来的不及时就没有了，
11: 俺俩一根买一块，没想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瑞士的原装手表了，都想买，没买到，没有机会，这个这么便宜的价格很难买，
12: 原装的。
11: 对、哦、
13: 第一次的时候吧，这个我在外地出差没有赶上，这次呢听说这个名表打折活动又开始了，我今天呢特地赶来看一看。
14: 原价2-3万的，现在才3-4千都能买到，真赶上了，一定得买一块。
15: 选了吗？
14: 我刚选了一块，这一块挺不错的啊，谢谢哥，3-4千块钱， 哎，太好了，我准备买一个瑞士表啊，三四千都能买到瑞士表，这还不用上外地跑。
13: 瑞士表是很有名的哈，特别它的机械表
12: 是浪驰的，哎，它这都是原装进口的，原来几万块钱，现在才三四千块钱，给老公买一块。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5: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15: 是。
5: 结婚多少年了？
7: 50年了。
5: 哎
7: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5: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7: 是金婚啊？
5: 是金婚啊？
7: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5: 三钻一响？
7: 对。
5: 哪三钻一响啊？
7: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5: 手表。
7: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5: 为啥没买手表呢？
7: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6: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5: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7: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5: 是的，
7: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4: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 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3: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两三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

0: 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1: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0: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3: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一看你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呢，我一看到还有这个，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表，因为它在别的我也看到这个表好几万，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这么优惠，原来价格挺贵的，好几万，好几万。所以嘛，你看这现在打折才5000多块钱，是非常合适，又喜欢。
2: 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个表，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给她买，因为那时候没钱。现在吧，有这个那个瑞士名表展，这个价格合适，搞活动嘛，这次终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肯定是来，再远我也来。
4: 多少钱啊？这个表？
2: 这个表价格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打动我的，3600块钱。这个呢，我买了，放心，我就带我妈，不管多远，我就带她来了。
4: 阿姨，你开心吗？
5: 开心，开心，特别开心，女儿一片孝心，哎，我特别的开心，给我买这个表。2.5，
6: 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7: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去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6: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书，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表，他一块我一块。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1: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0: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9: 过去嘛，就是也没有钱，我们结婚那阵儿呢，就是什么三转一响啊。现在呢，这个公司正好做展销，然后呢，我就跟老伴商量，我说是不是咱们买块手表啊，
10: 整一个
9: 挺便宜的，是吧？3-4000块钱就能买一个。
10: 对。
9: 哎，老伴说你去买去吧，我买了一块呢，我觉得还挺便宜，然后我就想给老伴也带一块。过去要想买一块手表吧，得一年的工资才能买一个，现在我一个月就能买。
11: 我俩结婚的时候，实际上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那时候就是奢侈品。过去买瑞士手表需要外汇券，真的很难买，
12: 真难
11: 的。结婚呢，我们俩没带着手表，这是俺老两口的最大的遗憾。老头呢还好面子，总是耿耿于怀。这一晃呢，我们俩就退休了。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一看，这里的手表样式呢，我们也很喜欢，价钱呢还便宜，也就是我们俩不到一个月的退休金。这不，我们买了一对情侣表，也圆了我们老两口的瑞士手表梦。
13: 我想挑一块表给我老公，平时我老公上班特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应酬又多。我想现在不是正好有一个名表展吗？然后想给他买一个，就是瑞士进口的名表，想给他。

0: A 惊喜，我来之前特地查了一下，必须有这种Swiss made， 就是说明是瑞士制造的。然后呢，我看这块表上每个表都有这个 Swiss made， 所以我的品质还是特别放心。
1: 我多少年就想戴这块表，今天我老公给我买上了，我特别高兴，我多少年的梦想实现了。
2: 我们那么大岁数，没有戴过这种金表，这样的表，我值了。
3: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哎
4: 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3: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5: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3: 是，
5: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4: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3: 是，
4: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5: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3: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4: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5: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3: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
6: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3: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6: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3: 20年前哈。
6: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3: 那可不是。
6: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7: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3: 是，
7: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3: 看看
7: 来了吗？
3: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6: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我一块。
7: 你看这表多好啊！
3: 对，
7: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6: 你看多漂亮！
7: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3: 买一块，
7: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3: 瑞士金表嘛，哈，
7: 对对对，
3: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7: 是的。

0: 如果三条主赛道划到了商业航天、机器人和我们的低空经济，昨天那期节目确确实实给很多人一个破局的方式，有一个新的思考。但是机器人这个事情感觉离我们越来越近，而且是比较近，更近了。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姜老师，欢迎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如果说倒退三四年以前，我参加这个机器人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半身的模型，可能有一个音箱在发出的一些指令进行像一些简单的对话。但是这两年的机器人大会最不同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特别赛博的感觉，这些东西就在我们身边擦肩而过在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给出了一个关键词，是2026年的下半年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发生。
1: 第一呢，我们肯定看到是来到了一个量产的一个阶段，但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啊，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对人形这个概念当中呢是来强化的。过去当中是看到的是什么？可能局部的一些功能，那个时候啊，我们就不能叫人形机器人，我们叫机器人，对吧？机器人和人形其实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机器人它更像一种工具，而人形机器人它不光是说我们它赋予它身体，赋予它载体，它人形起来，而是更多的让它柔性的去有更多的感知，有更多的认知，有更多的可以去完成我们家庭场景的任务，工业场景的任务，包括这个运输场景的任务，完全的这个虚拟端走到了这种物理端，那么它是一个未来整个 AI 的一个形象，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具身智能，是靠这种载体当中呢来呈现的，也是我们新出现一个词叫做物理 AI， 就物理 AI 是我们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新的方向。
0: 您说的这个订单落地了，有订单了，它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是商品了？
1: 对，确实是啊，你理解的没错哈。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哈。那么2026年，我觉得现在是带来什么机器人当中我看到不一样的情况发生了啊。
0: 给我们讲讲
1: 为什么把它说为现在逻辑发生了一个彻底的一个质变哈。我分成四个部分来看，它之所以能够带来量产啊，第一我就说它的技术，它为什么不再是一个玩具了呢？是因为它在一个个的就是零部件的一个精细化的程度啊，肯定是能够去承载着商业化的落地，对吧？然后就成本，就你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对吧？你这个东西我们想要说流入寻常百姓家也是不可实现的。从技术当中是成熟了的，是支撑它

0: 可以生产出来的，对吧？那么第二呢，就是产业。产业真正的是我们看到橱窗展示，哎，我会这个会那个，是吧？真正到达了什么？开始量产。然后还有一大区别，市场。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这个市场啊？其实特别简单，不用说那么就是高深哈，就是有人想要买了。哎，有人想要买了，就是他现在也有一些场景，比如像服务场景，对吧？比如运输场景，就工厂那些场景当中呢，是开始有人说大批量的想要去哎订购买，订单真正是从零到一的这种跨越性的一个实现。
1: 有了样机之后，最后落到了这个 to C 端的时候，才是订单以及它未来可以想象的场景的一种可实现。
0: 对，确实是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整个玩法是变了的、
1: 啊
0: 现在虽然机器人贵，对吧？就是可能我们觉得哎，花那么多钱一辆车的钱，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去购买到一个机器人哈、但是玩一玩，但是机器人的租赁市场现在还是非常的哎，就是有朝气的，对吧？其实我之前我一个朋友还跟我咨询过啊，说他想做这个相应机器人的这个租赁哈，说买过来挺贵，但是现在就排着队，大家都想说，哎，比如我搞一个什么节目啊，或者有一个什么活动啊，有一些机器人当中入场啊，就我能感到现在有的时候像庙会。
1: 是，
0: 对吧？你都是沾着科技的那个展示的时候，围着很多很多人在看，所以就是这种场景，大家已经是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今年当中来讲，玩法是彻底的变了，而如今我们真实的是看订单。
1: 当我们去面对技术、产业、市场、逻辑四大板块拼成的时候，那作为一个普通的股民，那在5000多只股票当中，我们再细化、再细分。我们该怎么锁定它呢？
0: 大家在技术当中呢，帮大家总结了一下。
1: 太好。
0: 现在从机器人角度当中，我们核心掌握的技术当中入手的这些切入点应该是哪些哈？其实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的目标，我认为我在2030年之前我要拥有家庭机器人的。所以说我也是在做功课啊，看这些能不能达到说我的这个目标完成度哈。第一个就是精密传动的部件哈，好像很难理解，其实不难哈，就相当于我们人类的骨骼，哎，关节儿。对吧？你这样像就是很生动化哈。
1: 是。
0: 我们以减速器为例啊，减速器在这个应用当中呢是非常的大面积的。就那会儿我就讲过哈，那年哎往上走一波机器人，我说你得找那个零部件当中使用面积多的，你用量这么大，你是不是就更有机会，对吧？你像这种，对吧？那我们其实看到机器人相应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尤其以半马，对吧？那你这个是必须你要解决的一个痛点，它是承压。

0: 这个当中呢，也是可以被优先看到的。再看啊，就是那个相对于产量当中呢，还是要啊比较有这个弹性的，就是什么，就跟产能跟得上。因为现在机器人已经不像以前了，我们现在讲究的一个什么落地，一旦落地是讲究的生产。
1: 嗯，
0: 哎，你说的天花乱坠，说的什么你跟不上，这种弹性量上来的时候你根本吃不到。
1: 是
0: 啊，所以是一定要有这种生产的空间的啊。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使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10000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3: 哎，打扰一下。买了2块手表啊，
4: 对，买2块表，
3: 这是对表啊，
4: 对，
3: 两口子
5: 是，
3: 还挺幸福，挺，对，觉得挺甜蜜啊。这两块表花多少钱？
4: 5000多块钱，
3: 5000多啊，平时的。
5: 平时的时候那表都挺贵，他一直喜欢表，一看好几万、7、8万、10来万都有，结果呢不舍得，你像咱们居家过日子嘛哈，然后哎听说这一次咱们这表又便宜又好，又是实实在在的瑞士货，所以说我俩今天就来了。
3: 来，挺高兴。
5: 哎，挺高兴。
3: 你感觉怎么样？
4: 高兴，
5: 终于满足他心愿了，因为好多年一直就要，我也没舍得给他买，太贵。
3: 这个现在呢，
5: 现在感觉挺好，5000多块钱买了一对情侣表，正好我们20年结婚纪念日嘛，然后很开心。
3: 那行，咱来欣赏欣赏，买这一对表买的什么牌子？这是我看看。哦，这是浪驰，
5: 浪驰的
3: 是吧？
5: 特别好，
3: 这浪驰，哎呦，真漂亮，嘿。
5: 对，
3: 你看，哎呀，
5: 你看咱们这里，它那个什么，就是挺正规的，而且咱都有屏保的，到时候咱们有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找他们的，出现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联网的，都可以找的。
3: 全国联保。
5: 联网的，对。既然咱们花钱买了，咱要买一个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达成了心愿，而且呢，真正买到了这个瑞士表，很开心。
3: 物超所值。
5: 对对对，是。
3: 好。
5: 物有所值，很好。
6: 要两位阿姨买表呢，
7: 买表呢，
6: 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7: 英纳格的啊，
6: 瑞士进口的呀，
7: 进口的。哎，
6: 您呢？
8: 我这是梅花表，也是进口的，
6: 也是瑞士进口的。为什么喜欢梅花手表呀？
8: 我这个梅花手表，我年轻都喜欢，这个牌子也挺好。

0: 像花一样，戴上像花一样，也一直这几十年了，我没舍得卖，也没有那个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一定要卖这块表。我看了好几个店，都是一两万，这个价位很好，服务也很好。我决定卖这块表。现在戴着，不管是我好，家人看着好，大家好看的。这个人的这个什么也长了一个，这个气质也长了，是吧？
1: 阿姨，您给谁买的呀？
2: 我给老伴儿啊。原来条件不好，现在条件好了。那这一个月40来块钱，给我买两个月买一块手表，80块钱买一块手表。现在条件好了，我给老伴儿买一块，他过生日，我送他个礼物，生日礼物。哎，结婚快50年了吧，我都当送他个金婚银
1: 啊，金婚啊。那咱们这个手表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2: 行，还行，价格还行。哎，比原跑出的还要嘛，还实惠，正好占小，这不赶快来抢一块手表嘛。哎，我这个心愿呢，原来他都喜欢这个雷士兵手表，原来没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给他买块手表，叫他高高兴兴的。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

0: 它的包裹，五花肉丰润的油脂将被彻底驯服。黑皮土鸡就地问斩，炒干水分，换个阵地。基诺青皮小冬瓜，浑圆调皮，一生爱自由。奈何吃瓜的人太多，他终归逃不开滚上案板的宿命。待鸡肉相熟时，冬瓜会来锅里跟他作伴。在基诺族的文化中，鸡代表着吉祥，冬瓜则寓意富贵。这一锅吉祥与富贵经炖煮之后，将给吃瓜者带来鲜嫩与甘甜。好山好水，成就了基诺族祥和美好的生活与满桌的丰盛佳肴。辣椒是最强势的无敌旋风，在这里，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和辣椒组成 CP。
1: 是我的本命，
2: 辣是一种香走，
3: 顿顿都要吃，
4: 辣得停不下来。
5: 如果吃了甜的话，就是必须要吃一下辣的，
6: 从小就喜欢吃。
0: 猛油里，火光中，炒 CP 的手法五花八门，
7: 个爱心一样挤不掉。
0: 各色荤素与辣椒完美联姻，带来令人食指大动的热烈滋味。
7: 没得辣椒辣的是贵州人，
0: 贵州人吃辣，贵州人怕不辣。这样的底气源自适宜辣椒生长的广袤大地。正在摘辣椒的是袁华，袁华并不袁华，人称山宝村辣手一哥。他喜欢用草帽对抗酷暑，魔性的笑声常常响彻山谷。今年种了20亩辣椒，面对繁重的采摘任务，袁华从未感到焦虑。他以十步一杀的气势游走在自家地盘，一双辣手见红杀红。也许袁华上辈子五行缺辣，这辈子他不仅重辣，还得取辣。作为一个不善言辞的人，辣到冒烟的朝天椒对他来说只算微辣，火爆直爽的妻子桂秀才是特辣。
7: 不行，我很想跟你说你不要得意，那么多人都在投红豆，就你找不到人。不行，明天我去谈，白给你出就不是出了吗？我家出就不是出了吗？把你看这里路人，
8: 他妈的修狼真狼都
7: 冲着你一个人了，是的，
8: 你肯定找要找你是遇到你这种人了，真的是。
9: 不要忘记我是张楠。
0: 性格互补的两个人或许才是过日子的最佳拍档。今天侄子一家要来家里吃晚饭，袁华去村里的水库摸鱼，桂秀去镇上的市集买菜。对着清单手握现金，没走几步就有收获。相比起来，袁华面对的鱼儿太过狡猾，渔网屡屡落空。半天功夫，俩人终于满载而归。今天的主菜是糟辣鱼。糟辣鱼的名分是糟辣椒给的，对遵义人来说，没糟辣就糟了。每年秋季，袁华都会在农忙间隙做上一团糟辣椒。做糟辣椒有些讲究，坏的、绿的、皱的，统统逐出家门。淘洗之后还需沥干水分。这种辣椒在当地叫

0: 它有几个好处，它那个肉质比较厚，籽比较少，它不辣，主要的是还是不辣。
1: 沉浸式剁辣椒可以让中年男子忘记烦恼。红椒入瞳，白刀伺候，白刀蹦迪，红椒碎骨。借着这亲手种的辣椒，袁华自导自演了一场暴力美学的解压戏码。糟辣椒的糟，抑制辣椒的细碎形态。当辣椒够糟时，空气也有些辣眼睛。以盐调味，密封发酵，时间和温度悄无声息，最终转化为袁华家特有的酸、香、辣。酸是柔和明丽的果酸，香是窖酒般的酱香，辣是友好温和的微辣。这种层次丰富的酱料是桂秀做菜的神助攻。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至八成熟，趁外冷内热时下刀，油脂吸出，加入糟辣椒，转眼即是滋味酸香无比下饭的糟辣椒回锅肉。将袁华捞回的鲜鱼切备开口，以糟辣椒汁腌制半小时，猛油炸至外皮起酥，糟辣椒温油翻炒，酸香辣依次渗出调和，最终为鱼身披上美味的红色战袍。作为压轴菜肴，糟辣鱼的出场吹响了晚饭的号角。辣味是低香味浓，为肥瘦添上几分生机。胡辣，焦香夹着淡淡的烟熏味，做蘸水别具香气。油辣，红油萃出醇厚与诱惑，凉菜因此妩媚。脆辣，酥脆却无辣味，像是辣椒里的卧底。酸辣，泡椒酸爽去腥，带来浓郁的江湖滋味。酱辣，红辣椒化身细蓉，让素菜作别寡淡。

0: 辣椒原产于中美洲，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每天食用辣椒。辣椒传入中国不过400多年，但已演化出千姿百态。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贵州人最先拥有了辣椒带来的快乐。身为辣手一哥，袁华已颇有心得，他的小辣椒课堂时常就地开课。
1: 大家看哈，这个辣椒就是朝天椒，皮很比较种小的辣椒要辣一点。这个就是尊辣，尊辣几号的，这个不是朝天椒几号了。这个要么主要卖去重庆那边做火锅的料。
0: 对于好辣椒的评判，他也自有标准。
1: 它要辣，但人们吃了要舒服。像这个辣椒就是我们辣椒中的冒菜，就跟喝酒是一样的，喝到过瘾就行了。轮种，今年人们那一波种辣椒，明年再那一波种玉米。它这样做的目的能够减少很多病虫害。
0: 大地通过轮回种植得以休养，袁华轮到照顾老小的年纪，也终于结束闯荡，心定于故土。唯有那火热鲜红的辣椒继续在四海之间流转，不知又会辣哭谁家的小孩。

从雨林到餐桌，五味调和之间是李海美昂扬的意气。从生长到收获，辣椒的一季是圆滑火热的一年。一地产一物，一家有一味，莫论苦辣酸甜，且尝喜怒哀乐，任那风云变幻，看那万物生长。炊烟再起时，辣椒红遍山野时，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0: 清楚。
1: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用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用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
1: 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一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

0: 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2129-3496.1 二 ZL2017-2103-9742.0 三 ZL2017-2129-3485.3 四 ZL2017-2103-9092.X 五 ZL2017-2104-0186.9 六 ZL2017-2190-5650.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视力检查，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截止10月20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5: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1: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四十二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永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都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就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我先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永视力眼镜都看哪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我把手机搁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儿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有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过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有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说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那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永视力。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大不大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2: 哎，
3: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那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看见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烂了。
3: 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做的衣，
2: 戴永视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3: 戴上永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也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嘛。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勇士力，不怕切熟了。
2: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得脏了，这离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
3: 黑点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啊，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着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0: 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士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视力检查，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士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士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截止10月20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士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 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

0: 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2: 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呢、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
8: 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视力检查，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
7: 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
8: 活动截止10月20日，
7: 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9: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韦奇。最近一段时间这大盘看的很多人心里面都痒痒的，疼疼的，怪怪的。你说这行情是天天有，但是似乎某一个瞬间就觉得这个行情跟我关系不大。你说我们选好了一只票，买呢它就开始震荡，卖呢它就大涨，那究竟是我错了还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今天呢，按照这个广大网友的强烈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和需求，我们请到了我们当户不让的一季度的冠军李天邦，一个地地道道的90后，掌声欢迎。欢迎天邦。
1: 谢谢主持人，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天邦，咱俩这是应该是第二次认认真真坐在这儿聊，因为上一次咱们俩就是算是深度剖析的时候还是在去年7月份。
1: 是的是的，
0: 这时间好快啊，这一年就赚下来了。嗯，就如果回想的话，这一年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发生了？
1: 我觉得我的成长会比去年要更大一些。然后像去年其实我可能还是刚入股市不到一年的一个新手，然后可能对于很多市场的波动我的心态没有那么稳，但是现在可能随着慢慢说我自己经验增加，比如说我真的是能吃到一波大的主升，在这个主升过程当中，其实即使大盘有一些小的波动，但主升的这只票它可能波动就不会那么大。然后我再去做过两只这样大涨的票之后，我的心态就会稳了，对自己会更加坚定和自信。
0: 运气和实力究竟哪一个成分更高？
1: 首先我先说啊，就是在市场上做是完全不可以忽略掉大盘的波动因素的。就是你即使再好的票，你在大盘调整的阶段，你其实可能都会震荡。只不过说我现在的选股逻辑里面，我就发现说有一些主升的票，即使在大盘下降或者说大盘行情不太好的情况下，它会有震荡，但是会快速的再回补回来。
0: 是，
1: 大家可以去看说我这个4月24号参赛的这个泰坦股份，
0: 是
1: 它从这儿一直走了一波大的主升，它其实差不多在5月份，它是我4月底参赛的嘛，5月份其实差不多涨的是一个翻倍，月内翻倍。但是我们其实去看大盘，其实从4月24号之后，大盘可能只涨了半个月，然后5月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开始进行
0: 一个回调。
1: 对，但即使你看，比如说我们去对照着去看，大盘再往下一开始回调的时候，它其实也会有一个小横盘，横盘整理，但继续这个大盘在往下走的时候，它还能继续往上走。
0: 怎么我们就没有选到这个票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心灵的反问啊。
1: 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出海打鱼。虽然说风浪越大鱼越贵，但其实，在股市里头，你其实还是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在大盘下跌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票会怎么样。强的票它可能会上去，但是你有可能这个票它走着走着就走弱了。
0: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截了个图啊。这个幸福安康是这么说的，就是王老师。天邦老师讲一讲这个你们选股的逻辑，还有是大方说，天邦老师什么时候咱开一个小课堂啊，然后我是报名参加，怎么选出那么多的优质票？字面下的意思就是说
1: 这股票怎么选出来的。
0: 对，
1: 我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我的方法来进行分享。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名字很简单，就叫突破主升。
0: 突破主升，
1: 对，其实它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突破，一个是主升。主升我指的是我们刚才吃这支票它最大利润的那一段，突破它是一个我选股的一个非常关键点。这是福日股份。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个箱体，这个箱体基本上是一个3年的箱体。大家去想这个3年，哎，我上有顶下有底，我就在这震，我就在这震震震震，这是一个很无聊的一个状态，对不对？
0: 对，
1: 当你有一天哎，以涨停的方式突上去了，后面的空间就打开了。其实这个过程越长越好，越长越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顶端的这个压力，或者说这个套牢盘，其实是很多的。很多的时候有一个人砰一下给你挑上去了，挑上去还站住了。对，就是我这么多的套牢盘，这会儿大家都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看一点希望就想跑，对不对？我这会儿我怕我给你一个5个点的利润，你都挂在最高点了，我给你一个5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我都套了2年了，我都套了1年半了，跑，对不对？这个我不保证说它突上去马上就能起一波大行情，但至少它在这块是做一个底，它相对来讲它的底部吸筹。我是这样认为，突破是一个关键选股点，或者说突破是我的方法区别市场上大多数方法的最核心的一个点。第二个标准，我是要求我们做的股票要日线、周线、月线3个级别的线都要多头发散。 是指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大于二十日均线。嗯，为什么这要去做这个多头发散？首先我们是看均线，看均就是这个周期内的收盘价的均值嘛。我们用一个数学计算的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个十日均线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近五天的收盘价的平均值和一个原五日收盘价平均值，他们两个的再平均。嗯。对不对，
0: 就是一个均衡点在那儿。
1: 是的，嗯，所以我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近五日要强于原五日。当我们五日均线大于十日均线大于二十日均线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这只票它的股价越来越高，慢慢在往上去推升？因为我是纯右侧交易，右侧交易其实是做这种强势，做已经启动的的票，我不会去低吸或者怎么着，我是等着主力往上推的过程当中，我跟人吃一口肉。
0: 嗯，明白。
1: 所以我要确定它再不再往上去推。
0: 那能不能回到一个比如说实战的案例当中？
1: 我首先用日线图来去跟大家去看一下，其实大家要能从图上能看出来啊，这个就我一般设置就白线是五天线，黄线是十天线，紫线是二十天线。你去看到从这个节点开始。慢慢的就是他们就开始越来越分的越来越开了，
0: 明白，
1: 这就意味着说我越近期的越比远期的强，我越近五天比远五天强，近十天比远十天强。
0: 是的，
1: 对，一般首先说我们所有的主升基本上都存在于多头发散的区间内，但是多头发散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你像这块都发散了之后它又掉下来了，但首先不会存，就是至少我们不做那种非发散的状态。然后这是日线图，我可以再拿周线和月线，
0: 周线
1: 对、
0: 哦、
1: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周线图，大家其实也可以看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大家会不会觉得就这只票从这会儿开始它就慢慢的在往上推一点，你不管是它震啊或者怎么样，你从长期趋势来去看，它一直是五天线压着十天线压着二十天线的。
0: 哎，还真是啊。
1: 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其实它就意味着，或者说在我的交易体系里头，我就会意味着这个多方力量很强。哦，上涨是怎么造成？上涨是拿钱买出来的。
0: 对，我认可这个。
1: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挣的每一笔钱是有另外一个人以高出你成本的溢价把你的票把你的筹码买走的。然后我们再从月线来去看，其实也一样，我选也是他从这块就开始，所以从这块就开始慢慢发散了。但是这会儿为什么我们要说就我们每一个条件是一个叠加的一个，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从这会儿他才开始做突破的事情。这个标准三叫做就是月线和周线的 MACD 处在零上金叉段，日线的 MACD 在零轴附近二次金叉。我们可以拿图来去举例，这个从日线级别这个叫二次金叉，对吧，这个叫首先第一次金叉之后你是有可能被就是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踢球突破啊，我刚过完人之后我可能又一个阻碍或者怎么着，我得再过一个人之后我可能才会冲出去，就像这儿也是，我突上去之后，我可能要把我的获利盘给甩下去。我给你了二十个点的利润，你跑不跑？你不跑是吧？我给你跌下来，跌下来跌的发现又不深，然后有二次金叉。但这个给大家去说哈，就是说，这个也是我慢慢丰富自己的交易体系之后，我发现二次金叉更为稳妥。
0: 应该是三个标准，三条线一起要加持住的。
1: 是的，是的，就大家可以看到说，我再拿一张这个周线图来去跟大家分享。就刚才说日线你要二次金叉，然后周线你符合金叉段，这也是一个
0: 要符合金叉段。
1: 金叉，你看它已经完成金叉，就在这个阶段嘛。然后我们再去看月线，月线也是要符合金叉段。它在金叉段，我觉得比如说做交易，我会认为有些人认为这个买的低是重要，我会认为买的确定是重要。
0: 我们找到了这三个标准，什么时候是我们的买点，而现在我们的仓位又该如何控制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还得拉着这个冠军继续和您聊。

0: 一千种食物可以呈现出一千种鲜味，从食材的搭配到五味的调和，从东方到西方，从日常到盛宴，从百千年实践而来的经验直觉到洞悉分子世界的搭配密码，所有努力的终点都是属于鲜味的天作之合。鲜，神秘而又隐晦，它深藏于食材之中。上千年来，人类使用各种充满智慧的手段，将鲜味释放并无限扩大。在所有加工中，烹饪是最丰富并且被使用最多的。从寻常百姓到高级大厨，世世代代交叠变换的人间烟火中，隐藏了多少获取鲜味的秘密。
1: 有一个小点的鱼头，做个红烧的小点的鱼头。
0: 季亚军是一家鱼味馆的主厨，出生于鱼米之乡的他，从小就接触淡水鱼，因此对江鲜的烹饪有着自己特别的偏好和精到的技艺。八宝鱼头汤是江浙地区家喻户晓的一道汤菜，最鲜美的汤必定要用最新鲜的食材。季亚军只选来自千岛湖的胖头鱼，每一尾的生长期都在7到8年左右，仅鱼头就重达10多斤。此时的胖头鱼体内富含大量的营养和鲜味物质。把处理过的鱼头放入冷水中，大火猛催1小时，鱼头中的胶质便融化入汤，呈现出如牛奶一般的色泽和质感。这便是高汤中的奶汤。鱼头一入砂锅，

陈年火腿、蛋饺、虫草花、豆腐、鹌鹑蛋等八种富含鲜味元素的辅料也一并加入，伴随文火慢炖。鱼肉中的肌酐酸与辅料中的多种游离氨基酸互相碰撞和交融，鱼汤的鲜味口感成倍增加。从高汤中品味至鲜，这个方法虽古已有之，却不是寻常人家能够轻松获取的。在中国还有另一种更亲民更具代表性的高汤，这就是老母鸡汤。对中国人而言，一锅鲜美的老母鸡汤承载的既是经典之鲜，也是记忆中母亲的手艺和家的味道。

0: 每个周末，彭玉华都会带上妻子和女儿回到大山深处父母的家。对于久居都市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奢侈。
1: 来吧，下来吧。
2: 爷爷，
3: 喂，什么？你还要再回来？这个等人。
0: 大山里的家，不仅有父母的笑脸、清新的空气，更有诱人的美味在等着他们。
4: 从城市里回来吧，每次回来这个季节都上山去采野菜。
3: 那根儿，你插根儿吗？
4: 这是鸡冠子菜。
0: 儿女们回来是老两口最开心的时候，一桌精心准备的饭菜是必不可少的。野菜只是点缀，鸡汤才是主角。

0: 还有另外一个秘诀，就是山间的泉水。
1: 对，这就是天然水，就靠这大池子根往下控。黑子，走。
0: 在中国，老母鸡汤的制作方法大同小异，各地会根据当地特产添加不同的配料。熬煮老母鸡汤是以水为介质，通过加热，鸡肉蛋白质被不断分解，游离氨基酸和肌酐酸等纤维物质不断被萃取出来。3到4个小时，各种物质的交融达到平衡，也是炖煮老母鸡汤的黄金时间。

0: 鸡汤来了！
1: 喝鸡汤了，
2: 喝鸡汤了。
0: 表面上就是一层金黄色的油似的，那个你要是在其他地方的这鸡你看不到的。他说这个吃，就是喝起来了，也首先有这个所谓的什么妈妈的味道，可能是的确是，然后以后感觉是油大，但是不腻，比较清香，这是比较值得回味的。
3: 好鲜啊！
0: 来，咱们共同举杯，祝二老身体健康啊！
4: 一锅鲜美的老母鸡汤，不仅能给人们补充营养，带来味觉的享受和幸福感，更是中国人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鲜味记忆。如何能留住这记忆深处的愉悦，让更多的人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获得鲜美的感受？

0: 在这个仅能容身一人的狭小空间，每个人都神情专注，他们正准备接受一场严格的测试。
1: 我现在把这个月子控制的量是这个浓度是非常的低，谷氨酸钠就是味精。月子测试我这边称量的很少很少，是0.025克，倒在这个烧杯里面去，然后我要加水是1000毫升这样一个百分比的浓度。
0: 这是一场关于味觉的测试，等待测试的人是品尝师，他们的味觉敏感度和辨识度将通过测试结果得到判定。品尝师把品尝到的每一种味道按顺序记录下来，不能有任何差错才算通过。顾彦军是一名鲜味科学家，他的职责是开发最新的鲜味调味品。鲜味调味品的第一代产品味精是单一成分谷氨酸钠的结晶体，简单直接，纯粹尖锐。如何能够获取层次更丰富、味觉更丰厚的鲜味调味品，是像顾彦军这样的科学家一直研究和努力的方向。
1: 我们所讲的是煮汤，你煮多少时间，它的鲜味物质释放的油脂氨基酸释放的是最多的呢？
0: 在中国，老母鸡汤是被普遍认可的最地道的鲜味记忆，于是鲜味科研者们尝试用鸡肉作为原料，加工制作成

中国人特别有认同感的鲜味调味料鸡精。大多数食材中仅含有一种鲜味物质，蔬菜中主要含有一定的谷氨酸钠，而鱼肉中多含有肌苷酸。菌类多含有鸟苷酸，而鸡肉是少有的同时富含三类鲜味物质并达到最佳成分配比的食材。这也是鸡肉的味道可以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接受的主要原因。鸡精就是参照鸡肉的鲜味组合，以鸡肉为主要原料提炼加工而成的鲜味调味品。鸡精的制作，整鸡的处置是关键。清洗后的整鸡会被送入蒸炉中蒸煮。蒸煮是一个热反应过程，除了消毒杀菌，高温还可以对蛋白质进行分解，使游离氨基酸、核苷酸等鲜味物质被彻底释放出来。

除了主料，辅料的添加也必不可少。洋葱和大蒜的刺激性气味能够掩盖鸡肉的腥味，增强味觉层次和丰富的鲜味口感。鸡蛋的加入不仅增加营养，

0: 他们将这种全部经由天然食材
1: 一道横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四大袋还不到200元，一袋才合14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我们现场啊，请到两位好朋友，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陈阿姨，欢迎。
1: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就是京城著名老字号天福号的厂家代表张雪，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陈阿姨好。那今天啊来到这儿特别开心，因为这个月是我们天福号的品牌宣传月，所以我们是亏本让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咱先看看产品质量怎么样吧。
2: 今儿带来的呀是咱们天福号的主打产品，老北京的蒜肠。老北京蒜肠呢也作为咱们清代宫廷的必备佳品，今天咱们可以品尝到它，我觉得真的我自己都觉得现在有点垂涎欲滴了，
1: 是，
2: 所以真的是独一份的体验啊。来，咱们别说了，阿姨您快尝尝这次蒜肠啊，是栏目组定制产品。
1: 好，我先掰一个看看这里边这
2: 行，您来提，对，您打开看一下今天这个蒜肠。对，咱们直接是开袋即食的啊。哎，打开之后呢您直接把它切开了或者手掰着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掰开以后啊，蒜味儿就特别的浓郁，而且呢闻着吧还是比较柔和的，肉质啊新鲜紧致，吃了嘴里咽下去蒜味儿和肉香味儿呢特别分明。这个宫廷蒜肠啊确实不一样，真是吃下去以后回味无穷。
0: 这天福号的蒜肠啊真的您闻一下，蒜味特别的浓郁，而且特别的自然。咬一口啊，咬下去一口啊，这个蒜香味啊在鼻腔和口腔中回味，特别有嚼劲儿，真的特别地道，
1: 特别的
2: 回味无穷，
0: 回味无穷，这蒜味太香了，是不是？
2: 对，
0: 而且您看一眼这切片啊，这切片你都能看出来，真的层次分明，
1: 对，
0: 肉质紧实，并且呢这肠衣啊您咬一口特别脆爽，哎呦越嚼越香。
1: 您甭说咱们市场上买的那个其他品牌的啊，不说哪个厂家，它这个肠衣吃起来啊嚼不动就得吐糊，这个吃起来真是特别的脆。
2: 天福号曾作为清宫御膳必备佳肴而享誉京城，那蒜肠是这其中一位重要的熟食，要求极高，这门手艺的制作啊就一直这么传承下来。那早年间啊要是能吃上这一口那算是不是普通人了，所以啊现在条件好了，大家想吃就吃，而且今天还是特殊福利价，这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算是来着了。
1: 哎呀，现在市场上吧这个蒜肠呢做的是越来越多，是越来越水。
2: 别人家的我不敢瞎说，但是咱天福号的产品绝对放心，280多年的传承，咱们不能自己砸自己的招牌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天福号作为中华老字号，制作技艺呢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味道的把握呢肯定是有独到的地方。原材料上我们选用的是京郊农场精修猪后腿肉，那这部分的肉呢鸡肉纤维细嫩，肉质鲜美，而且呢富含了蛋白质和营养物质，制作出来的蒜肠啊口感柔软，嚼劲十足，肉香气浓郁，还要选用山东的优质新蒜，山东大蒜呢味浓汁鲜，香脆可口，蒜味纯正，是蒜中上品。那必须要使用猪肠衣做出来的这个蒜肠啊香脆可口，越嚼越香，最后再用天福号传承的老汤腌制调味，配以30多种秘制香料，做出来的蒜肠才会香味出众，让人回味无穷。
1: 天福号啊都知道是大品牌，可是价格不便宜，老百姓过日子就是细精打细算呗，省一点是一点。
2: 对，
1: 我在市场里转悠啊，有时候呢是真想买，价格确实有点贵，拿起来闻闻又放下了，然后呢又拿一个便宜点的。
2: 您放心，这次的价格啊

0: 肯定让您满意。咱们既然是福利活动，那肯定是要有一个前所未有的价格。这次蒜肠啊是栏目组定制产品，要是按照这个品质来说啊，那要卖到20块钱左右了。但是今天是特惠宣传月活动，栏目呢专享价格是5折，10根不到100元，每根啊不到10块钱，这个价格我是从来没有卖过，而且也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啊。赶上这波福利的观众朋友，您真的是赚到了，
1: 10根不到100块钱，
0: 是，
1: 这一根才不到10块钱。说实在的，一家人吃这一根能切这么一大盘，是普通蒜肠的价格，而且还是天福号啊，买了太值了，哎，张雪，
0: 哎，
1: 就这个肠，十根不够吃。说实在的，这么优惠的价格，我想订两组行不行？
2: 多订点
1: 啊，申请一下。我想呢，送亲朋好友，送个大品牌天福号，那多有面子呀！
0: 每人最多订2组，我们这次是栏目观众特惠价，就让现在看到节目的观众朋友购买。节目结束之后，咱就恢复原价了，10根不到100元。由于是亏本做宣传，所以咱们每期节目啊，限量200组，每人最多2组，售完为止。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包涵啊！
2: 特别好，
1: 太棒了，太值了。
2: 确实啊，今天这蒜肠的优惠活动啊，可以说是一价到底了，并且最关键的，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抢购吧！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了，10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10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这蒜肠啊，我吃挺多的，但是像天福号这么好吃的啊，我还真没吃过。
1: 选料上必须讲究，肉必须是新鲜肉，蒜要求的是新蒜，还有就是啊，肠衣必须要用猪肠衣，这样才能达到蒜肠整体的味道，口感统一，达到与这个馅料融为一体的效果。所以说这么多年天福号蒜肠好吃的秘密就在于它的秘方传承，真材实料，做工考究，所以在市面上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去模仿我们，但是都模仿不出我们天福号的这个味道。
2: 确实是，你到超市以后啊，有些蒜肠蒜味啊特别的冲，刺鼻子，可是呢它的味儿吧还特别怪，可是怪在哪儿呢？不知道，
1: 这就是加了什么呀？提升蒜味的添加剂。那这种添加剂，它能掩盖住肉质。所以说啊，凉吃的熟食，您还得选好的。咱们还是得吃优质熟食，放心，对不对？那咱们天福号这款蒜肠，您就放心买吧。
0: 真的啊，老字号啊，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真讲究啊。
1: 对，
0: 今天蒜肠这优惠价格可是一价到底呀。你想想啊，十整根还不到100块钱，开袋即食，安全放心，并且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去下楼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3: 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啦！十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十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呢，我们现场啊，给您开一袋，给您切开，让大家尝一尝啊！您看看，哎呦哇！
1: 开袋其实非常的方便啊，
0: 您直接午吃也行，上来就咬一口，
1: 对，可以。
0: 在家里啊，其实可以摆摆盘更好看了啊。
1: 哎，你说家里咱们来人去写的啊，家里来个朋友，您直接把这个一切、就是一道大菜了。
2: 天福号的大品牌呀、味道。真是没得说，
1: 是
2: 价格呢又这么便宜，说实在10块钱不到，就这么一大根儿，我这回来着了，我先提前订两组。
1: 是，您看真有眼光。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天福号的老北京蒜肠，平时优惠价做活动也得15块钱一根儿，那今天咱们真的是历史性的优惠价了。
0: 陈阿姨，哎，您说说啊，今天哎能用这个价格买到天福号这么好的品质、这么正宗的产品，您觉得值不值？
2: 太值了，
0: 是吧？
2: 而且呢是品牌呀，天福号呀，口感又这么好，味道又这么好，价格又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哎，今天这个蒜肠啊，您是掰着吃、切着吃、煎着吃都可以，冷吃热吃安全放心。
0: 咬下去一口啊，这个蒜香味啊在鼻腔和口腔中回味，特别有嚼劲儿，真的特别地道，
2: 特别的
1: 回味无穷，
3: 回味无穷，这蒜味太香了，是不是？
1: 对。
3: 而且您看一眼这切片啊，这切片你都能看出来，真的层次分明，
2: 对，
3: 肉质紧实，并且呢这肠衣啊您咬一口特别脆爽，哎呦越嚼越香。
2: 您甭说、咱们市场上买的那个其他品牌的啊，这个肠衣吃起来啊嚼不动就得吐糊，这个吃起来真是特别的脆。
1: 天福号曾作为清宫御膳必备佳肴而享誉京城，那蒜肠是这其中一位重要的熟食，要求极高，这门手艺的制作啊就一直这么传承下来。那早年间啊要是能吃上这一口，那算是不是普通人了。所以啊现在条件好了，大家想吃就吃，而且今天还是特殊福利价，这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算是来着了。我们今天天福号作为中华老字号，制作技艺呢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味道的把握呢肯定是有独到的地方。原材料上我们选用的是京郊农场精修猪后腿肉，那这部分的肉呢鸡肉纤维细嫩，肉质鲜美，而且呢富含了蛋白质和营养物质，制作出来的蒜肠啊口感柔软，嚼劲十足，肉香气浓郁。
2: 你看这个肠就这么掰着吃，特别的香，蒜味也浓，而且呢闻起来就是有老北京的味道。
1: 咱们这个蒜肠啊煎炒也可以，早晨的时候咱们蒜肠配上点小米粥，哎，咱们再来点这个馒头花卷，中午晚上的时候咱们来个青菜炒蒜肠，或者呢咱们用蒜肠炒米饭，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反正啊这个季节有多少蒜肠都不够吃的，
2: 真是吃下去以后回味无穷。
0: 这天福号的蒜肠啊真的您闻一下，蒜味特别的浓郁，而且特别的自然，咬一口啊，咬下去一口啊，这个蒜香味啊在鼻腔和口腔中回味。哎，张雪你看啊，价格今天这么优惠了，那您可得保证品质如一啊，以后不许变的。
1: 这个您放心，我们天福号啊不能砸自己的招牌，品质如一请大家监督。
0: 京不到10块钱，并且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
4: 开抢了，10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10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

0: 两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而不是啊，我们一步一步还要去再具体的操作，我们也在逐步的和12345啊这样的政务服务的小程序进行合作。当然除了这些我们看到的之外，还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领域的助力，比如说我们把智能体用在社区里边，能够帮助每个企业在社区中的每个机构，包括我们的管理啊，包括我们的政务服务，甚至包括银行等等，那么给他们每个机构做一个智能体，让智能体和智能体进行交互，这样提升了我们企业的办事效率。
2: 智谱的智能方案广泛应用于制造、医疗、金融等全行业领域。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灯塔企业，企业不只深耕前沿技术，更打造出可普及、可复制的数字化转型方案。
1: 面对各行各业企业，那么怎么样去复制？我觉得两个复制，第一个呢，就是像智谱从科技成果转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复制。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标杆企业或者灯塔企业啊，实际上做到的是，那么我们把整个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出来到落地到产业中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不仅仅是智谱的经验，实际上是整个从政府也好啊，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支撑的行业和生态也好，这样形成了一个新的范式。第二个复制是新的技术在产业中如何去大规模的使用，在这里啊，不得不提啊，这个智谱，尤其是在中国，在整个开源上面做的工作。智谱呢是开源的一个倡导者，我们从全球第一个模型开始，我们就做了开源，就是中国做的第一个模型是智谱做的，那么这个模型我们就已经开源了。啊，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几乎每一代的最先进的模型都是采用了开源的政策，并且这种开源的协议采用了，这个开放度非常高的叫 MIT 协议，也就是可商用的协议。这件事情呢，使大模型的使用门槛被降低了。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通过 MAS 的形式 ，MAS 呢就是通过模型在线访问的形式呢，使很多中小企业能够快速地获得模型的能力。啊，那么智谱呢，在目前全球啊这方面的用户已经达到了635万多人，这里边呢也包括了2.3万的企业用户。
2: 目前智谱业务辐射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数百万行业从业者，成为首都人工智能产业对外展示的标杆。企业能够跻身全球灯塔案例榜单，正是北京持续布局数字经济、大力培育科创产业的直观缩影。
3: 自2021年，我市出台北京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的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始终坚持全球领先、数字驱动、标杆引领。一是顶层战略引领优势，发展根基扎实稳固。北京呢，率先布局了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构建了系统化、前瞻性的政策支持体系。我们出台了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的行动方案、信息软件业的创新发展高地行动方案等专项政策。二是呢，数字基建的领先优势。那么截止到今年的5月底，全市累计建设 5G 的基站呢，16.18万个。我们实现了6环内的重点区域的整个普遍覆盖。三是数据要素的改革先行优势，流通应用体系的

0: 子技术与实体经济、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的融合。六是国际开放生态优势，全球链接能力突出。自2021年起，我市呢已经连续6年高水平的举办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发起成立了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我们搭建起联通全球的数字经济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本土优质的数字化实践走向全球。
1: 如果现在提起方便面，恐怕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便捷、平价、应急的老式快餐。的确，曾几何时，它是赶路者的饱腹选择，学生时代的平价夜宵，一度被贴上廉价代餐的标签。
2: 不过呢，就在近期哈，一种全新的自助泡面新业态悄然走红，从景区到商圈，成为了不少人啊喜爱的网红食品。
1: 那么自助泡面跟咱在家自己煮有什么区别？到底有哪些因素吸引消费者愿意在外吃一碗泡面呢？它折射出当下餐饮市场什么样的新风向呢？今天我们就解锁藏在烟火泡面里的新消费。
3: 这方便面真的好香啊。你知道我在哪儿吃面吗？香山公园。而且这个面就是在这儿自己动手煮出来的。
4: 位于香山公园半山的景点香雾窟，也是登山游客常会在这歇脚的平台。新开的泡面吧就在这里的茶社门口。12平方米的空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游客自选泡面和配料，丰俭由人。
5: 你看咱们这有那个番茄味儿的，番茄味儿的有2种、三种，还有一西红柿的酸菜。
3: 番茄味儿就有三种。
5: 对，这边有这种三种口味嘛，茄黄的、牛肉的、鸡蛋的，这是荤的，这是素的。
3: 哦，
5: 这也是那个西红柿打卤面。
3: 嗯
5: 啊，咱香辣的这是有一款。
3: 哦，
5: 这边呢咱还有这种香辣的。
3: 嗯，
5: 还有麻辣的，烩面。
3: 烩面也有。
5: 重庆小面。
3: 嚯！
5: 还有咱们山西的刀削面。兰州的拉面，
3: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我对那个面的想象了。
5: 还有咱们这儿还有牛肉面，
3: 哦，
5: 还有牛肉拉面。
3: 现在这个客人在这儿大概均价消费，他们煮一碗面点的最多是多少钱？
5: 最多的是47块多。
3: 47块多，就是加的料会比较多。
5: 对，加的料比较多。对，基础版的就是咱们那个方便面的，最基础版的是完了之后加的这些小食。
4: 泡面里可以加的配料也让人看花了眼，卤蛋、卤鸡腿、火腿肠，是不是也有您的童年回忆？挑泡面选配料，结完账就可以开煮了。这种小锅是机器煮泡面专用的，可以高温加热，很多游客都是头一回使用。
6: 哎，这种形式特别好，我觉得头一回见到这种，以前都是自己带点东西吃。
3: 带什么吃的？
6: 带点火腿肠来，喝点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哎，这个好，这个皮我觉得比那个泡的那种还强点儿，
3: 好像。
6: 嗯，对，
3: 它得有一个过程。
6: 对对对啊，有过程你自己能亲自操作一下吗？
3: 在家爱吃方便面吗？
6: 在家没吃过，不爱吃。不过爬山吃的味道不一样。对对对对，
7: 自己动手煮一碗，就感觉非常的有那种参数感、仪式感都挺棒的。
3: 您这一碗大概是多少钱呢？
7: 12块多，
3: 可以吗？
7: 可以，
3: 可以，
7: 可以。
3: 因为您还没加太多的料。
7: 对，没有加太多，它就算加太多料也不是，像它小吃不是很贵。
3: 嗯，
7: 也就是2-3块钱一袋，3块钱一袋的，挺合适的。
3: 嗯，
7: 累了放松一下，
3: 慢下来。
7: 对，慢下来，节奏比较慢。
3: 嗯，
7: 要边吃边欣赏美景，边听听周围的游客的什么讲解的趣事，都挺棒的。
4: 不同于景区的正餐和网红小吃，这家小店主打平价灵活，自己煮一碗泡面，价格从10几元到40多元不等。
3: 那当时怎么想起来在这么一个古香古色的地方开一个泡面吧呢？
5: 因为在外边是那个去见过这种东西，所以我们想着把这东西如果放在公园里头，放在古店里边，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3: 嗯，
5: 但是我们那个从9月份我们开试营业到整个来讲还算整个运营的还算不错，看看那个游客的反应啊，
3: 还有需求，
5: 它的需求是什么样的。
3: 嗯，
5: 我们一点点的我们在做后续的再升级。
4: 半山上的自助泡面吧瞄准了登山游客的刚需，爬山体力消耗大，中途又累又饿，只想吃一口热乎实惠出餐快的餐食。泡面受众广，上手快，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全程自助，非常贴合登山的轻松节奏。
3: 还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到开在公园里的季节性影响会非常大呀？
5: 我们也考虑过，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会随着季节性的变化，我们会把品类的数量会往下减少，这个货我们要调到其他地方，我们再去做销售。
3: 嗯，
5: 不见得说淡季它就没人，淡季它其实也有

0: 有人只不过说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环境打造的没问题，那淡季的时候他也不会太淡。
1: 如果说是游客需要喜欢，我们会考虑将这些个相关的服务进行这种常态化的运营，同时呢也是为了不断的去变化吧，完善我们的这个服务细节，我们也会进行一些个升级，还有包括像泡面吧这种，我们可以会考虑在其他的点位进行这种设置吧。
2: 香山泡面吧深耕刚需场景，用高性价比和便捷性留住客流，也为景区小微餐饮的轻量化经营提供了全新思路。相比景区的泡面吧，城市商圈里的自助泡面店更加成熟，业态完成了全方位升级。
3: 泡面咱还可以这么吃，在湾里听云小镇我遇到了泡面的豪华版，你看我们自己可以挑这么多，除了泡面它还有好多这种配菜呀，还有新鲜的蔬菜，你看都给您分解好了，然后还有各种的小食，你看这个是狼牙土豆，然后我刚才发现一个超级可爱的，这竟然是油条。
2: 开在湾里街区里的泡面星球，光泡面的品种就有150多种，再加上20多种蔬菜和配品，以及30多种冻品，可以实现上千种泡面的吃法。
4: 好可爱，
3: 因为可爱才选的。这就是刚才您说特别可爱的蔬菜是吧？
5: 啊，对对对，你看这个，其实要超市有卖这种的，我也会买，
3: 也会买。
5: 对，
3: 但是它给你分拣的很好，
5: 对，而且对分拣很好，这量刚刚好，你再多几天我可能就吃不完，然后还想多吃几种。
6: 对，像个小火锅一样。
3: 就也是想让自己吃的也吃的有营养，是吧？
6: 对，更健康一些。现在年轻人就是因为这个潮流吧，越来越愿意自己来做一些这个泡面，然后做一些自己口味的泡面。因为在家的话，买这么多菜，肯定你这需要很大的那个周折，然后去菜店里面买很多，特别麻烦洗，然后还有自己煮，然后来这边可以自己随便选，
3: 对，
6: 然后整个你自己搭配出来，还有这种方便面这边特别多，然后咱们也不用去那个商店里面有很多都买不到的，
3: 对，
6: 所以说来这边吃不同口味的，然后挺有意思的。
3: 哎，您这一份多少钱今天花了？
6: 30多块钱吧。
3: 怎么样？
6: 我觉得还可以，
3: 还可以啊，
6: 还可以。
7: 我们的选品基本上每次都会有10%-20%这么一个区间的一个新品的一个调整，基本上每周吧，
3: 每周
7: 各门店的品类都会有变化。
3: 我看这里还写了一个非油炸面饼，而且添加了紫玉米全谷物什么的，
7: 这个
3: 就这个紫色的，
7: 对这个还可以，这是个拌面，然后味道还各方面都还可以，口感也还不错，然后它没有那种的就是那种的比较碎的，然后它的这个面的这个口感还比较完整度还挺高的，然后价格也还 OK。
3: 这是多少钱呢？
7: 这个是9.5，会员价的话是9.5。对对对，如果要是非会员就是9.5。
3: 所以你看过去啊，咱们都觉得好像吃泡面不太健康，现在可能这个观念也要改变一下了，是吧？
7: 泡面其实方便面不是不健康，是营养不均衡，但是通过咱们的现在的这种的门店啊，将这个蔬菜然后和冻品然后结合泡面这种的相结合这种的这个方式，然后我们就解决了这个营养不均衡的问题。
2: 人均20-30元就能享受一顿自己动手煮出的泡面，不用刻意社交，不用讲究摆盘，一碗泡面轻松又治愈，这种简单松弛的体验也是很多年轻人最喜欢的。开业近2年，依托湾里商圈的稳定客流，泡面星球打破了泡面应急代餐的刻板印象，打造出年轻化轻社交的消费场景。
8: 因为这边是一个商业街嘛，
3: 对，
8: 各种那个年轻的，然后时尚的一些东西都挺齐全的，可以就简单吃一下，然后再接着溜。对面环球城很近，离地铁13级很方便。
3: 这个吃完泡面也可以去。
8: 对对对，补充一下体力，或者第二天咱们就去环球城再转都可以。
2: 自助泡面走红并非偶然，首先是低门槛、低风险的经营优势。其次是精准填补市场空白，适配多元轻量化场景，实现了差异化突围，同时业态自带网红流量属性。不过在自助泡面迅速进行商业布局的同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迅速爆红的小食堂都因为溢价过高、模式单一快速没落。泡面吧这类餐饮业态如何才能避免不被轻易复制？

0: 网红为长红呢？
1: 你像包括这种的设备，现在我们新开的门店已经是都更新到第四代了，
2: 就是这个主创面的机器都是核心，
1: 包括我们三年积累下来的这些供应链的这些数据，我们已经实现了从门店到供应链公司到我们的总仓三端的数据的一个连通。门店每销售一个产品，三个平台是联动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每次的订货智能生成订单的准确率，在门店开业一个月以后可以达到90%以上。
0: 湾里店也是一家24小时店，品牌通过会员系统定期推出轻主题的市场活动，持续创造消费点。业内人士认为，自助泡面业态要想长效经营，首先要深耕差异化场景，这样普通跟风者只能复刻表面，无法复制长期客流和用户心智。其次，做到评价好吃，常来常新，解决好看不好吃、打卡不复购的网红通病。另外，通过轻量化运营加长效供应链，筑牢盈利底盘。最后，拒绝高价溢价，贴合大众日常刚需，让泡面从网红打卡品变成日常消费品，才能真正穿越网红周期，实现长久经营。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哇，
7: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7: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9: 当然了，
7: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7: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9: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7: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9: 不懂科学，
7: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9: 是。
7: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 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9: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8: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9: 走
8: 走
9: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哎，要不就50的，嗯，要不就100的，
7: 对，
9: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嗯，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嗯，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嗯，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7: 是。
9: 那就坏菜了，
7: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9: 对啊，
7: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9: 对，
7: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9: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6: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视力检查，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截止10月20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10: 预约电话：400-155-7776。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 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2-1032017-2-1034.3 4 ZL2017-2-1038.5.3 4 ZL2017-2-1040.2-X 5 ZL2017-2-1040.8.6 6 ZL2017-2-1950.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0: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0: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视力检查， 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士里的高级验光。

0: 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
1: 活动截止10月20日，
0: 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
2: 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3: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事儿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汪基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

0: 点吧，你说我这一天我多头没发散了，我前两个符合，哎，我看它挺便宜的，它是不是马上能上去？这个千万不要，就是你既然做了确定性了。你既然做确定性，或者某种程度上，我们叫追高了，我们做的是追涨杀跌。嗯，你追求的就是确定性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追求性价比了。我之前吃过很大的亏，就是在于什么？我是做突破的，我离突破还有两分钱的时候，我买进去，我赌它一定突破，这可能就是上一轮最高点，这就是箱体的上沿了。哦，关键就是在那几毛几分钱。嗯，你上去意味着人家会花这个钱把大家所有筹码收集起来。你如果没有上去，就是在这块这是一个高点，人家不打了，那你就被挂在最高点了。
1: 这
0: 你是上一轮的最高点和下一轮的最低点，可能只差两分钱。
1: 就是那个点有什么方式，或者哪一些号称强起的时候，
0: 对，
1: 我们就冲进去。
0: 第一个点是这个，我要符合我所有的选股标准。第二个是六十分钟出现金叉。嗯。第三个点是我可能要跟大家去说一下，仓位管理不是我一股脑全要进去的。
1: 明白。
0: 太阳股份从日线级别，首先我要说，我们主升的票，它机会很多。嗯哼。我给大家就画的箭头，这三个点都是就是 MACD 的二次打开。你至少从日线级别来去看。这三个点其实都符合，
1: 对，
0: 就是我指的二次金叉，真的大家不要以为只是第二次啊，就是是多次，就比如说第二次往后都算，你看这个算是，你不能算是它金叉，它是粘合都没粘合上就打开，
1: 是，
0: 这是比金叉还要强的这个行为，
1: 就很坚决的一种趋势出现，
0: 然后这边也是多头一直发散，你看五天线都没碰着十天线。五天线都没碰着十天线，所以其实这主升段，首先我们要认为就是真的好票的话，它是给上车机会很多的，就是你甚至可以不用特别把握精准的买点，首先这是我们就很多事情是先从大然后往小一逐步精准，然后我再举一个科兴发展的例子，就是这个会更精准，就像我刚才说的 MACD 六十分钟的金叉，对，你看这一天刚好符合了，这个其实是属于突破了之后。然后它回落，然后再恢复多头的这个点
1: 是，
0: 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一天，或者说这两天其实都差不多了。如果你要确定性强的话，那选这一天也 OK。然后这是不是一个金叉零上二次打开的金叉段？
1: 零上，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 MACD 多头发散，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这个三个标准？就是六十分钟会更精准，
1: 六十分钟会更精准。
0: 我们就跟拿放大镜看一样。就首先我们从就是我比如说从选股我上来月线级别我要去挑你月线级别 OK 的，然后再去挑周线级别 OK， 日线级别 OK 的，然后其实很多人日线级别买就 OK 了，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再精准一点，就 MACD 的金叉它其实确实就意味着我在这个周期内是强的，我在一分钟是强的，我在日线强的，我在周线强的，我在月线强的，那它强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1: 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个战法，捋了一下自己的所谓的这个自选。为什么我的这个资源库里边一个都没有？
0: 就
1: 问题出在哪儿？
0: 我其实希望说大家就是这个市场它不是靠猜或者靠什么，
1: 对，
0: 它是靠就是靠对这些东西确定性的把握。跟大家强调，仓位其实是保命的，或者说是我这一集的时候最想跟大家去讲的，因为我早期吃过很多亏，就是我认为我的买点很精准，我啪我上来我全仓就进去了，但是它会进行一个回调，回调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破我的止损。我就直接出来了，过两天又涨回去了。所以其实我现在跟大家分享我的仓位管理，我对一只票的介入是会分三笔，我会把我的钱分四份。嗯哼，我先进四分之一，因为咱们是 T 加一嘛。嗯，第二天不好，我这四分之一可以跑出来；第二天如果好，我再进四分之一。但是如果这个过程中不好的话，我可以把我新进的这四分之一，我可以 T 出来。当我这二分之一都做好的话，我再进二分之一，当天出现问题，我可以把这二分之一撤出来，我还是之前那些，我都是做好的嘛，我都是有利润的，我是浮盈加仓的。
1: 哦，浮盈加仓，
0: 我是越涨越买，
1: 有点意思。
0: 就为什么？因为有人说越跌越买嘛。首先越跌越买，那说明你每一次的买点都错了。我买进去是为了让它涨，对不对？我买一次错一次，错一次再买一次，再买一次再错一次。它上涨的理由只有一个，是因为我买了它。我不断我要去加仓，我要给它平回来，我要给它平回来。但没有，就是它在一个下跌趋势的时候，它其实可能没有这个行情。然后我这个为什么是这么划分？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浮盈，我先四分之一，我达成浮盈之后，我再进四分之一。如果我这个浮盈给我吃掉的话，我把这四分之一我撤出来，我等于我永远亏的只亏之前那四分之一。比如说拿泰坦去举例子啊，我可以在这儿进一笔， 居然，哎，我可以在这儿再。

0: 进一笔，
1: 是
0: 我可以在这儿进一笔，这其实一直都在浮盈加仓，但基本上我的操作可能是在日结分三天，这个是分三个阶段了，但它都是三个上的小台阶嘛，对吧？
1: 我可以理解为用着这样的一个建仓或者推进的方式，如果我们遇到了所谓的一个下杀一个大的一个放量的话，我们可以把之前T的放出来。
0: 是的，
1: 说白了就是我们抽搐有度。
0: 是的，您比如说像这个，就比如这根阴线，我就可以把我之前四分之一给
1: 剔出来
0: 给卖出来了。嗯，然后或者说，比如说这好了好的话，我可以把它买进去嘛。然后我再加四分之一，我加四分之一这不行，我把加的四分之一卖掉，我之前四分之一我还是有利润的。
1: 钱票都已经在我面前了，但是怎么能落袋为安呢？怎么把钱带回家？
0: 这个其实跟大家去讲哈，就是卖出一定要坚决。你的买入就是比如说我买入，我们不是可以分三笔吗？你发现不好的时候卖出，你甚至一笔就要出来，
1: 是两笔到两笔。这个坚决和决绝之间，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调剂一下自己。
0: 其实这个就是纪律，就是我认为说我们在去做交易的时候，真的要把它当成一份工作，要拿同样的认真程度，你要拿同样的纪律性去做，它不是一个随意的事情。
1: 我喜欢这句话，就是你要干这个事儿，你真得把它当成一个工作，因为它是挣钱和亏钱。
0: 对，是的。然后我其实说我的卖出方法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三十分钟或者六十分钟的 MACD 出现顶背离或者下叉，然后这个三十分钟或六十分钟怎么去看，就是分要大盘的环境，大盘环境如果不好，或者说你这个票涨得太高了的话，你需要更敏感一点，你就要用三十分钟的。如果大盘环境好，你可以放得松一点，然后你可以看六十分钟的。顶背离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的价格和你的 MACD 是背离的。就比如说我的价格更高了，但是我的 MACD 变低了。您可以看到这块它是一个高点嘛，或者你哪怕这块也是相对高点嘛， MACD 已经开始进行下叉了，
1: 是，
0: 对吧？你这块你就要出了。或者说大家比如说我可以，而且比如说我的话，我可能日内我也会分两笔，我也会分两笔出。这块第一次出现这种下叉或者顶背离的时候，我先出一半。然后这边它又打了一个小高点嘛，又打了一个小高点之后，它的 MACD 往上突一下，哎，又掉下去了，说明它没有很大力气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又多了，
1: 不是要挣最后一个铜板，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而且其实像比如说我们的交易纪律里头，我会放在说你日线级别如果收盘跌破五天，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止损出来的。错过了日内的买点，就是错过三十分钟和六十分钟的话，那咱们就看日线级别。您看，像日线第二天它不就掉下去了吗？它这个收盘价是低于这个五天线的，收盘价低于五天线，我觉得还是要出来，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老股民都有体会，就是真正下跌开始的时候它是没有底的。就是我们还是要严格执行纪律，既然就是我觉得交易最后拼的就是纪律，就是市场上大部分的交易方法它都是会赚到钱的。
1: 最需要面对的是我们内心的那个心魔，哪笔钱是我们的，怎么能把这笔钱带回家，可能这个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所有人会不停甚至说永远要讨论下去。
0: 遵守纪律
1: 啊，
0: 这个纪律其实意味着说你自己建立一套交易体系，这个交易体系是你的知识和你的能力。你不要总想挣这个交易体系之外的钱，
1: 要去在我最熟悉的领域来执行最严格的纪律，这样你眼前的钱才能顺利的带回家。

0: 为什么大家越来越关注户外运动？
1: 增加自己的自信力，
2: 打网球能结交到不同朋友。
0: 什么才是运动里的中等强度？普通人应该如何判断？
3: 保持在这个心率的60%左右，70%，哎，这个就叫中等强度了。
0: 社区医院如何接触老百姓的全周期健康需求？
4: 这是一个中心，好多就是原来的社区门诊，没几分钟，十几分钟就都有。
0: 煤灰漫天的废弃矿山，如何变身康养休闲的好去处？
5: PM2.5 现在是23微克每立方米，比2010年之前降低了39.5%。
6: 来之前搜了一下攻略，发现是矿区，也是觉得特别神奇，现在变得这么绿。
0: 建设健康城市，赋能美好生活。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7: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刘佳。现如今，健身运动早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生活日常，骑行、跑步，包括攀岩等等，甚至催生了健康热力经济的发展。接下来，我们跟随体验官去一探究竟。
0: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健康热力经济，在北京的公园里就能直观地感受到。体验官来到了温玉河公园，您看。网球、钓鱼、卡丁车、高空探险，玩法十分丰富。
1: 运动嘛，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是有很大的益处的，包括我们的身体、心肺功能，增加自己的自信力。
2: 网球的话，1周打3到5次；篮球的话，1周1到2次。网球的话，花销有球拍、穿线、比赛的报名费、装备、鞋。打网球能结交到不同朋友，看着就是越来越年轻。
8: 除了网球还有羽毛球，女生嘛可能衣服比较多一些啊，然后还有就是属于装备党了哈，就是拍呀或者是一些周边呀比较多一些。
9: 有时间总会去出去登山徒步。
10: 户外运动算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发泄方式。
0: 大众健身的内核已经悄然转变，城市公园顺势升级配套，给各类新潮运动提供落地空间。
11: 温玉河，我们一直以这个运动主题呢，今年5月底我们还组织了一场叫超级周末，我们当时串烧了12个项目、9大赛事，那其中之一呢就有这个卡丁车，观众朋友们也已经看到了，非常有激情。整体占地呢将近5万平米，赛道长度呢是1166米，它是目前全亚洲唯一的一条 1A 级级别的这个赛事。我们还有32片网球场，那其中有6片红土场，也是北京市目前最大的，还有一个容纳800人的网球中心。那我们还有非常轻松闲逸的路亚垂钓园，满足年轻朋友深受喜爱的极限主题公园，小轮车呀、滑板呀、 home truck 呀，那的玩起来呢，我觉得是最有标志性、最能展现青春运动的激情和热血的这么一个画面的一个地儿。
0: 各种运动场地为大众健身提供了硬件支撑，人气汇聚的背后是市民健康意识的整体提升。
11: 到现在为止，温玉河公园全年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200万。像卡丁车，今年4月15号才正式开始运营的，到现在为止呢，人流量有5000多人了。像今年10月份还有一个 CKC 的中国级别最高级别的一个卡丁车赛，那到时候我觉得一定是人山人海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北京市2025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北京7岁及以上居民中，每周参加3次及以上体育锻炼，每次体育锻炼持续时间达到30分钟及以上，锻炼强度达到中等及以上的比例达到53.1%，较2020年增长2.92个百分点。保障群众健身权益只是健康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居民健康素养、医疗服务供给、宜居环境都属于健康城市的评价体系。北京市统计局持续开展监测，全方位追踪北京健康建设的发展成效。
12: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健康城市，让人民共享公平可及的健康服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当前，健康中国已成为国家战略，北京的健康城市建设也从试点起步进入到全面推动、快速发展阶段。近年来，北京市统计局围绕健康城市建设开展了相关监测工作，从软、硬、环境多个方面持续跟踪建设成效。从最新监测结果看，北京健康城市建设成效显著， 群众健康素养保持较高水平，健康服务资源持续扩充优化，健康保障网络越织越密，健康宜居环境快速提升。
7: 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医三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王鹏，王主任您好。
3: 你好。
7: 媒体评论员张春蔚，春蔚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其实这些年呢，北京市统计局也是开展了非常多的关于北京健康城市建设的一个监测的工作，不论是硬环境还是软环境，其实多个维度更能够反映出来老百姓的一个健康素养的水平。您可以说说健康素养都具体包含什么呢？
3: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对于这种传染性疾病的这种认知，周

0: 围环境的健康信息啊。今天要下雨，打雷，你的饮食、你的运动、穿衣啊、鞋子等等，所有的这些和我们生命相关的这些信息，都是我们的健康素养。
1: 对，所以古人就说嘛，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0: 我在医师节上也是这么说的。对于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健康技能，自己在家测个血糖、测个血压、身高体重，这都是我们的健康素养。
2: 我现在能保证的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先上秤，这就是养成一个好习惯哈，尽量控制。
0: 从某些角度来说不对。
2: 喂，怎么不对？
0: 我这两天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啊，就是睾酮和这个皮质醇，它是一个拮抗剂，它睾酮是增加活力的，皮质醇是一个让你降低兴奋性的。什么原因会激发皮质醇的过多？其实焦虑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当你焦虑的时候，就会过度的增加了皮质醇，以后你的代谢就会下降，所以你还会胖。
2: 我就不应该当个事儿。心情很重要，
0: 心情很重要，睡眠很重要。
2: 接下来呢，我们不妨通过一组数据来深入的解读一下，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北京市2025年的全民健身活动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北京7岁及以上居民中，每周参加3次及以上体育锻炼，每次体育锻炼持续时间达到30分钟以上。这个比例呢，尤其是达到中等及以上的比例，达到了53.1%，较2020年增长2.92个百分点。这个数据怎么看呀，王主任？
0: 谈健康话题的时候，居然拿的是参与运动的这个时间，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就是大家已经知道了运动可以给我带来健康。上一次统计的2020年呢，我们明显增加了2.92个百分点，大家对自己健康状况更关注，而且更愿意花自己的时间、花自己精力去提升自己健康水平的一个很好的表现。
2: 当中还提到了这个锻炼强度要达到中等级以上，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中等级以上它的内涵呢？
0: 你比如你到我们体检中心、健康管理中心来，我就会测你的最大摄氧量，对应的会有一个心率，然后你在运动过程中，我要让你保持在这个心率的60%左右或者70%，这个就叫中等强度了。你快走、慢跑、自行车等等的这些有氧耐力训练的过程当中，微微喘起来，但是呢还能有正常的聊天的这种能力，这就叫中等强度了。
2: 这个其实就非常的形象了啊。而且呢，我们知道北京也出台了关于推动运动促进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实施意见，我想问一下二位专家，这个政策会为北京的

0: 医疗口来说，运动的元素来引进到我们的医疗环境当中来。
1: 哦，
0: 啊，你比如说，我在我们体检中心，我们做了10年，一直在评每一个受检者的运动能力。你比如我要撸铁，我拿一个哑铃，我最低我应该拿几公斤的哑铃？比如说我最高我心率控制在130、140，我不能再高了，我再高可能就会出现心律失常啊，出现运动高血压啊。所以我觉得这份文件给我们呢很大的一个动力，也很大的促进我们从设施到人员到场地，我们都可以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其实是政策在托底。所以想问一下春蔚老师，咱们北京打造成这种健康城市，这样努力意味着什么呢？
2: 政府的号召意味着你的行业的这种方向性的一些改变，你身边触手可及的运动器材越来越多。
1: 是的
2: 啊，还有一点，已经把运动作为一种 DNA 刻进了人们的健康生活。以前大家会说，哎呀，我都年过半百了，还需要运动吗？但现在大家会想到的是，哎呦，我得保证我80的时候
1: 得活到100岁，
2: 能够怎么样？对，你像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带着自己的身体的监测的这些的，
1: 对对对，看我俩都带着，
2: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你说
1: 监测心率啊，
2: 对啊，大家对于自己身体的关注已经变成了我的行为标准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改变。
1: 你看最近的新闻里边就说这个含糖饮料卖得不好，哎，你反而健康餐卖得倒挺好。除了大家对健康的需求越来越高啊，这个家门口的服务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体验官到社区里去看一看家门口的全周期健康保障建设情况到底如何。
3: 下节看点，15分钟健康服务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大医院和社区打通数据，看病会发生哪些改变？建设健康城市，赋能美好生活，述说北京，详细内容正在播出。城市的健康建设离不开就近可及的基层医疗服务，15分钟健康服务圈实实在在地改变着大众就医感受。简单来说，15分钟健康服务圈就是居民步行或骑行15分钟之内就可以便捷地获取基础医疗、健康管理、体育健身等各类的健康相关服务。
4: 我也觉得特别方便，你看这个就在家门口，这是一个中心，好多就是原来的社区门诊，没几分钟十几分钟就都有签约的家庭医生，互相彼此都了解，最起码你签约这个医生是谁呀，你觉得是不是心里就靠谱了，我可以咨询他呀。另外还有呢，家庭病床啊，他也平时可以上家里回访啊，多好呀，挺好的，真是我们心里觉得坦坦的，就不在乎那个以后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呀，也就没太大负担了。
5: 现在社区医院特别高级，现在有很多智能设备可以免费测体质体脂，这些数据会同步传到全科医生的系统上，医生就可以直接根据这些数据给出个性化的指导，小病慢病现在都不用出社区，日常的健康也有人管，有记录，有提醒，
4: 非常好，非常让居民满意。做完手术以后啊，要做康复训练，不用每周长途跑到专科医院，家门口社区就可以做康复评估。现在呢叫医联体，就是大医院和社区医院互联互通。
3: 15分钟健康服务圈正在社区站点得到落地满足，数字化工具融入诊疗流程，也让基层医护的工作模式实现了从被动接诊向主动智能精准管理转变。
6: 过去呢，基本是病人有不舒服的情况呢，他找上门我们才开始看病，现在自从这个智能设备普及以后呢，我们主要是变成了主动的做健康管理。诊前服务区呢，它有中医体质辨识、身体成分分析这些设备，居民在就诊之前呢，他就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啊进行自测，测完的数据它会自动的存进健康档案，再搭配我们诊中的这个 AI 辅助诊疗，还有诊后的智能电话随访啊，还有包括居民啊家里可穿戴设备传过来的数据，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病患者，如果他的指标有异常，系统就会提醒我们啊，我们就可以提前的介入，精准的跟进随访。所以说智慧设备的普及，让我们当好居民健康守门人这件事能够做得更加实在。

0: 服务模式迭代的背后，依靠完整的网点布局、医联体协同以及数字化系统共同支撑。2025年，西城区广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址全面开诊，中心构建了全专结合的就医体系。
1: 现在我们是一个中心加8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网点铺到各个社区，可以说是中心统一调度，8个站点联动运转，做到小病就近看，慢病盯紧管，康复放在社区，重症快速向上转诊。我们跟宣武医院、广安门中医院是医联体合作，大医院的专家会下沉过来坐诊，遇到复杂病情也可以双向转诊。我们作为北京首批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推荐中心，述说北京，我们从数据就能看出来，老百姓越来越愿意选择基层就诊。辖区将近20万居民享受到了基层医疗服务，辖区有近9万的居民有家庭医生，占比近半，这也为北京健康城市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0: 近年来，北京在医疗服务资源不断扩容增效，14-15期间，北京市的医疗卫生机构由2020年的11211个增至2025年的11994个，医疗机构实有床位数从127143张增至144106张，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由5.41人增至6.34人，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数由6.15人增至7.17人。14-15期间，以基层为重点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北京市共有62个综合医联体、122个市级专科医联体、25个以上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保持90%。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我们来关注健康啊。短片当中啊，也展示了北京健康服务资源的有关数据。那透过这些数据，我们能读出哪些内涵呢？
3: 在社区医院，我觉得大家最主要的一点，一个是打疫苗，对吧？小孩的疫苗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长者的疫苗，你比如说你50岁以后带状疱疹的这些疫苗，你一定是说就近优先，这是社区医院。还有一点，以前你去看病，你得带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包，然后你各种的检测报告都得拎着，现在已经大量的实现了无纸化，
2: 这太重要了，
3: 就是它都在你的小程序当中得到一个体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本身说明我们的数字化的程度在提升。还有一点，那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自己身体的这些细节的这些改变，它的这些深入的这种分析的能力也在提升。我们以前是说必须奔着大医院，但是现在慢慢的，我们就近就医、及时就医以及快速便捷的这种达到的这种标准，其实是不断的在提升的。
4: 回到就是我们现在大的卫生政策上来说，在60-70年代的时候，我们用全球最少的经费保障了全球最多的人口的一个基本医疗保障。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整个医疗体系在发生变化，优质的医疗资源迅速膨胀，三级医疗的水平迅速提高，我们跟国际上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医疗的治疗手段，我们全部都搭配了，药品我们都搭配了，但是大的医疗机构里头的人满为患，就医的体验感特别差，所以国家提出来了叫强基稳二控三。那么控三控什么？控的是最高的三级医院的这种规模、服务能力、服务标准，然后把基层一定要做大做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通过这种综合性医联体、紧密性医联体、专科医联体来打造了一个整体的服务体系呢，就是老百姓在就医的时候，我可能不一定非要跑到三级医院去，我在我的家门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就能得到原有的这些相应的这种服务，比如说诊断明确的这些慢病，那我们在未来的持续的观测和持续的用药服务这些方面，我就没必要再去大医院了。我在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该拿到的药物我也能拿到，进一步的检验检查，这些数据现在跟三级医院全都是打通的。
2: 对，
4: 你在社区做的检查，在三级医院结果都是互认的。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大的体系的打通，老百姓的就医感受、就医体验就会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3: 顺着这个，我补充一点哈，就是尤其是家里面的老人，有这个慢性病的，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的这些机构，它都已经能够实现了就医提醒，包括药物不足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匹配的这些提醒，这些背后本身在说明我们的这个健康标准和服务标准以及效率的提升。
2: 其实让数据多跑

0: 路，让群众少跑腿哈、啊。想问一下王主任啊，就是北京基层医疗体系还有哪些升级的健康服务呢？
1: 我觉得在15卫生规划里头，其实谈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给老百姓全流程、全链条的这种健康管理服务，不单纯是说等着疾病发生了以后，我再去看病、
0: 去治
1: 了。那么应该是从他的整个的健康状况的随时的变化，我就能够监控到。然后我提前给一些预防性的干预措施，疾病发生以后，我针对性的治疗方案也会能更快的解决掉。然后在专科疾病治疗完了以后，后续的这种管理、后续的健康进一步的促进和服务，我又能衔接起来，所以又是回到了三级跟社区联动的事儿。我觉得15给我带来的一个启发就是全程跟踪，预防为主，不要让他等到疾病的时候再去花费那么多时间、精力、社会成本、经济成本去做后面的这种追着去治疗的这个事儿。
0: 每个人的健康呢，是需要运动习惯以及专业服务的双重守护，而且呢，优良的城市生态更是全民健康的一个长效底色。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城市绿道与生态修复片区去感受一下。
2: 下节看点：噪音、绿地这些环境因素为什么会影响人的身体状态？绿水青山会从哪些地方悄悄地守护我们的身心健康？建设健康城市，赋能美好生活。述说北京，详细内容正在播出。谁能想到这片绿意盎然的山谷，过去是煤灰遍地的采煤矿区，房山百瑞谷是国家级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样板。经过8年的治理，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重披绿装，这里的村民亲身见证了这片山谷翻天覆地的变化。
3: 有矿山时我在这儿，然后矿山修复一直在这儿将近20年了。以前有矿山的时候身上都是煤，特别下雨的时候出门都是两脚泥，经过这10多年的空气质量上来了，路面哪儿的都比较整洁了。
4: 从小从在这儿长大的，在开矿的时候煤尘满天飞，环境也特别脏乱差吧，就经过这么多年的矿山修复，山也绿了，游客也多了，多年断流的泉水现在也都有了。
2: 百瑞谷景区的矿区生态修复在2020年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二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2025年入选北京市第二批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5: 当时百瑞谷景区有10个煤矿，山谷里边全是采矿区，周边这些百姓几乎上就全都不在家了，没法住了，因为它全一刮风全是那个天上是灰尘，水是黑的。
2: 2010年煤矿全面关停之后，一场系统性生态治理就此开启。
5: 咱们眼前这些整个沟域全是咱们曹家坊矿区的这个排干区，剩下这些干石全都堆积在这个河道里边。当时我们修建景区之前呢，就是先进行的生态修复。把这些矿渣平复在这个河道的两边，然后把河道修理出来以后进行排洪，然后再种上各种各样的果树，将来进行采摘。整体修缮完成，我们用了8年的时间。2018年我们对外开放了。
2: 景区对外开放以后，养护治理长期持续推进，优良的自然本色是开展森林康养、守护身心健康的重要前提。
5: 修复之前，2010年的时候，我们的森林覆盖率，百瑞谷景区是40%。到现在我们应该达到80%以上。百瑞谷景区里边 PM2.5 现在是23微克每立方米，比2010年之前降低了39.5%。就想想这个环境污染当时得有多严重，还有水质修复以后山泉水恢复自流形成的这个景观水面，加在一起要有30000平的景观水面。像之前好多这些山羊了、狍子了、斑羚了，这些中大型的这个食草动物已经没有了，现在都陆陆续续回到咱们百瑞谷这边，游客都能看得见的。还有就是猛禽、金雕了、鹰了，就是1到10月份这个山上你就能看见盘旋好多只在山上它自由的飞翔，景观是特别好，环境也恢复得特别美。
2: 生态底色打好之后，园区把修复后的山林资源转化为公共休闲空间，给市民提供亲近自然、舒展身心的健康场景。
6: 你们喜欢来户外玩吗？
7: 喜欢。
6: 那喜欢爬山吗？
7: 喜欢。
8: 心情非常舒畅，就是呼吸新鲜空气。
9: 地方很好，海拔可能比较高吧，比较凉爽，然后一路走下来还是感觉非常舒服的，那个空气中的含氧量也是非常高的。北京这两年空气越来好，山越来越清了，
10: 感觉这边就是更原生态一点。来之前搜了一下攻略，发现是矿区，也是觉得特别神奇，现在变得这么绿，这么蓝的天。
2: 人们走进山林徒步吸氧，在自然当中舒缓身心，实现生态红利转化为全民健康福利。
5: 自然景观区呢，就是适合咱们大众游客来爬山登山健身的这么一个最好的场所。我们为了让游客更舒适的旅游游览，我们所有的游客来以后是用摆渡车把游客拉到山顶观景平台，我们叫仙客峰。拉到这里以后，游客从山顶往回走，边走边玩边下山，中间经过这些娱乐设施，滑索了侏罗纪森林、浮云桥、百花泉，回到山门天池坐车再下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游览过程，适合老年人、青年人还有这些孩子都能来咱们这体验。每年10万人左右吧，游客量基本保持平稳。
2: 一座矿山的华丽转身，映射着北京健康宜居环境的建设步伐。近年来，北京大力建设花园城市与全域森林城市，让自然与城市交融共生。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建成各类公园1136个，绿道总里程达3015公里，公园绿地在500米服务半径内覆盖居住用地的比例提升至93%，彩化率达到23.2%，绿色获得感显著增强。2025年，城市功能区、生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率为87.2%，同比上升17.2个百分点。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我们来关注啊，刚才短片当中展示的是健康环境的数据，它包含城市的绿地啊，包括这个安静宜居的环境等等，这些环境如何潜移默化的、长期的也在影响着我，可能我都不知道。给我们讲讲这当中的一个逻辑。
1: 为什么一定要鼓励大家到自然环境去锻炼？首先，自然环境有充足的阳光，能改善我骨密度的问题啊，解决我阿尔法第三的这种摄入的问题，改善我肌肉的问题，对吧？对皮肤健康，清新的空气，有负氧离子的空气，对于我们的心肺的改善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心情在自然环境里头它是一个放松的状态。第三个呢，在自然环境里头运动，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种有氧耐力训练能够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
0: 春蔚老师怎么看待现在宜居的环境、绿色的环境对于每一个人的健康的影响？
11: 比如说我们说到早晨，大家总会想到这个阳光啊、天气啊，但其实早晨很重要的是鸟叫。如果你居住的这个小区，你一定能够听到好几种的鸟叫，对吧？青蛙的叫声，然后你人走过去突然安静了，然后慢慢然后又起来了。我觉得这些声音的背后，一方面在说明你的家的宜居的一个状态，也在说明生物样本的这种多元化。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建成各类公园是1136个，绿道总里程达到3015公里，公园绿地在500米服务半径内覆盖居住用地的比例提升至93%，彩化率达到23.2%。还真是，我家最近小区楼底下之前一片空地，最近变成了一个小花园。对，
11: 我觉得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我们的自行车道。你会发现身边的自行车标识的道路其实也越来越多了。
1: 我们刚才在数据里也看到了一个在夜间的生环境的一个达标率啊，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现代人我们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睡眠指标，包括这些可穿戴设备，其实大部分都是在监测你的心率的变化、你的睡眠的变化。夜间对我们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噪音。一方面是光污染，一方面是声污染。光污染我在家拉上窗帘我就能解决，声污染这个很难。所以环境当中的声音屏蔽、降噪的这种周围的这种自然氛围，会让我们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休息环境。
0: 那么面对未来，北京如果想要打造适配首都定位的现代化健康城市的话，我们还能做哪些工作？
1: 我觉得就是放到大健康的理念去看，健康不单纯是医疗服务，绿道、公园、环境的改善，那么交通设施的改善、15分钟生活圈的这种打造，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健康城市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我还是想回到，就是我们如何能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可穿戴设备，有了大模型，有了这种数据化大算力，把我们预防工作真正做到前面去，
0: 嗯，
1: 让这些数据说话，让这些数据产生真正的医疗价值。人均期望寿命，我们现在15写的是84
0: 吧，
1: 80多啊，八十多岁。
0: 嗯，
1: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数没有关注，叫人均期望健康寿命，
0: 健康，
1: 对吧？这个目前的人均健康寿命可能在60多岁
0: 哦。所以
1: 这个年龄段和那个80岁还差20年呢。这个健康不是没病就叫健康，
0: 哎，
1: 真正的健康应该是说，第一，我有一个很好的体魄，
0: 嗯，
1: 第二，我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第三，我是个自由的状态，我能随便的去我想去的那个地方，这才叫健康。
0: 嗯，至少能够完全自理。
1: 就希望我们100岁前都健康。
0: 我觉得王主任说这特别好，而且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通过技术，通过数据，通过算力，通过 AI， 能够助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长命百岁啊。

0: 我要经常那条腿抱过来。
1: 好。
2: 朱玉林在村里做了30多年云腿，得名腿大爷。朱礼坤，朱玉林的儿子，新晋腿二代。老爷子话不算多，但气场稳健。腿二代已为人父，是家中的顶梁柱。
1: 会算没算出来？
2: 父子俩不简单，他们在村里开了一家专卖店。自家的风干房挂满了云腿，没错，如你所想，这些腿呀，能卖不少钱。每一条云腿都离不开家传的手艺。村里的土猪在结束短暂的一生之后，两条膘厚肉实的后腿通常都会落到父子俩的手里。在父亲的注视下，朱礼坤开始干活，刮残毛，割肥肉，去油磨皮。
0: 其实今天干的差不多。
2: 仿佛一场整形手术，猪腿最后现出了类似琵琶的形状。往伤口上撒盐是关键一步，盐的比例事关云腿的风味和保存年限。最终，猪腿需要安静地待上40天。40天之后，穿上用于防虫的袜子，发酵之旅正式开启。滇东北冬季气候寒冷干燥，昼夜温差较大，这让云腿拥有了天然的发酵场。在土木结构的房屋内，只需保持通风干燥，避免强光，云腿将披上由多种葡萄球菌、微球菌和霉菌织成的绿袍。随后逐渐熟成，静候主人翻牌。
3: 朱老板，
1: 喂，你好。
3: 要的那批云腿儿，你啥时候给俺送到餐厅啊？
1: 那过几天给你送过去嘛。
2: 先下火海，再遇屠刀，云腿即将走上餐桌。大蟹7块，每一块各有名头。骨头大小和肥瘦比例是差别的关键，要是分不清不重要，好吃就行。腿二代说，2年左右的云腿可以切片即食，这香气是藏不住的，美艳醇厚，也实在惹人垂涎。难怪腿三代喜欢往厨房跑。云腿切片爆炒，嗅觉率先得到抚慰。青椒沾上云腿的咸鲜，达到荤与素的平衡，这红配绿，般配。土豆，一刀开口，一刀断开。缝隙中夹入云腿片， 在蒸汽的作用下，肥瘦各自现出油脂和香气，淀粉因此变得丰腴华贵。筋前腿，腿之精华，炖煮时不利于邻里关系，因为它香气张扬，容易馋哭隔壁的小孩，暴力拉扯，筋皮骨肉交替可见，显现出最能激发人类食欲的模样。

0: 我买一个五元去买。
1: 云腿的加入不仅让寻常的主食大放异彩，也让一家人的餐桌变得亲切而丰盛。
2: 这就是精彩。

0: 到了约定交货的时间，老爷子总会行使一种古老而直观的质检方式。
1: 哦，你们给检查过了，我再检查一遍。
0: 唯有芳香醇厚无异味的云腿才能奔赴四海。
1: 慢慢走，慢慢开。
2: 我爸爸做了几十年的火腿了嘛，对我们做的火腿也很严格。这做火腿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也不是老人家非得要我们做火腿。我爸爸了嘛，对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很严厉，跟我们的感觉就是很像，但是对我们都很关心。现在我爸爸年纪大了，所以把所有事情都交给我们，我们现在只希望他健健康康就好了。
0: 不同代际之间的男人似乎总能在某个时刻达成理解。
2: 长大想干嘛？
3: 拍电影。
2: 为什么是拍电影呢？不想去和爸爸一样做火腿吗？
3: 也不好玩，太累了。
2: 太累了，整什么不累啊？
0: 猪肉变身云腿，让朱氏三代的生计有了着落。换个地盘，它还是妥妥的硬通货。赶着过年，猪肉将继续变身，带来花式繁多的本土年味。

小时候围观父母做香肠，潜移默化中，严丹悄悄掌握了制作这种蜡质年味的要诀。而今蜡制品的加工已成主业，他因此自命为蜡妹子。肥瘦比依自家喜好而定，特制料酒奠定醇厚与复杂。家常调料适当少许，身为重庆人，没有这麻与辣都不好意思做香肠。不管多费功夫，务必使肉丝与调料混合均匀。

扮来扮去也没什么看头，直接看颜丹装吧。他要开始装了，装只能上手，没有捷径。好在颜丹轻车熟路。肉丝被长衣包裹，算是有了正形，但千疮百孔才是颜丹想要的结局。

0: 密集的针孔确保了空气的流通，为猪肉的脱水与发酵创造了条件。最后打结分段，爽快上架。香肠很讨厌重庆湿冷的冬天，为此严丹自有对策。
1: 哎，这套谁？再熏再熏，你拿过来嘛，拿过来，我一起给你熏了。好好。
2: 大人儿，我拿香肠来敲。
1: 你啥？
3: 看你整的不少哦。
1: 那我帮你，我帮你。可以。
2: 对，做得多。
0: 两家人的年味欢聚一堂，青冈木先燃明火，让香肠迅速脱水，继而再不间断地熏它一个星期，最后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凭着风味易得、烹制简便的特性，香肠叱咤四方。对于好这口的人来说，那轻盈盈一片，最能抚慰饥肠。在离家5公里的肉制品加工厂，香肠的制作是严丹的事业。如你所想，严丹又要做香肠，可这次真的不同。有别于家庭式的手工操作，机械生产加快了香肠问世的速度。你瞅瞅，这一个冬季下来，不知能产出多少公里的香肠。

烟熏依旧是少不了的环节，但除了香肠，腊肉的熏制也是这里的重头戏。完成熏制的腊肉颜值急剧下降，但换来的是防蚊蝇耐暑热的盔甲，其自然寿命较寻常猪肉得到了延长，内里则是肌红脂白，香气隐隐飘扬。大火猛烧，铁锅炖煮，历经水火淬炼，腊肉迎来了菜刀的问候。有的人并不爱吃这种熏制品，但在严丹的记忆里，它是一辈子的爆款下饭菜。当然，从健康的角度出发，我们有一说一，腊肉香肠别一次吃太多。

年的脚步近了，结束了一整年的工作，严丹终于得空制作另一种发酵类的肉食。五花肉肥美丰腴，为过年讨个好彩头。炒过的大米拌入八角和花椒磨成细粉，这是酸炸肉风味的源头。撒入米粉，主食与肉相逢，两者充分依附沾染，自此在严丹的手中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坛子孕育了无数的中华美食，酸炸肉的发酵同样离不开它。半个月之后，猪肉将透出微酸的米酒香气，

0: 过油脱水，加入辣椒，酸炸肉粉润醇厚，肉脆酸香，辣而不燥，又是一道迷人的下酒菜。
1: 耶，人嘞，春联都贴好了是哦。
2: 对头，你看嘛，这哈哈就把它贴完了，快等得很。
1: 嗯，可以可以，乖乖乖。
0: 春联一贴，鞭炮声随即迎来团聚。
1: 过年吃饭了，吃饭了，好，快吃，快来，快吃。
3: 吃饭了，
1: 快吃，每年过年都有香肠和腊肉，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化，感觉呀也不一样，过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希望以后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家里面的人健健康康就好。
0: 云南距重庆不过1000公里，猪肉的去向却各自不同。在朱氏父子的手里，云腿是养活一

0: 医生肯定是一个辛苦的职业，但是如果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换来的快乐不是碰碰的。
1: 你会成为一个好医生的。虽然我们没有见过几次，但一起经历了你试用期的几次曲曲折折。你这个人挺神奇的，人家都把工作当工作，你却把工作当命。对于你来说，工作就是全部。看得好病人你开心，看不好你就难过，一定要把它看好。一个把工作

0: 我不住院，我住哪儿？
1: 对，
2: 那他住院的意愿这么强烈，是因为怕承受不住压力吗？
1: 他以前心态还挺好的，总是劝我们看开一点。这次出院以后不知道怎么了，医生呢是希望我们多点时间陪陪他。住院有探视的限制，病房呢条件有限，不如在家里边待得自在。
3: 我问了 ICU 还有位置，但是
1: 我打听过了，但我妈不同意。她在网上搜了 ICU 的图片和新闻来看，一看就崩溃了，说是太遭罪了。
3: 对不起啊，我多嘴了，我就看孙大爷那样，多问几句。
1: 谢谢啊，其实碰上您这样多事儿的医生，我们挺高兴的。王医生，我能拜托您一件事儿吗？您能帮我劝劝我爸吗？他的身体经不起这样折腾了。

0: 苏大爷，看什么呢？这么高兴？
1: 跟人闺女聊天呢。
2: 还坐一会儿吧。
3: 您还有个女儿，怎么没见着？
1: 怪赌博事呢，再有189天就能毕业回国了。看，你看，好看吧？啊，
4: 好看。
1: 哎，你有女朋友吗？
4: 有。有吧，
1: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叫有吧？哦，我懂了，你相中别人了，别人没相中你。哎呀，也不知道俺闺女啊，这以后便宜了那个臭小子。
2: 可能也有人追的哈，
4: 那肯定有。
1: 不行，那我得告诉他，不能让他找老外。这没信号了，可惜了，看不到了。
4: 你说什么呢？肯定能看到。
1: 别糊弄我了，我心里有数，最多还有6个月，可能都撑不到他回来了。
4: 病情吗？
1: 没敢说，我要说的孩子又回不来，你说他这心里头他多难受。你可是我又怕，哎，
4: 您怕见不着他，自己心里难过。
1: 见着见不着的。

是要死的人了。人一死啊，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不难受。我是办案闺女，你说她要是见不到我最后这一面儿，她心里她得有疙瘩，她放不下。再说我病这两年吧，孩子没陪在我身边，要是最后这一面，孩子要是见不着，那你说这孩子他心里都，他多自责呀，他多难受。那我怎么着，我也得给孩子说一声，说一声。说一声能让他心里头宽慰的话再走啊。我刚问过他，就是你们那里边那个有那个呼吸机，还有各种仪器，那快死的人推到那里边以后，他靠这些机器还能活一阵儿的啊。王大夫，我拜托您件事呗。那天我要是真不行了，我就让俺家里人送到您这儿来。你什么都不用做啊，就直接把我推到那里边，你能让我撑到俺姑娘回来就行，成吗？成。谢谢您。哎呀。Thank you.

0: 不好意思，我有工作。
1: 嗨，来了正好，他妈妈有事去不了了，那乐乐就先交给你了。
0: 嗯，没问题。

0: 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2: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3: 哎，
2: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3: 哎，
2: 嗯，这是您的爱人吗？
3: 嗯，是。
2: 啊，结婚多少年了？
4: 50年了。
2: 50年了。
4: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4: 是金婚啊？
2: 是金婚啊？
4: 对呀、
2: 啊，
4: 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2: 三钻一响？
4: 对。
2: 哪三钻一响啊？
4: 自行车
2: 啊，
4: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2: 手表。
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2: 为啥没买手表呢？
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2: 嗯，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4: 对，
5: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2: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
2: 嗯，
4: 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 是的，
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7: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8: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7: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8: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7: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9: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10: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又看你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呢，我一看到还有这个，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

0: 个表，因为他在别的店我也看到这个表好几万，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这么优惠，原来价格挺贵的，好几万，好几万。所以嘛，你看这现在打折才5000多块钱，是不是非常合适？又喜欢。
1: 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个表，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给她买，因为那时候没钱。现在吧，有这个那个瑞士名表展，这个价格合适，搞活动嘛，这次终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肯定是来，再远我也来。
2: 多少钱啊？这个表？
1: 这个表价格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打动我的，3600块钱。这个呢，我买了，放心。我就带我妈，不管多远，我就带她来了。
2: 阿姨，你开心吗？
0: 开心，开心，特别开心。女儿一片孝心，哎，我特别的开心，给我买这个表。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10月19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3大条件。
7: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6: 3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7: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6: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7: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8: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的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6: 这位先生您好。
9: 你好，你好。
6: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9: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6: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9: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10: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 我跟他许了愿啊，你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8: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去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风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10: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7: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6: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7: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0: 过去嘛，就是也没有钱。我们结婚那阵儿呢，就是什么三转一响啊。现在呢，这个公司正好做展销，然后呢，我就跟老伴商量，我说是不是咱们买个手表啊，
4: 整一个
0: 挺便宜的，是吧？3-4000块钱就能买一个。
4: 对。
0: 老伴说你去买去吧。我买了一块呢，我觉得还挺便宜，然后我就想给老伴也带一块。过去要想买一块手表吧，得一年的工资才能买一个，现在我一个月就能买。
11: 我俩结婚的时候，谁有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那时候就是奢侈品。过去买瑞士手表需要外汇券，真的很难买，
12: 真难
11: 的。结婚呢，我们俩没带着手表，这是俺老两口的最大的遗憾。老头呢还好面子，总是耿耿于怀。这一晃呢，我们俩就退休了。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一看，这里的手表样式呢，我们也很喜欢，价钱呢还便宜，也就是我们俩不到一个月的退休金。这不，我们买了一对情侣表，也圆了我们老两口的瑞士手表梦。
13: 我想挑一块表给我老公，平时我老公上班特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应酬又多。我想现在不是正好有一个名表展吗？然后想给他买一个就是瑞士进口的名表，想给他一惊喜。我来之前特地查了一下，必须有这种Swiss made， 就是说明是瑞士制造的。然后呢，我看这块表上每个表都有这个 Swiss made， 所以我的品质还是特别放心。
14: 我多少年就想戴这块表，今天我老公给我买上了，我特别高兴，我多少年的梦想实现了。
15: 我们那么大岁数没有戴过这种金表，这样的表我值了。
16: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
5: 满有限公司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4: 在北京房山区有这么一家打清朝起就专业做粉条的老字号京一根，他家的紫薯粉条依照古法粉条技艺精选上好的紫薯，根根匀净，晶莹透亮，带着紫薯天然的色泽和香气，不管是炖菜涮锅

0: 还是凉拌热炒，吃上一口，那股子纯粹的薯香在嘴里化开，好吃过瘾。一包好粉条，吃的就是这份地道京味儿，这份天然，这份放心。
1: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今天让您看看啊，咱这老字号的紫薯粉条，您瞧瞧这多筋道啊，这可是煮了半天的了啊，您看啊，这一点儿都不浑汤不粘锅，哎，而且啊这还不坨条啊，哎，您来看一看，咱们一块尝一尝好不好？
2: 紫薯的，
1: 嗯，
2: 那它肯定是健康啊，
1: 嗯，
2: 一听就高级。尝一口，
1: 尝尝，
2: 香，哎，太好吃了，太筋道了，哎，
1: 嗯，
2: 还有紫薯自然的甜味儿，不愧是非遗粉条企业，真有绝活，
1: 口感真好，不发糯，而且啊筋道爽滑，一点都不粘牙。所以说啊，这京一根啊真的是不愧是京城老字号啊，专业。所以想买的想囤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京一根的厂家代表耿总，今天现场来给大家发福利，欢迎欢迎耿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们京一根啊，京是北京城的京，一根呢就是粉条的意思，
1: 哎，
3: 我们这名号啊在北京城传了150多年呢，
1: 嗯，
3: 专门制作粉条的非遗老字号，
2: 哦，
3: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紫薯粉条，就是我们健康系列的王牌产品，嗯，您先看配料表啊，
1: 嗯，
3: 就四样，看紫薯粉、淀粉、水、食用盐，哦，就四样，多一样都没有，哎，就是纯
2: 老字号的东西啊，它就是靠谱，
1: 嗯，
2: 人家把这名号啊看得比命都重要，咱买粉条啊就怕里头加上胶啊明矾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嗯
3: 嗯，我们这款老人小孩放心吃，您说的没错，
1: 嗯，
3: 老字号的名头比啥都重要，有些粉条啊给您加明矾、色素、增稠剂各种胶，嗯，这吃起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了，还伤身体，嗯，是吧，
2: 那吃的呀跟吃猴皮筋一样，一点味儿都没有。
3: 是
2: 您这个呀好东西，这一口啊就能尝出来。
1: 最关键啊，这个紫薯粉条除了好吃之外，它营养价值也高啊。
3: 是，紫薯粉条啊现在特别流行，您要是没吃过真是一大损失。
1: 嗯，
3: 紫薯它的膳食纤维高，富含天然花青素、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还有花青苷，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1: 嗯，
3: 这款紫薯粉条我刚刚听到人说竟然没吃过，那真是我的失职了。
1: 这没关系啊，我觉得这款紫薯粉条一定会大火，因为健康食品没问题，哎，但是在制作这一块它和其他普通的粉条有区别吗？
3: 没有任何区别，只有更容易。我们京一根啊是专门制作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祖传的秘方，嗯，我们给您做的粉条啊您放心，保证筋道跟弹性，保证爽滑不粘牙，嗯，保证好熟好煮，完全适用于北京人所有粉条的做法，这点做不到那还能叫北京老字号吗？不论啊您是炖、炒、涮、煮、吸味还耐煮，咸鲜还是酱香都没问题。
2: 您赶紧说价吧，您这款粉条啊真是好到我心里去了，要是今天优惠多价格合适我就多囤点。
1: 嗯，
2: 这个粉条它不怕放，慢慢吃。
3: 阿姨，这紫薯粉条跟一般粉条成本不一样，
2: 嗯，
3: 毕竟这紫薯贵呀，
1: 嗯，
3: 这市场上一袋卖19块钱呢。不过啊今天啊是咱福利专场，给大家优惠，不到100块钱8大袋和1袋12块多，这价格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啊。
1: 好，这破天荒头一回啊，嗯，这开了个好头，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好好谈了啊。
2: 嗯，
1: 我跟你说耿总，您可能不知道，到我们这儿推广产品啊就得按我们的规矩来。
3: 哎，啥规矩啊？
1: 这规矩就是啊，您报完价我们觉得合理的情况下，您必须啊，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再让利。哎，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啊，第一波啊您这个报价要合理，不能乱报价，
3: 嗯，
1: 这第二轮啊也就是说啊能要来多少就看我们有多少面子，多大本事了，哎，对不对，阿姨？
2: 没错
3: 啊，这还有第二轮呢。
1: 对，
2: 哎，这第一轮啊我倒觉着也合理，
1: 嗯，
2: 它毕竟它紫薯它贵呀，啊，这第二轮啊我也不跟您多要，
3: 嗯，
2: 您看我的面子再添一袋。
1: 哎，
3: 一袋是吧，
2: 嗯，
3: 一袋行，看您面子给了，
1: 嗯，哎，别落了我呀，我也得再加一袋。
2: 哎，对对对
3: 对，
2: 对，
3: 啊，对吧，哎呀您也属于第二轮砍价的呀。
1: 对啊，你看我们俩一人一袋，哎，这点面子总得给吧。
2: 不多，
3: 这合着是一人一袋。
2: 没错，

0: 那行吧，那就是十袋了。嗯，不到100块钱，那合着一袋连10块钱都不到了。
1: 对，这不到10块钱、嗯、这便宜的阿姨，毕竟啊你想这紫薯多少钱一斤啊，
0: 是，
1: 所以能接受吧阿姨。
2: 这倒是真便宜了，但是吧我想这要是再添两袋，
1: 再来两袋
2: 是不是更好啊？
0: 阿姨，这再多给两袋那真不行。阿姨，我给您算啊、菜市场紫薯得4块钱一斤，我们这儿10斤鲜紫薯才能出1斤干紫薯淀粉来、再做成粉条那成本高了去了、况且啊咱这两轮砍价不都完事儿了吗、十袋我都亏大发了。
1: 哎，耿总，我跟你说啊、这两轮砍价是完事儿了、您别忘了这还有第三轮呢、
0: 还有第三轮
1: 呢。这第三轮是限量给咱啊北京的观众朋友们的特殊的补贴啊、不为别的，就因为这京一根啊是咱北京的老字号，这是咱北京的企业啊，必须给父老乡亲们啊做一些多的福利补贴。这样吧，我也不多要啊，我就要50个名额、咱就100袋。你想想啊，增加这一点啊对咱们这么大的企业来说也就点毛毛雨。
2: 就是咱们是首家在地的企业，必须要本地的更优惠。
0: 100袋，那专门给咱们栏目北京的观众、必须得是北京的地址我们才能给。
1: 没问题，肯定是北京地址。
0: 100袋啊。那行，就算是活动补贴了。
2: 好，
0: 把这100袋分给咱50位幸运观众。
2: 太好了。
1: 不到100块钱12大袋紫薯粉条、
0: 不到100块钱得12袋、8块多钱一袋，真便宜啊。
1: 对，名额有限啊，不到100块钱12大袋紫薯粉条。想抢购的朋友您可要抓紧抢购了啊，原价是19多块钱一袋，今天啊8块多，机会非常难得。
3: 百年非遗老手艺，北京老字号京一根紫薯粉条开抢了，优惠补贴后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手工拉粉传统工艺，自然晾晒，筋道耐煮，口感细腻爽滑，自带天然紫薯清甜，配料干净，无明矾，无色素，无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独立密封包装，干净卫生，食用安心，送礼讲究，不到100块钱到手12大袋，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京一根粉条源自清朝同治年间，七代匠人坚守传承，始终严选优质原料，恪守古法制作，匠心独具，堪称一绝。依靠百年祖传古法工艺，做到全程无明矾、无漂白剂、无增稠剂，不添加任何多余添加剂，依旧筋道爽滑，耐煮耐泡，好煮好嚼好吃。
1: 作为老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的产品畅销海外，欧盟、美国、日本都认可我们的粉条，常年保持销售量，而且没有任何的负面信息。这种产品控制力、食品安全标准很严格吧？我们在质量上啊，绝不敢糊弄，老北京的招牌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哎，而且你看今天啊，这个老字号的这个价格算是被我们谈下来了啊，这么。

0: 检测的报告，咱们一样都不少，大家伙呀，可以放心囤，放心吃，
1: 是吧？
2: 咬一口啊，暖暖弱弱的吧，好嚼，还不腥不腻，味道鲜香浓郁，又香又烂乎，手艺不错，
3: 是吧？
2: 是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3: 我们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想要吃到好羊蹄儿的朋友啊，一定要拿起手机准备好了啊，我们马上开抢了。高品质正宗的京味卤羊蹄儿，哎呀，价格好，品质高，对吧？最关键呢，十多块钱一根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羊蹄儿，机会啊其实特别的难得，数量也非常的有限，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我是主持人雨桐。张阿姨你好。
1: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要跟阿姨说一说啊，最近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啊，都让我们推荐啊那种啊对身体没有负担的撒琪玛。这个还真是有点难度。不过呀，我们栏目组的好物发现官可以说是不负众望，终于找到了这款啊，可以说是多吃不怕的撒琪玛。
1: 在哪儿呢？我们家呀都爱吃撒琪玛。我呀尝尝啥味儿的得。
0: 那我们请出来今天的请客人，也就是宝珍堂的品牌经理王总，欢迎。
1: 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宝珍堂的经理王佳怡。今天呀我请大家吃撒琪玛。宝珍堂是历经五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主要啊是做药食同源的健康食品。今天啊我带来的是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撒琪玛，是我家的畅销款啊，来吧赶紧尝尝。
0: 好。

0: 真不错，色泽呀，
1: 嗯，
0: 金黄，有啊，浓郁诱人的那个蛋香，还有麦香，还有坚果香，吃到嘴里啊，它微甜不腻，不粘牙，松软呀，香糯。
2: 哎，这个真比我以前吃的萨琪玛好吃，就入口是那种松软绵甜，哎，香嫩可口，最关键入口即化，入口之后啊是浓郁的那种香甜的味道，满口留香。哎，这个味道我真的是很喜欢。
1: 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沙琪玛，它是普通沙琪玛连升三级的美食，从原材料的主料、辅料、烘焙工艺都做了提升，是药食同源的食品，无论是老人呀、小孩呀、年轻人都爱吃。
0: 怎么个连升三级呀？
2: 对，
0: 是吧？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1: 这款呀是保证普通沙琪玛美味的同时做了改良和升级，添加了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而且还添加了对身体好的山药啊、芝麻、葡萄干、南瓜子，用玉米和小麦中提取的天然甜味剂加木糖醇替代了不健康的蔗糖，在保持传统技艺和手工制作的同时，把高温油炸改为更为健康的冷加工工艺，让口感啊更加香甜松软，还非常的健康。自从推出之后啊，就一直非常火爆，供不应求。那么今天呢，我就由我同事带领大家去我们的门店和车间看一看。
3: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个长长的队伍，这都是在等着买我们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的朋友。
4: 平时呢不搞什么活动，主要就是靠口碑。
5: 传统的沙琪玛因为比较好的口感深受大家的欢迎，但是传统沙琪玛油脂含量特别高，不宜多吃。我们采用冷加工技术，就是用传统的古法配方，运用更加科学现代的加工方式，既保留了传统沙琪玛酥脆松软的口感特点，还解决了传统工艺油脂过多的硬伤，又创新性。

0: 添加了灭活益生菌，赋予了这款传统小吃新的生命力。
1: 你家这款沙琪玛我真的非常喜欢啊，最主要它是无蔗糖少油、还添加了山药，它还有坚果，还有益生菌，这都是对身体好的东西。咱们不管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上两块啊，你看解馋的同时还补充营养啊，多吃对身体还没有负担。
2: 一块一袋，然后常温保存，
1: 对，
2: 还开袋即食，主要是啊口感好。如果呀你让一层一层的那么掰开它，除了这个松软呀、还有香甜，一点啊都不腻，
1: 对，
2: 下料啊还很足，还有啊这个浓浓的蛋香和这个坚果香。
3: 现在啊大家都注重保养，就应该多吃这种营养健康口感好的美食、解馋的同时啊吃着也踏实。
1: 这款美食啊的确适合给家人吃啊。第一啊，你看它是无蔗糖少油不粘牙，多吃对身体无负担。第二呢，添加了益生菌。我们都知道啊，其实中老年人到了这个时候啊，每天身体都要补充一些益生菌。第三就是配料好，不添加一滴水，就是用鸡蛋、小麦粉、山药，添加了啊多种坚果，还有益生菌，这个可以补充身体的多种微量元素。第四呢，就是这款美食啊，吃起来它应用的场景非常多。早餐的时候啊，咱们可以直接拿它当早餐，然后咱们中餐啊、晚餐，如果啊肚子饿了，可以提前吃上这么一块儿啊，咱垫垫肚子。咱们到下午的时候啊，来上一杯咖啡或是茶啊，再配上咱们这个益生菌、山药、坚果啊、沙琪玛，精致的生活就有了仪式感。
2: 我儿子呀，有时候上班来不及吃早点了，我呀就给他包里呢放上几块。我小孙女上学呀，她也容易饿，哎，我也给她放上几块。还有呢，就是我跳广场舞的时候，包里啊放上一盒。休息的时候呢，这几个老姐妹分享一下，咱们外出啊旅游啊爬山呀、我也啊在包里放上一盒，饿的时候啊给自己补充一下能量。你看啊王总，你给个优惠呗。我也来上两组，你看一组呢自己留着家里吃是吧、然后另一组呢送给亲朋好友。
3: 我们这款高品质益生菌木糖山药坚果啊，市场价是一盒35.8元。节目播出期间优惠价不到100元三盒，能跟我做宣传的朋友啊，我再给你加一盒、再送一盒啊，一共是不到100元四盒，怎么样？
1: 王总，我觉得吧，这个数字不太好听，咱们应该再多送点儿。您这个产品肯定能一炮打响。
3: 行，那我再多送一盒啊，不到100元五盒，这回可以了吧？
2: 王总，要是那些个小品牌、小厂家，这五盒啊确实不少了。但咱这个宝珍堂这么大个牌子，是吧？这五盒是不是不能彰显实力呀？
1: 对，
3: 阿姨，咱这可不是普通的沙琪玛，这是升级版的，这可是无蔗糖、无反式脂肪酸、无防腐剂、无色素的，纯纯的是用鸡蛋、面粉、山药、坚果，还有益生菌做出来的，品质过硬啊！这个我不怕别人跟我比，那真少不了了。
2: 看在大家伙啊不跟你讨价还价的份上，你给六盒。
1: 对，再加点。
2: 对，再加点。哎
3: 呀，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行也得行了。那这样吧，前100名我买三盒，再送三盒，不到100元六盒，超级合适了吧？
1: 这个可以，可以吃到这个美食了啊！
3: 这可是比市面上最普通的沙琪玛都便宜了啊，可以说是扰乱市场价格了。这个价格真是维持不了多久，碰上了赶紧抢。如果啊您和您的家人如果购买后觉得不满意，可以随时啊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我们呀、会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4: 宝珍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六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六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是吧？
1: 最关键它不腻，因为原来传统的很多炸鸡码，你可能就吃了一块，第二块我觉得我吃不下去了，因为又甜又大。嗯，
2: 它还不粘牙呢，这个。
1: 对，这个不粘牙，而且就是那种食物的清香，
2: 特别松软，
1: 舒服。
3: 这款美食叫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普通沙琪玛呀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啊油太大了，糖太多了，各种添加剂呀加的特别多，或者是高温油炸呀等等这些因素。很多人啊是爱吃，但是又不敢多吃，怕身体啊各种指标飙升影响健康。我们呀是在保留沙琪玛美味的同时做了改良和升级。我们添加啊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还添加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山药、南瓜子、葡萄干啊、芝麻呀，用健康天然的甜味剂代替了蔗糖。在保留传统技艺和手工制作的同时啊，我们改为更为健康的冷加工工艺，让口感啊更加香甜松软，还非常健康。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那么接下来我带大伙儿到我们车间去看一看。
4: 沙琪玛我们都很熟悉，它是我们生活中一种常见的小吃，香嫩可口，入口即化，大家都非常喜欢。而今天给咱们带来的这款沙琪玛可是结合了传统的制作技艺，又以现代的加工技术制作而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跟着我们一起走到他们的生产车间看一看吧。现在啊，在我面前就是制作沙琪玛所用到的原材料了，居然需要这么多的鸡蛋，可见啊这个鸡蛋的比例还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啊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制作沙琪玛的整个过程之中呢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
5: 这个呀还真没有那种刺鼻的香味儿，就是那种特别自然的那种醇香。
1: 对，
5: 入口的感觉呢就是特别的酥脆香甜，入口即化，不像那个传统的沙琪玛呀特别的油腻还粘牙。这个呀特别清口，咱们老年人呀不用再担心什么糖高啊油腻啊，加上了那个坚果还有那个益生菌，对这个身体啊都特别的好。王总，这给家里人吃的零食啊，这质量一定要有保障。
3: 我郑重承诺啊，这款美食啊，它是无防腐剂、无色素、无蔗糖、无反式脂肪酸的。我承诺啊，所有原料都是真材实料，足斤足两，保证生产安全啊，干净卫生，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6: 保真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六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六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本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王总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而且今天活动真的是非常的好，买三盒送三盒，
1: 大家是真感觉好了，我也是真没赚钱呀，这不到100元六盒，合着
2: 废话。
3: 富士19年，擅长基本面研究加技术面分析双轮驱动，
4: 在这条线的下边，那就先别补，因为为什么去看这个60天呢？是因为一旦某一只股票开始调整，它不是短期就结束的。尤其像刚才我们刚开始举的那个例子，是吧？
5: 是
4: 抄了一次底、两次底、三次底，那个其实都已经1年多了，它还没到底。对吧？所以咱们不能看得太短，比如说就看5天10天，它反应不出来。
5: 对对，
6: 就是你在下面被击穿的时候，你想上来的话，其实你就要突破这根线。
4: 对对对，
6: 当着这根线往上行的时候，就代表着它就变成了一个成。

0: 会一直下跌，嗯哼，总有能抄的时候，嗯，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股价在这块这个区域它又突破了这个压力，
1: 是，
0: 也就是说原来摁着它，它股价在下边一直蹦，嗯，现在上来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是一个补仓的时机，嗯，
2: 那你看啊，那这根线出现了，它产生了一个焦点，那我理解为它应该是一个买入的金叉点，可以建仓，对吧？
0: 突破之后，嗯哼，它给了我们一个提示，
2: 出信号了，
0: 有可能能买了。
2: 您用了一个词是有可能，
0: 对，有可能，因为为什么说有可能呢？因为还有可能是假的。
2: 辨别一下真假美猴王啊，虽然这根金线出来了，它有的时候也是假的。
0: 对，大家也都知道，股市里边有的时候还是有些假的。嗯，这个信号，黄色线还是我们这根压力线。嗯，你看，在这个位置，股价就突破了，但是你看，很快几天之内又下来了，这就是一个假的信号，就跟踢球一样，做了一个假动作，
2: 晃一下，
0: 我要突破了，哎，结果我又回来了。
2: 这根线应该是很确实的突破线哦，
0: 它突破的时间不够。
2: 您说的这个时间能不能再详细拆解一下？
0: 一般我们来看，它的突破最好有10天，哦，像这个也就是5-6天的样子，刚过5-6天就跌下来了，嗯，这就是假的。这个走势到这儿之后又玩了一下，嗯，又给你一个假动作，嗯，你如果没有看10天的话，那就又进去了。
2: 那怎么才能确定说，哎，这是个真的了呢？
0: 什么是真的呢？我们再看这个，这是到了后来，你看它还在下跌，对吧？嗯，然后压力到这儿突破了，嗯，到这个位置突破了，然后我们开始数，对吧？嗯，到了这个位置好像又跌破了，哎，对吧？但是它又起来了。其实这个咱们老股民都知道，这个叫回踩，
2: 回踩确认，
0: 回踩确认，嗯，所以基本上这个时间是10天左右，嗯，而且它还甚至从这儿第一个突破，嗯，到这儿回踩，如果有了这两个动作，那就非常好。
2: 有没有下面比如说量和价之间配合的一些能继续能说服我们或者来确认我们自己的内心？
0: 如果有一些辅助指标也对的话，嗯，那这个事儿就更稳了，
2: 哎，就坐实了。
0: 对，就坐实了。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第一次突破的时候，对吧？嗯，在这个位置，
2: 您说那黄范儿假突破，
0: 对，这个黄的线我们已经把它突破了压力了，嗯， MACD 是红的，
2: 是
0: 红的，那么这是一个好的迹象。嗯，然后呢，因为这个红柱又配合了我们说的这个突破，嗯，这样就更好。然后我们再看，数着日子，一直数了10天左右，嗯哼，到这儿它回踩了，
2: 回踩确认。
0: 对，回踩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MACD 还是红柱，这个区间都是红的啊哈，就是说它的这个整体还是比较积极向上的啊哈，

0: 除了 MACD 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侧面去看。
1: 你给我讲讲。
0: 因为就像我们观察一个人一样，对吧？你看他是不是一个好人？你得这么看，找他朋友去问或者怎么样，对吧？我们多角度去看，
1: 就跟买房子是吗？早看午看晚看。
0: 对对对对，就跟买房子也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看他的成交量。成交量，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第一次突破，对吧？然后在这个地方回踩，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附近的成交量。我们可以看到，你看之前一直在跌的时候，成交量没什么，对吧？但是你看，在这个区域，这个区域
1: 有个放量杀筑底，
0: 对，它是一个放量的筑底，其实就是离我们所说的，因为在这个信号突破信号出现之前，我们其实根本就不看它，就是我一点念头都没有，我不想买，它没有突破，我就不想，那么，如果说这个，这不是我们看到突破了吗？然后我们再一看，哎呦，最近的成交量还很大，明显的放量了，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我的晚年找谁托付？议定监护托举两代人生，
7: 以后我走了，有人管他了，我也就放心了。
6: 制度组合拳，选对人，防住坑。
8: 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搭建起自己的养老服务框架，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晚年是真的有所托付。
6: 从观望到落笔，勇敢起步。
9: 第一步就是很简单，就是去了解。我们呢，不要担心这个事情有多复杂啊，有多深奥。
6: 制度出台是起点，如何让托付真正落地？
10: 我们中富喜亚和汇丰公益基金会啊，共同发起了惠爱常伴老年人议定监护行业培训项目。
6: 惠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0: 肉是餐桌上常见食材，煎炒烹炸炖菜肴繁多，但很多人却经常说现在的猪肉没有过去的香了。了解后发现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很难买到屠宰完短时间就能烹饪的鲜猪肉了，从屠宰到零售转运环节多，耗时长，难道过去的肉香味只能是回忆了吗？还真不是，今天的小炖肉能让您一口吃到过去的猪肉香，您想尝尝吗？
1: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小炖肉啊，可不一般啊！听说啊，是顺心农业鹏程食品啊特殊烹饪的美味，能让大伙儿啊一口就吃到过去那炖猪肉那香味儿，我都期待好久了。
2: 那感情好啊！如果是能吃到过去那个猪肉的香味儿啊，我呀得多买点。现在这各种猪肉啊，真是很难呀，再找到过去时候的那种味道了。东西在哪儿呢？我呀得赶紧尝尝。
1: 哎，阿姨，你先别着急啊，咱们现在啊，掌声有请石原鲁豫的厂家宋总登场，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3: 来了来了。大家好，我叫宋岩，这个呢是为栏目组专门定制的，别的平台啊可是买不到的。哎呦，来吧，各位点评点评。这也太馋人了，离着老远啊，这肉香味儿就往我鼻子里钻呢，我受不了了，我得来一大块。嚯，嘿，这味儿真地道。
1: 是吗？
3: 这瘦肉啊还真多。炖到火候了，肉烂皮糯，一点啊都不柴，滋味啊都炖到那个瘦肉的那个丝儿里了，真香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呀是多少年都没有吃到过这么香的味道了。
4: 阿姨给这么高的评价呀，有这么神奇吗？我也尝尝味儿。
1: 哇，肉香味啊特别浓郁，酱色呢看着就特有食欲。这个呀和红烧肉还不一样，瘦肉比例特别多，两分肥肉八分瘦肉，这料香和酱香啊是偏清淡口的，这肉香味啊特别浓郁啊，有这道。
3: 看来阿姨啊今天是不想让我赚钱了。行，我也豁出去了，再送大家两袋，一共到手啊12袋，这你自己在家做啊，连料钱都不够的。
1: 哦，宋总啊，这不到200块钱12袋啊，这个价格确实够实在啊。但是啊，您看来栏目组宣传做产品的这些啊，哎，都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送福利啊，这你还记得吧？
3: 记得，不就是多送200袋产品吗？我都已经带过来了。
1: 哦，那可太好了啊，这些产品啊给到栏目组，我就能

0: 特殊定制的美食，我们也就陪点吧。以后啊，大家伙就多照顾照顾我们家生意。
1: 没问题，没问题
2: 啊。那我先抢两组，一组啊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另一组呢那就自个儿家留着吃。这道菜呀、啊、是好吃又解馋。哎
1: 呦，太好了啊！今天老北京风味小炖肉啊，今天14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限量只有100个名额。顺心鹏城工厂烹饪，咸香口的肉香味特别的浓郁啊，是2分肥肉8分瘦肉。我们啊，快递送货上门，您啊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咸香口肉味浓郁、超级下饭的老北京小炖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4袋才不到200元，限量100组，精选顺心鹏城优质鲜猪肉，只选梅花肉部位，2分肥8分瘦，由鹏城食品精味大厨精心烹饪，滋味浓郁，肉烂皮糯，软烂好嚼，常温储存，加热即食，快递送货上门，家人吃好吃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也很有心意，14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今天呀，我是来着了。平时呢，一到周末孩子们来看我呀，我就犯愁，生怕呀做的那饭菜不合他们的口味。这下好了，不管呀他们什么时候来，这道硬菜呀加热2分钟就能上桌了，配着米饭馒头你就吃去吧。一吃啊一个不吱声，不出意外的话啊，我儿子呀就能把这个汤汁儿都配着那个米饭给吃了，味道好，干净卫生，我还不用受累了。关键啊，价格是太实惠了，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
1: 我爸妈呀，这岁数一大，他就不爱动弹，吃饭呢自己也不爱做，出去吃啊，他们还嫌麻烦，经常啊就凑凑合合这么一顿了。我也没时间，总回去给他们做饭。有了这道老北京小炖肉啊，那我可就放心了。顺心鹏程的鲜猪肉，还是精选的梅花肉。肉啊，还是彭城厂里这个大师傅啊给烹饪的，滋味特别地道，软烂好嚼。我爸妈平时啊，咱就拿出这么一袋来啊，简单的一加热就行了，开个黄瓜呀，还炒个青菜呀，对吧？
0: 对，
1: 有荤有素，搭配上米饭馒头啊，这就是美美的一顿呐。
2: 这道美食啊，是真心值得各位叔叔阿姨、各位街坊购买品尝的。大家看啊，我们这个配料表，第一个呢就是鲜猪肉，这个就是味道的保障，除了酱油啊和味精。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啊，干净清爽，不乱添加。很多企业的配料表是做不到这个样子的，那一串一串各种名词啊，看着感觉就不踏实。顺心鹏程啊，是国企大厂做食品，讲规矩，健康是第一位的。我们在这里呢，也呼吁一下广大同行，要用好肉，用鲜肉，配料简单的给大家伙做美食。有想和我们学习的呢，也可以预约。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们是很愿意分享的，大家可以安心购买，放心品尝。如果拿到家之后呢，有任何不满意，可以拨打栏目专线，我会立刻派人为您圆满解决。
1: 老北京小炖肉特价抢购就要结束了，想品尝的朋友啊，抓紧下单吧。
3: 咸香口、肉味浓郁、超级下饭的老北京小炖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4袋才不到200元，限量100组，精选顺心鹏程优质鲜猪肉，只选梅花肉部位，2分肥8分瘦，由鹏程食品精卫大厨精心烹饪，滋味浓郁，肉烂皮糯，软烂好嚼，常温储存，加热即食，快递送货上门，家人吃好吃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也很有心意，14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老北京角炖肉特惠抢购活动啊，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想品尝的朋友啊，千万不要犹豫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出手尝鲜啊！这种高级的美食啊，今天这个价格啊，特别实惠啊，是可遇不可求的呀。
1: 猪梅花肉啊，普通的猪肉本来就要贵很多，一头猪只有5-6斤的梅花肉。这款美食呢，是健康美味的快手硬菜，加热即食。您不管是配着米饭还是面食都不错的。除了直接吃啊，还可以做炖菜。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做的是白菜红薯小炖肉，热锅凉油，葱花炝锅爆炒白菜和红薯，放水。放入小炖肉，等着开锅盛出来品尝。哎呦，
0: 这看着可太有食欲了啊！操作其实特简单，对吧？
2: 这就着米饭吃可真香啊！再泡点汤汁儿。
0: 我感觉还是单纯的吃这小炖肉啊比较过瘾啊，就着这米饭吃，肥瘦比例特别合适啊，真的特别下饭。
1: 哎，你们看，这么大一块肉啊，夹个烧饼、馒头啥的，贼过瘾。而且啊，这瘦肉也不柴，大口吃太爽了。
0: 是，
2: 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带上这么两袋，找开水烫一下，倒到盘子里。哎，这就是给大家伙加了一道硬菜。这道菜呀，肯定先抢光了。去亲朋好友家拎上这么两袋，是不是也不错？
0: 今天这款美食呢，是老北京风味小炖肉，常温保存的袋装的。用的呢是顺心鹏城的鲜猪梅花肉做的，是2分的肥肉，8分的瘦肉。顺心鹏城老师傅啊，用老手艺，讲究呢是轻调料重肉香，吃到的您就是过去那种猪肉的香味儿。这一袋啊能出那么一大碗呢，这才14块多一袋啊，今天太实惠了。
3: 咸香口，肉味浓郁，超级下饭的老北京小炖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4袋才不到200元，限量100组，今选顺心鹏城优质鲜猪肉，只选梅花肉部位，2分肥8分瘦，由鹏城食品精味大厨精心烹饪，滋味浓郁，肉烂皮糯，软烂好嚼，常温储存，加热即食，快递送货上门，家人吃好吃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也很有心意，14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关注栏目公众号，各种美食抢先尝。

0: 为了不影响高度呢，我们还特意挑选了只有一公分厚的德尔地板。
1: 嗯
0: 啊，地板的这个脚感呢，它比较舒适，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啊，关键啊还环保。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啊，我们会给您呢拆掉原来的旧橱柜，
1: 嗯，
0: 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整套橱柜，
1: 嗯，
0: 包含呢地柜、吊柜、台面啊，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还能帮您啊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啊，让您使用起来啊更顺手。第四个啊，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
1: 嗯，
0: 我们会给您啊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啊，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啊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
1: 嗯，
0: 第五个啊，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儿，以前很多人啊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儿。啊，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1: 对，
0: 啊，也洗不了，
1: 用起来不方便。
0: 是的，嗯，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盆啊，
1: 嗯，
0: 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
1: 嗯，
0: 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
1: 嗯，
0: 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
1: 嗯，
0: 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
1: 嗯。
0: 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
1: 嗯，
0: 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
1: 嗯，
0: 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
1: 嗯，
0: 我们都换成现在的这个五合一风暖浴霸啊，
1: 嗯，
0: 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
1: 嗯，
0: 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
1: 嗯，
0: 那我们呢会把这个，啊，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了，
1: 嗯，
0: 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
1: 嗯，
0: 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
1: 嗯，
0: 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啊、脱落啊、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
1: 嗯嗯。
0: 第十二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啊提供一个改尺寸的服务，
1: 嗯
0: 啊，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
1: 哎，
0: 这个时候我们要跟他改一下尺寸啊，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一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1: 对，
0: 建筑垃圾啊，
1: 嗯，
0: 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1: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0: 是的，
1: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0: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
1: 嗯，
0: 建议啊，哎，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
1: 嗯，
0: 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1: 对，
0: 才能下，
1: 没错
0: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

0: 过的啊，而且保证您集装集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1: 28800快装记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0: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 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记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记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一个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辛苦了，辛苦了。
1: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个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您呢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2: 的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啊。
1: 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0: 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搬新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很动心，但是装修我们都知道啊，设计非常的关键。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我们这个快装换新家这个套餐里面，设计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设计呢，它不是只有大拆大建的时候啊才能有发挥的空间、其实设计是充分理解业主的需求以后啊，我们对这个房子呢给出一个适合的解决方案、就是人房互动。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是每一个设计方案最后都需要我点头啊，但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呢我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啊是30岁以上的、必须是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的这样的设计师，我才能够纳入团队里面合作。
0: 明白了，也就是说懂生活会生活的人才能去帮助别人去设计他的这个生活、生活空间哈。
1: 没错，设计的这个本质啊、就是服务于生活嘛、一个没有独立过的这个过日子的啊，做过饭的，没有收拾过屋子的这个年轻小孩呢，他肯定只会套用一些网上的一些网红的模板啊。
0: 对对对，哎，
1: 业主需要什么，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啊、他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布局，你炒菜会顺手啊、冰箱橱柜怎么预留多大的尺寸才合理、碗筷杂物怎么收纳才不会选择乱、我见过很多网红装修方案呢是翻车的啊、看着好像很精致，住起来呢处处感觉很别扭，华而不实、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有能力有经验把您的房子啊给您设计好，比如您的厨房动线合理、您一顿饭做下来啊就是又高效又安全，洗菜切菜炒菜它是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再也不用来回的折返手忙脚乱啊大小厨具米面杂物都有专属的这个收纳空间啊、台面咱们也是干干净净的啊、不藏污纳垢、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呢又好住，
0: 对、
1: 越住越舒心。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寄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订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订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老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技术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技术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高效、安全。我们先来说说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5-6万，高的呢十几二十万啊，这对于普通业主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了啊。快装集住特惠套餐价格呢，它不到3万块钱，包含了13个装修项目和服务啊，你像墙面、地面、厨卫、洁具，这些呢都是一站式的换新，性价比更高也更省钱。之所以这么省钱，一个呢是依托啊老柳我自选材料的仓库，另一个呢就是没有大拆大建啊，我们省了一部分的瓦工的钱，这样一来呢，我们花小钱办实事啊，价格自然就更优惠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效。传统装修整体工期动辄5-60天，甚至3个月半年啊，这个导致我们很多业主他要花更多的房租啊、水电通勤等等，这些钱都是花出去的。而我们这个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它是一个精细化快装的工艺，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再搭配我们近20年经验的一些资深的老师傅们这些一个施工团队啊，我们全程呢做到10天的工期啊，高效的完工，急速的换新。最后我们说说安全啊，当然快装它不是粗制滥造，环保方面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啊，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是采用了都乐士的墙漆、兔宝宝的板材、法恩莎的洁具、德尔的地板等等啊，都是一线大牌的环保材料。我们墙漆环保，板材又达到了 EI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所以我们的材料呢都是由老柳亲自来筛选、亲自来试用，确保没有异味、没有污染，真正呢做到集装集住，
0: 低价不低质，高效更安全。28,800就让大家可以住上新家啊，这样的一个快装技术的特惠套餐项目，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装新家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可能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技术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节目最后我必须再问问老柳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啊。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十。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0: 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

0: 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刘手机号，直接与老刘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日前发布的北京市15-57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提出了多项具体方案和量化目标。按照规划，到2030年，北京45分钟通勤出行比例将达60%。45分钟通勤出行又被称作幸福通勤，是衡量一座城市宜居性的重要指标。2026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近日，多地考生反映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昨日发布致歉声明，并表示14日起全面恢复考试，19日、20日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10月13日，国内首个面向算力、模型算法、智能系统与产品、行业应用、安全治理等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评测基准“求索 4.0 版”正式发布。这套评测基准体系为芯片、模型等厂商提供了统一的测试流程、评测标尺，消除了不同环境下评测结果不可比的行业痛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日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啊，从买商品到买生活，北京15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观察。今年10月10号，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布《北京市15-17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规划》，明确到2030年，北京要建成彰显大国首都风范的国际消费高地。
0: 那么在规划中，市场总消费额年均增速、离境退税商店数量、首店引进数量等一系列核心指标都将实现倍增。这就意味着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从逛商场到逛街区，北京消费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商业研究所所长李富佳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份规划。欢迎李老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啊，来快速了解一下这份规划的核心目标和重点任务。
2: 2026年10月1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布《北京市15-17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规划》，为未来5年首都消费发展划定线路图。这份规划有一个清晰的总目标，到2030年，北京要在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到达便利度、消费舒适度5个维度上走在前、做表率，建成彰显大国首都风范的国际消费高地。市场总消费额年均增速从1.6%提升到5%左右，消费对首都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显著增强。首店引进数量从4687家增长到8687家，5年内接近翻倍。离境退税商店从1573家增加到5000家，增长超过2倍，实现重点场所全覆盖。特色消费街区从53个增加到65个，更多。

0: 有特色、有烟火气的街区将走进市民生活。从1.6%到5%，从1573到5000，从4687到8687，这不只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一座城市消费能级的全面跃迁。
1: 李老师，我们看到规划当中提到，到2030年市场总消费额年均增速要达到5%左右。这个比2025年的1.6%提升是非常显著的。同时，我们还看到规划还提出突出以人为本、供需适配。想问问您，供需适配这四个字，它和过去咱们的这个促消费的思路有什么不同吗？
2: 过去呢，我们的促消费政策更多的是从消费补贴和我们的这个以旧换新的一些相应的政府政策来拉动的。
1: 对。
2: 那么我们这一稿消费中提出的供需适配呢，它主要是从供给侧和需求端双向发力，尤其是呢，从我们的需求侧的新的场景化的变化、新的消费需求的趋势去出发，从供给侧呢去回应，乃至创造拉动这种新的需求。所以我们这一稿最大的一个变化就体现在这里，有了供需适配的这样的总体的定性的基调，那么我们未来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当中的需求侧的满足将会产生新的更大的变化。
3: 另外我们看到啊，规划提出了打造东西南北各具特色的小消费集聚区。
1: 哎，
3: 你比如说呢，东部是大运河啊，西部呢有两元一河呀，南部呢就是南中轴，北部呢就是奥林匹克中心区。所以李老师，您看啊，这种片区化的思路啊，和我们过去所谓的这个点状来打造商圈，它有什么不同？
2: 现在呢，我们的新的规划中提出的叫城市新活力新片区。
3: 是。
2: 在城市活力新片区的这个概念的引领下，实际上呢，将我们过去的传统消费的商圈、商业街融入到了市民的生活当中，包括市民的体育的活动，包括市民的一些休闲活动乃至社交活动。而这种全面嵌入到生活链条中的城市消费新片区呢，它的范围、它的服务的机制都有了更多的提升。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两元一区，西部地区的两元一区，它实际上呢是把我们的赛事经济、文旅经济，包括我们的整个永定河的文化生态带都融合进了我们的这种消费的大片区中。那么未来呢，这种片区的建设呢，将在规划中也提出了打造2到3个迁移级别的这样的新片区。这一个体量呢，实际上对于我们现有的消费体量呢，将是一个巨大的增量影响。这也回应了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到2030年整个的消费增速将能够达到5%以上目标的实现率落地。
1: 而且我觉得现在人们消费啊，也是追求一种片区式的消费，它方便，一站式。你比如说东边这个像湾里那边，它就是微度假的概念。
3: 对，
1: 我觉得无论是住在这儿，还是玩在这儿，还是吃喝在这儿，打包都有，比较方便。
3: 而且消费本身你看就不是单一化的，你很难说我今天只去看一个展览不吃饭，是吧？也很难说我今天看一场赛事不逛街。它其实当你比如说赛场周围有了各种各样的市集啊，有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活动之后，我在进入赛场之前，我肯定要先在周围逛一逛。
1: 那当然，
3: 比如说了解一下赛事的文化呀，了解一下这个赛事衍生出一些周边呀，对吧？甚至跟我的喜欢的明星来进行一些互动啊。
1: 对，
3: 这种文商旅体展它早晚会融合在一起。
1: 对。不过我们看到呢，从政府配菜到现在市民点菜，从点状到片区化，这规划的逻辑是非常的清晰。但是具体到消费空间上，北京一批新商业地标正在打破传统的盒子形态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具体看看新场景是怎么落地的。
0: 今年下半年，北京商业上新节奏明显加快。8月22日，望京 V Hub 开业。9月25日，宋庄首开龙街开街。9月26日，北京保利时光里亮相。这些新项目在11期间都交出了不俗的成绩。以首开龙街为例，7天总客流突破20万人次。
4: 那这个项目的未来的艺术加商业，这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内核。我们会持续的把这种市集加艺术家这种策展加画廊的形式一直会做下去，运营下去的。
0: 这些新项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在打破传统盒子商业的封闭形态。望京 V Hub 由原方恒购物中心改造而来， 60%的面积被拿出来做公共空间，320米沿街界面完全打开。
5: 我们把它定位成一个青年的社交反应堆式的这么一个空间。我们这个项目的有60%的面积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空间，它有几个作用。第一呢，它可以延长消费者的这个留店的时长。第二呢，它可以形成一种社交的这么一个空间。
0: 保利时光里走的则是另一条路径。作为京北首座 TOD 公园式商业综合体，项目依托地铁17号线未来科学城站，招商率超98%，引入近100个品牌，70%为各级首店及特色店型。
6: 项目依托 TOD 综合开发优势，打造滨水公园式商业新场景，为片区注入持续充沛的假日活力。
0: 场景创新之外，首店引流同样关键。望京微 Hub 引入潮流集合品牌北京首店，汇集了王嘉尔的 Team 王、白敬亭的 Goodbye 等潮流明星品牌。保利时光里的超超 AI 健康生活方式体验馆，把 AI 馆健康从概念变成了可触摸的真实体验。
7: 之前没有见过这种业态，还挺新奇的。是，就是希望以后的商场，都尽量有多元的这种形式，不单单只是吃啊玩啊，对，这种我觉得挺好的。
0: 从望京 WeHub 的做场子，到保利时光里的产城融合，再到首开龙街的画展家，三个项目三种形态，但指向同一个趋势，商业空间正从购物场所转向城市公共生活的组织者。
3: 所以呢，规划提到2030年呢，首

0: 造。那么这一些方面呢，一是要超前布局，二呢是要回应更多老年群体的需求。
1: 嗯，
0: 最后一点呢，在我们的硬发经济上，刚才也提到了啊，我们北京作为这个科技创新中心的巨身机器人和我们人工智能有这么多的大模型的公司，在开发针对于老年市场这个垂类的一些智能模型啊，未来我们能够想见啊，我们可以预见到，我们将来有了这个巨身机器人加入到养老行业当中，将会大大提升老年人养老的这一种品质。
2: 嗯，是的，其实说到服务消费呢，不光是国内消费者，我们看到规划还有一个指标特别引人关注，就是离境退税商店数量将从2025年的1573家增到2030年的5000家，增幅超过2倍，是所有指标当中增长最快的一项。所以想问一下李老师，您怎么理解这组数据背后的一个战略意图呢？
0: 嗯。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当中双线并举的重要一支啊。我们说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不但要把一些国际的大牌引进来，还要把我们的国际的消费需求引进来，更好的满足。此外呢，就是我觉得啊，在未来我们对于境外游客的，无论是商旅游客

0: 创造一个我们说文化的观影门槛比较低，相对来说能够让外国朋友更好的入门的这样的一场展演啊。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北京的这种千年古都的文化特色植入到其中，把我们中华文化的这种传统精髓植入到其中，这也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平台。而这个平台的打造呢，也是以我们的消费为载体，实际上就是我们提到的商文旅融合的一个非常好的向国外输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2: 嗯嗯，所以呢，你看从服务消费的内需到外需啊，再到银发经济的持续深耕，如今呢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版图啊正是越画越大。
1: 哎，
2: 而规划当中啊还有一个方向可能代表着未来消费的更大增量，这就是人工智能加消费。那么它

0: 人完成。
1: 起了一些。
2: 比较好玩的地方玩，
3: 感觉和家里边炒的菜其实差不多，还挺好吃的。
4: 1.0，我们当时提供的主要是一些机器人简单的服务，比如说送餐呀、简单的表演呀、一些互动，给现场来的顾客提供一些情绪价值。2.0呢，我们现场增加了真实机器人的一些场景，八大场景，人形的机器人现在目前是可以炒5道菜，比如说红烧肉啊、炒荷兰豆啊，这一些家常菜都是可以做的。然后边上的这款炒菜锅的这个机器人，目前我们已经开发了50道菜，就是家常的八大菜系它都是可以做的。目前我们每天的客流大概在几百人不等，周六日可能在300-500人，平常可能在200人左右。然后呢，我呢之后还会增加一个千人千味儿，就是根据咱们顾客的选择，可以定制化的让机器人做很多的餐，比如说一些需不需要辣呀，需不需要放一些菜呀，特殊的菜呀。
0: 机器人餐厅让消费者体验了一顿饭的 AI 服务，而 AI 消费的热度不止在产业端，还可以成为购买的商品，走进了商场。
5: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朝阳和盛汇的地下2层，大家看我旁边的这家店啊，吸引了很多人。这里呢不是网红奶茶店，也不是潮玩文创店，而是一家机器人集合店。
0: 这家主打科技体验的品牌，自去年10月1日首店开业以来，已经在北京开出8家线下零售店和4家快闪店。和盛汇店每周客流量约10000人，而且店里已经出了不少爆款产品。就比如这个长得像轮椅的产品，它可不是普通的轮椅，而是一台具身移动机器人，专门适配老年人出行场景，可以轻松实现上下坡的通行，售价从10000多到50000多不等。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开店以来销量十分可观。
5: 其实最大的心理障碍是这种直接下坡，感觉人一下要冲下去。
1: 但是您一旦您一开到这个地儿，你可以试，它会自动给你提，它再给你抬升。
5: 对，我感觉出来了。其实我并没有前倾哈，而是这个身体还依然能保持一种直立的状态。
1: 对，当您走到平地的时候，您更会感受到这后边就起来了。
5: 哦。就座位
1: 它在给你抬升，对，
6: 可能大家对于一些机器人或者 AI 的产品，它的客单价单价相对来说会比较高，大家需要一个这种体验的场景，去真真正正，可能不是说一次体验我就可能决定购买了，可能是2到3次这样的一个周期，我可能就去进行一个商品的一个购买。另外一个的话，其实大家可能还会比较担心的是一个售后的问题。我们现在淘都其实在做的话，就是把整个链路去打通，我们不单单只是去把产品售卖出去，可能顾客因为一次的科技这种兴趣爱好去进行了购买，我们还要让他给他去做后续的一些，比如说产品的一些玩法的培训，我可以去教会他更多的一些玩法，同时的话我可以去把他的售后搞掉。
0: 从亦庄的机器人餐厅到朝阳和盛汇的 AI 体验店， AI 正从实验室和展会走进北京人的日常消费。当 AI 不再是炫技，而是变成一顿稳定的热饭，一只能带回家的机器狗，服务消费的边界正在被重新打开。
7: 李老师，我们看到规划专门提到要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创建智慧商圈、智慧商店，扩大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产品的有效供给。那刚才小片里亦庄的机器人 4S 店一年能卖出上亿，包括这个陶朱新造局的具身移动机器人每月能卖近10台。从 AI 加消费到具身机器人带来的这种消费革命，您觉得这条路径的关键节点在哪里呢？
8: 我们的这种 AI 加消费啊，或者是具身机器人对于我们的消费的引导啊，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银发经济的这样一个蓝海市场，未来呢一定是大有可为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更要注意和发现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消费的垂类市场的满足。这一点呢，不仅是我们说面向消费者的这一种需求端的一个体现，还有从智能的挖掘上引领我们 商业营销更加的精准，客户粘性呢更加的充足。对于消费需求的满足呢，通过这种智慧中台，通过这种 CRM 新的挖掘与管理，能够从量变产生一个质变的飞跃。
9: 非常感谢啊，李老师今天精彩的解读。近年来呢，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从逛商场到逛街区，北京消费的底层逻辑啊，正在发生深刻改变。规划绘就的不仅是消费的路线图，更是一座城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施工图。
7: 是的，当政策引导市场创新、消费升级形成合力，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路径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9: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7: 再见，
8: 再见。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今天市场呢没有能够延续昨天的反弹态势，到了下午呢反身向下，沪深三百指数呢率先创出新低，两市成交额呢萎缩到1.41万亿，回到了节前的年内最低水平。那么市场的底部到底何时才能探明呢？稍后为您带来详细的分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A 股和全球股市的走势情况。
1: 上证指数3767点，跌33点，成交6625亿。深成指12110点，下跌243点，成交7519亿。创业板2866点，下跌91点，成交3619亿。北证50指数1002点，下跌6.6点，成交122亿。恒生指数24314点，跌0.13%。日经225指数67744点，跌0.05%。再来关注欧洲股市10月13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10650点，跌0.06%；德国 DAX 指数25259点，跌0.07%；法国 CAC 指数7827点，跌0.07%。再来关注美股10月13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51670点，跌0.35%；标普5007805点，跌0.02%；纳斯达克指数27204点，跌0.15%。沪深三百创新低，其他指数会跟上吗？4500只股票收绿，要继续空仓观望吗？成交量创新低，大资金是否出手了？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
0: 回来，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卢钊和许志，欢迎两位啊。那么今天呢，上午的时候市场一度啊，这个盘面的热点是有走好的趋势，但是到了下午呢，出现了一个掉头向下，再度收阴线的这样一个情况。其中我们看到沪深三百指数呢，在今天率先创了新低。那很多投资者也想知道啊，那其他几大指数是否有跟随创出新低的可能性呢？
2: 其实在我看来的话，沪深三百算是一个标杆性的指数，它在今天创出新低，跟近期这种交易比较低迷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那么因为沪深三百本身就是我们市场中相对市值比较大的，那么其他的一些指数可能相对来说市值占比较更小一些，他们对于流动性的这个敏感度可能相对会更大，那么后续可能跟随沪深三百去做一些趋势性的一个震荡，也是一个可能会出现的一种状态。
0: 卢钊

0: 觉得为什么今天沪深300啊，这个率先走弱创新低，这说明市场当中的结构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啊，沪深三百整个的市值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在前期调整的时候，其实它的跌幅相对于啊，比如说我们的科创，比如说我们的创业板，实际上还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在啊这一轮的调整里边，可能它作为啊调整的主力的概率就比较大。那前期跌幅比较多的科技股可能会表现出来轮番修复，或者是说横盘震荡的一个走势。
0: 主要是跟前期跌幅有一定关系
1: 哈。
0: 那其实我们看资金流向方面呢，从9月底啊到10月12日6个交易日，那么股票 ETF 累计是净流入的将近800亿元的哈。那现在呢，突然间这个市场又掉头向下，是说这个流入的资金还是量不够吗？
2: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存在，就是毕竟我们有一部分资金是流入的，那也就是说有一些不管是机构还是投资人，他可能觉得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比较低，进来说做一个参与。但是有一部分投资人可能是偏短线的一个操作，那么我们今天比如说我抄底抄成功了，那么第二天有反弹可能就做了获利了结，就第一天的买盘可能变成了第二天的卖盘。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买入和卖出的这个相对之间的平衡可能会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个人觉得，市场如果想形成一个比较趋势性的反转，可能这个交易量啊要比现在还是要有所放大才有机会。
0: 我们来看一个图啊，这张图呢，一方面标注了这个上证指数的走势，另外一方面标注了这个ETF 啊这个资金这个净流入流入的一个情况。从这里面我们看出呢，在7月份最低点3741的时候，主力是呈现了一波这个大幅的流入，但是很快呢，这个波动我们看到这个二者的波动啊，
1: 比较大，
0: 越来越大了。这说明什么呢？
1: 那说明呢，整个的市场现在还是缺乏一定的持续性，尤其是啊这个行业板块上没有一个啊共识形成。那没有共识形成的话，那资金可能会选择比如说今天我在某一些方向做了布局之后啊，过几天之后可能就会获利了结了。那这样的话会导致市场整体的这个波动加大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看来大家还是没有形成够那种合理啊，还是这种资金流入流出成为一个常态了。那么其实最近我们看市场，单日的 K 线形态来讲，不乏这种比较强的，就是单日 V 字反转的形态，这个经常走出来哈。但是今天依旧反身向下了，那么很多投资者不禁要问啊，究竟是要出现什么样的 K 线信号，我们才能够放心进场呢？那就这个问题呢，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听听他的看法。
3: 当前 K 线的价格仍然在所有中长期均线的下方，短期均线像50日线也还在承压，近期走出的是一个震荡阴跌的格局，低点虽然有抬升迹象，但是高点仍然在下移，没有形成明显的双底或者是头肩底的经典底部形态。此外，成交额的持续萎缩，量能没有明显的放大，属于缩量整理，并非放量企稳。现在更像是一个下跌中继的弱势整理，并不是已经确认的底部。要想放心进场的话呢，得满足以下条件：第一点，价格站上并站稳关键的均线，先站稳50日线和10日线，在3830一带，最好能收复20日线，比如3870附近。连续2到3天站稳，而不是一根阳线就回落。第二呢，量能要配合，上涨日成交额明显放大，缩量下跌，放量上涨的一个量价齐升结构出现。第三呢，就是技术形态确认出明确的更高低点，例如再次回踩不破近期的低点，周线收出阳线并站上5周均线。第四呢，就是外围与政策的积极辅助信号了，比如说北向资金连续的净流入，重要政策或者会议释放出明确的托底信号，美股科技呢也在同步企稳。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好的，可以看出呢，刚才场外嘉宾还是认为这是一个下跌中继哈。那回来之后呢，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进入今天的黄金100秒。两位认为市场出现什么样的条件啊，才能够更加确认底部的信号呢？来，计时开始。
2: 是这样，就是说从大的指数上来说，或者说从大盘的角度来说啊，当下其实已经有一些底部上面的信号陆陆续续出现了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交易量啊，实际上是在接近这个年内的新低。那么本身交易量的降低就代表着市场中的多空双方的博弈是在稳步进入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中啊，当然还没有完全进入到这个完全，比如说多方和空方啊，实验这就出现反转啊，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但是

0: 我认为也很小，改成头肩顶的话，那概率就大大的提升了。那本轮科技真有可能是尖顶啊，会有一个
1: 一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2324.6万辆和2327.1万辆，同比均下降了4.5%，其中国内销量累计是1506.6万辆，同比下降了22.4%，出口销量累计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展望四季度，出口预计将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随着以旧换新资金到位，叠加支持政策和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日前印发的北京市15、50期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在完善五险的基础之上，将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超龄劳动者等重点群体保障不断加强，社保待遇稳步提高，基金运行、社保服务能力、社会救助体系、福利体系持续优化和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2: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下财经财经小课堂，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一萌。让我们继续欢迎本期主讲嘉宾刘向杰，欢迎您。
3: 课代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那上节课呢，我们分享了一个战法哈，叫三战法，这是一个抄底的战法。那么这个战法呢，是有三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呢，是找到一个顶分型，这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那么上节课呢，我们讲到啊，需要第二个条件叫数三根 K 线啊。那我们今天接着来详细讲一讲这三根 K 线到底怎么数。
3: 三战法的核心呢，其实就是数三根 K 线。咱们先讲怎么数第一根 K 线。第一根 K 线呢，它分两种情况，咱们往往来讲是从顶分型的第三根线开始数。如果顶分型，你看咱们这四根 K 线，其实这两根进行合并出一根 K 线，第三根如果是阴线，第三根就可以数作一。但是咱们案例它这个是阳线，所以咱们把次日这个阴线数作一。
2: 这是第一根 K 线，来第二根怎么数？
3: 第二根 K 线呢，它必须也是一个阴线，而且第二根它的收盘价要低于一的一个收盘价，这样咱们才可以把它数作二。
2: 那三是不是以此类推呀？
3: 三的话其实就比较有讲究了。三的话分两种情况，三有可能是阴线，如果三是阴线的话，那它的一个收盘价也要创出二的一个收盘价的新低，那咱们三呢次日见阳作为一个买入信号。那三也有可能它是一个阳线，如果三是阳线的话，我们需要就是三的最低价低于二的一个收盘价，那三其实也就满足一个买入条件，也可以数作三。中金科技在2025年4月9日其实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里呢出现了一个顶分型结构，这是一，这是二，三的话它是一根阳线，三阳线的话我们就需要它的一个最低点创出二的收盘价是一个低点，然后收阳线也可以数作三。
2: 那这么样数三根 K 线，它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呢？
3: 那咱们之所以数三根 K 线呢，就是我们先满足条件一，就是找出个顶分型结构，顶分型结构一旦出现，说明趋势是从上涨转为了下跌趋势，那下跌趋势过程中空头是要释放它的能量的。我们古语也说了，一鼓作气，二而衰，三而竭，当空头连续释放三次能量之后，基本上它的一个空头势能就释放差不多了。那所以短期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往上上涨的由跌转涨的一个转折点，这就是我们寻找这个三根阴线的逻辑。
2: 那我看明白了啊，这个我们第二个条件数三根 K 线啊，主要是找三根阴线。那如果遇到是这种假阴真阳的这样一个 K 线，该怎么办呢？
3: 主持人问得非常好，在中继续创这个案例之中，其实就出现这种情况。大家看，这里是出现了一个顶分型结构，顶分型结构它的一个第三根 K 线，我们就数作一。那这里呢，创新低数作二，这里又创新低数作三。三之后我们正常是见阳买入，但是后续呢，这个地方其实它是一根假阴线。假阴线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看似它是一个阴 K， 但实际上它是上涨的。那这一点其实也可以做一个买入点，因为我们的核心逻辑就是等空头的一个动能释放完之后，行情出现转折，只要上涨，其实转折点要出现了，所以假阴线我们就当做阳线来看。
2: 好的啊，那了解完第二个条件之后，我们继续来说啊，我们三战法的第三个选股条件是什么？
3: 我们三战法第三个条件呢，其实就是关注成交量。成交量呢，可以辅助我们的成功率进一步提升。那其实我们重要去看下跌一二三这个过程中，它是否是一个缩量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如果下跌缩量，说明卖盘越来越少，见底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那咱们可以按照第三根 K 线做一个具体案例，咱们来讲一下。如果第三根 K 线它是个阳线，那是不是说明在第三根 K 线它的日内就出现了拐点？那如果出现拐点，

0: 点说明买方力量、多头力量更强一些。那咱们需要第三天它适当的放量会更加好一些。那说明拐点出现的时候，多头力量是比较强大的。那如果第三根 K 线为阴线，那其实尽量还是缩量更好一些，因为它还处在一个下跌过程中。一二三这三根 K 线，尽量大家都处于一个缩量过程中。那最好呢是为二这根 K 线，它的成交量0.618，用到咱们黄金分割0.618最为佳。而后续建阳的那根拐点，就是行情出现拐点上涨的时候，那最好它是需要进行放量的，这是咱们的一个辅助观看成交量。
1: 我们结合案例再看一看啊。
0: 按照我们的案例来看，中金科技在2026年7月7日出现了一个三根一二三，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很显然是下跌缩量的。当出现一个买入信号拐点的时候开始放量，那其实这也就通过了成交量来验证我们的三战法是更加安全有效一些。
1: 好，那说完了这个选股条件之后，就进入到买卖点了啊，买点该怎么找，下节课继续为您讲解。

0: 七十多万年前，这片土地留下了人类最早的足迹。三千多年前，一座城在这里开始了它的传奇。文流300万载，断流26年，今朝全线贯通。千年石经镌刻信仰，数字光影重现风华。从驼铃古道到百年钢火，从工业遗存到烟火人间，一条河穿起千年时光，一座城续写山河故事。山河永定，文脉不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从这里读懂北京。
1: 北京之秀美于西山，京城之魂系于永定。七十多万年前，北京猿人在周口店点燃了文明的火种。一万年前，东湖林人在永定河畔播下农耕的萌芽。三千多年前，北京开启了城市文明的序章。870多年前，金陵见证北京建都之史。古道驼铃，母亲河重生，工业锈带变生活锈带。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穿越古今山河。
0: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以西山为骨，以永定河为脉，串联京西京南8区，横跨数十万年，承载着从远古到今天的完整文明序列，是北京文明的根脉所在。
1: 我们现在站在石景山上，视野特别的开阔啊，可以看到永定河蜿蜒流淌。那张老师，我们平时说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设的呢？
2: 是这样哈，作为文化带呢，是在2015年11月，在当时北京市委关于“13五”规划建议里提出来的，要规划建设这个长城运河和西山文化带。后来在2017年6月，北京市第12次党代会报告里就把这个西山文化带扩展成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然后2017年9月，不是中央和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就有一个专门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专章，就提出来这个京津冀4个层次，然后2大重点区、3条文化带的这个历史文化，还有9个方面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框架。后来北京市就把这3条文化带就纳入了这个北京市推进全文化中心建设的这个1河1城3带2区的这个总体框架，就是开始建设了，这就正式开始规划了。那么到2019年的春天呢，又出台了专项的这个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保护发展规划，所以还是有总的规划，有专项规划在持续推进它的保护和发展。
1: 那张老师，咱们这条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有哪些好玩好逛的，给我们推荐推荐啊？
2: 这个呢点就很多了，非常丰富的。我打算呢先带你们去这个周口店遗址，因为这里呢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古人类的遗址，只有先从这里开始，我们才能真正读懂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文明的演化的脉络。
1: 走进周口店遗址猿人洞，那么刚好您下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稍稍往旁边看一看啊。您旁边看到的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是1929年裴文中先生在这里发现的第一颗完整的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那么接下来请二位，我们继续往里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猿人洞。实际上这个地方啊，就是70万年前北京人他们曾经居住和生活过的场所。听说在这还能够体验70万年前北京人的一天。戴上 VR 眼镜之后呢，70万年前的场景仿佛一下就活在我们眼前。现在北京猿人在我们的身边狩猎呢，4个人一起把这个鹿击倒了。天哪，
2: 人类是群居动物，它就是这个协同作战。
3: 你们瞧，狩猎到鹿不是常有的事儿，而且还要跟猎狗对抗，仅仅依靠狩猎是没办法保证食物充足和稳定的，所以采集是我们获取食物最重要的来源。
4: 没想到沉浸式的看完之后还挺感动的哈、嗯，没想到我们的人类祖先为了适应环境迸发出了很多智慧的光芒，
5: 对对对，
4: 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团队协作了。
5: 人类是群居动物，从这个人类文明诞生之初，这个协同基因就深深扎根哈。不仅是这个旧石器时代是这样，到了这个距今一万年左右，东部林人这种新石器时代也是这样。他那个东部林人呢是在永定河畔，然后呢是发现了这个驯化的树啊，一万年左右距今。
0: 东湖林人遗址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东湖林村西。1966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位少女的遗骸，她的颈部佩戴着用50余枚小螺壳穿成的项链，这是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装饰品之一。东湖林人填补了从北京人到新石器时代之间的空白。
5: 这个东湖林人之后呢，比如说在延淮盆地就有这个距今5000年前传说时代的炎黄时代，这个地方就有文明，他们这个合府釜山下。然后之后呢，比如说北京平原地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琉璃河遗址，可以说是燕文化的时空原点。
0: 琉璃河遗址位于房山区琉璃河镇，遗址保护区划面积17.3平方公里。据《史记》等历史文献记载，西周初年封少宫于北燕。这里是北京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城市文明遗址，是北京3000余年城市文明的重要见证。琉璃河遗址于2024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6: 那这里呢，就是202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琉璃河遗址。这里呢，也是我们现在考古发现的北京最早的城市遗迹，然后也是3000多年前的，西周燕国的始封地和早期的都城。
4: 这么多年哈，琉璃河遗址包括到今天还在不断的发掘过程当中，那到今天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6: 琉璃河遗址呢，其实从1945年就开始被人们所发现了，然后从1962年就开始了它的考古发掘工作。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之前的几十年的时间啊，取得了其实是蛮辉煌的成就。比如说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可以算是镇馆之宝吧，这个博举丽景鼎都是出在琉璃河遗址。那我们本次阶段的工作呢，是从2019年开始重启的。那这一阶段呢，我们其实有至少3项重要的考古发现。那比如我们先发现了琉璃河遗址的外城，把整个城市的规模呢，从原来5-60万平方米扩大到了100万平方米这样的级别。然后我们在城内的中心新发现了大型的夯土建筑基址，所以它们可能是过去的比如宫殿啊、宗庙啊等大建筑的基础。我们琉璃河遗址呢，非常重要的是它的泉，就是它在遗址上面呢是既有城然后也有墓。同时期的很多遗址它只有墓葬，只能看到精美的文物，但是找不到当时几千年前的城墙。现在咱们的发现呢，从考古发现上面我们发现了城墙，从出土文字方面我们发现了太保雍烟的铭文，然后从探视四册年的角度呢，我们知道这里距今大概3000多年。从这三个维度呢，一起证实了我们北京在3000多年前就有的悠久的城市建设。

0: 琉璃河呢，现在我们来到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上一处重要的遗产地云居寺。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精卫千年房山石经的展馆。云居寺其实最震撼的是14278块石刻的经典，从隋末一直刻到了明代，一共是经历了1400多年。而且呢，这是世界上保存石刻经典最多的寺院。2025年6月9日，房山石经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2: 那当时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字刻在石头上呢？
1: 其实还是隋末的时候，当时云居寺的创办人净晚大师认为已经到了末法的时期，所以呢，他为了让佛教的经典不失传，他想了一个办法，他效仿儒家把经文刻在石头上。当时呢，净晚大师曾经发现了一个宏愿，说是石经未完，吾身不去。那后来的弟子呢，继承他的遗愿，一代又一代的刻经，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石经的长城。我们还有纸经21108卷，还有木板经是7489块。
0: 口殿到东湖林琉璃河，再到我们现在的云居寺，您看啊，这条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就像一部摊在大地上的文明史书，一页一页全是故事。70万年前人类活动的痕迹，3000年前城市文明的序章，相当于其实是这里开启了北京城市文明的一个长卷。而且我发现每一个文明节点其实都离不开水。那张老师，咱们是先有北京城还是先有永定河的呢？
3: 你这个问题是问到点子上了，当然是先有永定河。永定河是一条非常古老的河流，距今已经有300多万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永定河的冲击红积扇，就没有北京城的立足之地，不会有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包封皇帝之后的古代继承，也不会有金中都，更不会有今天的北京。河造地，地养城，城载人，这是永定河文化的底层逻辑。
4: 永定河发源于山西，全长747公里，是北京的母亲河，因含沙量高，经常洪水泛滥，平原地区河道迁徙不定，历史上曾有浑河、无定河之称。清康熙37年1698年赐名永定河，但是直至1954年官厅水库建成，才真正永定，后因断流陷入生态危机。京津冀晋蒙携手治理，2021年实现断流26年后首次全线通水，截至2025年底，已连续5年全线贯通，连续3年全年全线有水。2025年入选全国母亲河复苏行动典型案例。
0: 眼前碧波荡漾，两岸风光无限，真的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干涸的。
5: 没错，这些年啊，我们围绕永定河的治理确实下了大功夫。您看，从卢沟桥一直到北天堂，我们建成了河畔公园群，依次排列着绿堤公园、博士林场、子谷伊甸园、中医百草园、北天堂公园，形成了长达13公里的河畔公园群，成为沿河两岸居民休闲晨练甚至露营骑行的好去处。
0: 确实，吹着夏天的风，沿着河两畔走一走，整个人都心旷神怡。
5: 对对对，你看这个里边的这个水鸟啊，真是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古人笔下的诗情画意在这儿已经重现了。沿河两岸全是芦苇荡，这些芦苇荡就是天然的鸟的屏障，它们在这里边筑巢、安家、产蛋，然后孵化，组建新的

0: 家庭这个生态循环生生不息。
1: 我看到前面这个就是卢沟桥了，
2: 没错没错。
1: 小时候在语文课本里看到这个卢沟晓月哈，后来又学到七七事变那段沉重的历史，感觉一座桥有两个不同的记忆，每次来其实还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0: 我是土生土长这儿的人，我不知道有一首歌谣你听过没有，叫卢沟谣，永定河出西山，碧水环绕北京湾。

其实啊，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不仅仅是一条生态之河，它还是一条历史之河，更是一条红色之河。卢沟桥的抗战烽火，长辛店的工人运动，红色基因是贯穿在我们体内的，是流淌在这片土地上的，将来它也一定成为一条传奇之河。

0: 您再往这边看，这就是我们刚完工的永定河主题文化墙。
1: 这面墙好漂亮，我看把整条永定河都画墙上了。
0: 对，这也是我们风采艺术季的作品，就是让大家通过这个全流域的展示，了解永定河的历史，展望永定河的未来。
1: 是，我看画得很全，从永定河的源头一直画到了那边汇入渤海湾。
0: 对，
1: 整个永定河全貌都展现出来了。
0: 是，看从缘起晋蒙到京西秘境，首钢冬奥，一直到天津的海河之眼入海，让大家全景微缩，看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实实在在的成果。
2: 走了越多，越觉得这条河的故事远比想象的要厚实的多啊！北京段的安澜其实背后是一条河的接力跑，上游有水，下游才能流得动，所以治理从来都不是一城一地的事儿。
3: 永定河这些年呢，上下游一直在联合调度。北京这边呢治理河道，上游的河北、山西、内蒙呢是涵养水源、调水补水。如果没有上游的支持和努力，就不会有永定河像现在这样全线贯通。
2: 说到上游呢，我的同事已经先我一步来到了永定河的上游河北张家口。那我们把镜头交给张颖。
1: 好的，维林。我现在是在河北张家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就是桑干河与洋河的交汇处，两条河在这里汇合之后才被称为永定河。那永定河在北京段能够碧波荡漾，靠的就是上游的持续补水。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请张家口市水务局的孟辉科长来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那河北张家口作为永定河上游重要的涵养区，到底都做了哪些工作。
4: 河北是永定河上游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一方面做好生态保水，存住源头活水，另一方面做好生态调度，持续将清水送往下游。在水源涵养方面，我们通过系统推进流域生态治理，十四五末全市永定河流域山区水土流失面积较2021年减少293平方公里，90%以上水土流失面积转为轻度侵蚀。
1: 孟科长，那除了刚才您介绍的我们水源涵养方面，其实在生态补水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对吧？
4: 对，在生态补水方面，我们主要统筹上游的友谊、洋河等水库水源，持续向永定河生态补水。今年仅非汛期就补水3亿立方米，正因为上游有水可补，下游同步治理，永定河才能持续保持全线贯通、全年有水的状态。
1: 一河清水，三地共护，河北保水源，北京强修复，天津畅入海，大家拧成一股绳，才让这条北京的母亲河重新流动起来。好的，维林，我这边的探访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画面交给你。
2: 好，谢谢张颖。源头清水来，碧波润京西，带着上游的守护和三地协同的力量，我们继续来看看北京段的具体布局。
5: 现在呢，我们就是在卢沟桥上，那桥下呢就是我们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登上宛平城楼呢，我们可以俯瞰到卢沟桥的全貌，也能看到永定河的河面，
2: 相当于是实现了古城风貌和咱们河景的一个无缝衔接。
5: 对对对。
3: 2025年呢，京津冀三地同步制定了永定河保护条例，这是首次流域综合治理的协同立法。所以永定河的复苏呢，实际上是流域的这个治理、生态环境的改善、文化遗产保护和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综合成果的呈现。
2: 永定河不仅活起来了，还带着整条文化、带着精气神往前走。那沿着西山向北到小西山有一个。

因为我在他身上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你现在还会觉得我是一个值得被你喜欢的女生吗？

0: 我进来喽。我敲了半天，你怎么不开门啊？
1: 说我要干什么？
0: 什么我要干什么？这是我家，你说我要干什么？
1: 不是不是，你半夜三更穿成这样，你要干什么呀？
0: 怎么了？穿的不好看啊？啊？
1: 不好。不是大姐，你别大姐，大姐你别乱来，我不是这样的人。
0: 我拿灯。
1: 拿灯干什么？
0: 那个。哎呦！我录我的小视频呀，我的灯在这里呀。我的小视频你看过吧？好好学习一下。你以为我半夜进你房间想干嘛？要劫色啊？
1: 没有，没有。
0: 你以为你谁啊？吴念祖啊？就你这姿色，
2: 还没资格让我老娘晚节不保啊？
1: 不是，一场误会，真的是一场误会。
0: 当初你说你要筹钱给你妈看病，我心软就让你住进来了。现在想想，孤男寡女，好像真的不太合适了啊？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嘛，要不天亮你就搬出去吧。省得你总怀疑我对你有意思。
1: 不是，

0: 不会了，真的不会了。
1: 还是分清楚比较好啊！
0: 不是我不是还得给小丁补课呢吗？
1: 把孩子交给你这样的人，我也害怕。把电插起来吧。
0: 大舅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真知道错了啊？
0: 真的。
1: 倒也可以原谅一次啊。
0: 要么。
1: 原谅我什么？
0: 不是你还要谈条件啊？不是这个纷争比例，这个纷争比例不能再改了。我妈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呀。
1: 我没有这么缺德，好吧？要不这样，你把你女朋友介绍我认识啊？
0: 没有干什么呀？
1: 她是医生呀，认识人多。我们卖保险的嘛，比的就是人脉资源呀。
0: 她其实不太认识什么人的。
1: 哎，你吃我的，住我的，靠我开单，现在还不愿意跟我分享资源？我提醒你啊，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
0: 大姐，我知道我很麻烦，但是我不能再让我女朋友为我付出更多了。在我最难的时候，她对我不离不弃。我妈住院，她一直在科里照顾着我妈。我不能为了这点佣金，我就把她卖了吧？我真的不能这么做。但我也知道你和我合作呢，你觉得亏了，实在不行，那么只要你答应我不找我女朋友的话，就分成比例再谈嘛。
1: 你都满会怜香惜玉的，分成比例再谈怎么谈？已经三期了，难道真的二八啊？
0: 哦，你要是真的想这样的话，这二八也行了。
1: 我八，你二。周扒皮都下不去这手，好吧？你倒是真的可以哎，为了一个女人，底线可以低再低的。
0: 那我……
1: 哎，算了算了，当我没说，好吧？没事的啊。光不太好哎，你先困吧，要睡觉吧？
0: 啊，
1: 帮我打个光好了。
0: 好，
1: 手举一下。过来过来，得小心一点，过来轻一点啊。你坐下坐下，累吧？光面对我，看到吧，脸上有亮。哎，太侧了，进来一点，再过来一点。好，别动啊，就这样，坚持得住吧。不录了啊，我开始了，不要说话啊。开始啊。嗨，我的客户宝宝们，你们好，爱你们啊、哦。我是保你无忧的古月湖，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用保险为亲情加分，人生得意。病老呀，侬阿测一下嘛，我重新排，我重新排嘞，抵抗力那么差啊？打好了吧？光不能动，再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对着我的脸，哎，看看，别动，再转过来一点，不能再打了啊！相当清爽吧？来做啥？快点吃饭。快起来，第二遍叫你了啊！
2: 别熬了，坚持不了。
1: 我跟你说过了，背英文要大声，要背出声音来，眼耳口都要到位。你赶紧的，坐这里五分钟了，一口饭都没有动，上课迟到了。
2: 老妈，我就长了一张嘴，你又让我吃饭，又要让我背书，你矛盾吗？
1: 我有你这顶嘴的时间，一个英文单词都已经背出来了。用你的怎么老清老早腹腔调？你看你这精神状态。财神爷看到你都绕道走，
0: 财神爷可能比我还懒呢，要不然全世界大部分人都发财了。
1: 就你歪理多，你赶紧的醒一醒啊！
0: 不是保险公司又不坐班，你这么早叫我干嘛啊？
1: 时间不等人，抓紧时间谈客户啊！你看微信，我给你发了几个，都是有可能开单的客户，从今天开始一个给我去跑啊！
0: 今天不行，今天公司要开例会。
1: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0: 我说今天不可能，公司要开例会了。
1: 那你要进公司了？
0: 嗯，
1: 帮我送一下钉钉。
3: 可不是啊，除了如此呢，我是给他补课，我又没说让我做的有点少。
4: 人家快递小哥送快递，还顺便给我扔个垃圾来。
5: 你要提高你的服务意识，知道吧？让客户离不开你，帮人补习这个道理。
4: 卖保险也是这个道理啊，我教你，你要学。
2: 好吗？啊，你俩真是关系间的冠亚军，我就爱看你俩互怼。继续。
4: 哎呀，我们不要多快递车啊。
5: 你快一点，明天要是上课迟到，我罚你的。
3: 不是，我把你的事情都做了，你做什么？
5: 我干什么？我在家联系客户呀。不满意啊？那我们换一换，好吧？我去送丁丁上学，你负责客户啊。哎，米晃又投了吧？
2: 啊，投过了。
5: 等分六起，你快！
2: 干嘛了？
5: 啥时候抖的脸要烂掉了？我告诉你。
2: 你自己工作压力大，一大早的咒我是吧？过分。
4: 我压力哪里来的？啊？
2: 他给的。
4: 哎，我们要多快点。书包都理好了吧？啊，
2: 在那儿呢。
4: 嗯，轻松了。五分钟后出发啊，快点。
5: 动作快点呀，地铁来了，快点快点。
2: 哎，来了来了，急什么急？
5: 来来来，快点啊！路上注意安全啊！
2: 知道了知道。
5: 下课认真点啊！
0: 你是怎么忍受你妈这么多年的啊？我同情你。
6: 兄弟，我丑话说前头，入住502你得有颗大心脏，未来的日子里胡曼黎女士的无边魅力将会一直伴随着你。
0: 我看你了，以后你是我哥，叫你丁哥吧。
2: 小雪，学着点啊。
7: 众所周知，我们组薛小周入职不到两个月，连开两单年金，一举打破公司新人业绩，我们来恭喜他。想必大家也很好奇啊，小周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垫底王到业绩王，完成了一个漂亮的逆袭。下面我们就有请小周来分享我们的开单经验，鼓掌。
0: 没什么。
7: 鼓励鼓励。
0: 谢谢。其实工作上我跟大家的方式都差不多，无非是不停的打电话膜拜，也是机缘巧合吧，就开上了这一单。
7: 太谦虚了，那后面那一单呢？也是巧合。
0: 也是我打电话膜拜来的客户。
8: 拜托，那些膜拜上门的客户，人家连互惠宝都不愿意买，能开年金单子的客户至少得维护2到3年，他还能一连两个都膜拜成了，别扯了。
7: 那这两单你能跟同事们分享的开单经验是什么？
0: 尽人事，听天命，我运气挺好的。
7: 好，说得很好。不过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对于我们这一行来说，越主动越幸运。今年公司为了鼓舞士气，制定了前所未有的奖励机制，从11月到春节后，谁在这个期间拿下业绩第一，公司就奖励一台豪华轿车。
9: 看起来没有。
10: 哎呀，服务员们，帮我拍张照片好吧？站这里，把那个东方明珠给我拍进去啊。靴子看得到吗？
11: 啊，看得到。
10: 我先拍个背影好吧？
11: 好，
10: 人不胖了。侧脸啊，你把那个点心帮我拍到啊。
11: 好，
10: 你低一点，腿长一点，

0: 谢谢啊。
1: 我喜欢曼丽，嘿，曼丽，曼丽，我只想告诉你。
0: 哎呀，这一对我才花了49.9元，真是优秀呀。
2: 曼丽，
0: 哎，这里这里。
3: 瑶瑶妈，
2: 不好意思啊，
0: 好久不见了啊。
2: 给瑶瑶送作业去了。
3: 又忘了作业啦？
2: 是啊，我把她送到学校，刚回到家，老师就打电话投诉了。数学作业又没带，我去她房间一看，作业就在桌子上。上个学嘛，我要跟着擦屁股，气死了。
3: 哦呦，不要气，不要气，小心气出结节啊！小孩子都是这样的呀。哎，我点了这里的王牌点心塔，你吃一点。
2: 啊，好呀。
3: 你还要点什么吧？
2: 喝茶就好了。
3: 茶就好了。啊，
2: 好的呀。啊，谢谢。
3: 我们正好在附近逛街。
2: 嗯，
3: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就住在这附近呀，对吧？我就发个微信试试，没想到你还有空。
2: 对啊，很近的。
3: 今年你那个医疗保险续了吧？
2: 续了，续了，就上次你说的。
3: 再见啊，服务员，帮我再换个杯子好吧？
4: 哦，好的，
3: 谢谢啊。

0: 倩倩，过来。哎，
1: 你看这女的，大半天接四五个客户了，桌子上的点心愣是没怎么动，真是绝了。
2: 哎呀，卖保险的嘛，老套路了。看见没？故意让我多拿一个杯子放在客户面前，人家客户来了呢，就假惺惺的问人家要不要再点点什么。人家客户当然不点了，就陪他一起喝水喽。哎呀，这49.9块的套餐呢，愣是让他吃出了499的效果。
3: 我呢，待会儿还有个会，我就先走了啊。
4: 江爱，我呢再给你做些方案，你再看看，好吧？再考虑考虑。
3: 好好好，你做啊，我下次好不好？
4: 啊，好的好的。哎，再见啊。哎哎哎。
5: 该拜的神都拜完了，可以开吃了。

0: 对啊，
1: 这里晚一点。
2: 对，
3: 在这里啊。
4: 哎，那个，
5: 哎，这边这边，这
3: 里啊，爸爸，过来过来过来。是成绩怎么样啊？
5: 这边啊，这边。
6: 实验，
5: 爸爸，
6: 来呀！
7: 哎，都给气泡饮了，
8: 回去吧，兄弟。
7: 你就这么差钱，还要接送我上下学？
9: 寄人篱下没办法，你妈现在在外滩高级餐厅跟别人喝下午茶呢，没工夫理你。
7: 羡慕了？
9: 羡慕个屁！走吧，
7: 这气泡饮挺好喝的，明天还可以。
10: 你妈妈今天没来接你啊？
7: 啊，没事，她忙，我自己回去也一样的。
11: 哦。那我顺路送你吧。
7: 不用不用，我妈妈让她同事送我。
9: 这里，你好。哎，
11: 你好。那行，那你自己路上小心啊。
7: 阿姨再见。
11: 哎，再见，
10: 拜拜。你们几个都是过饭的。
11: 好，那我先想吃什么呀？
12: 糖醋排骨。
11: 又吃糖醋排骨啊？
13: 明天来你上学吧。
5: 这边这边。
13: 然后，明天我把那个
5: 对不对？
13: 这
5: 里啊。
3: 过来过来。
5: 拜拜。妈来了，
9: 妈。什么？
7: 哦，
9: 你喜欢他？
7: 又不说。
11: 好的好的。哎，
7: 你回去之后可千万别跟我妈再说。
9: 再说什么呀？
7: 就说我喜欢你，你懂的。
9: 你不说我胡说吗？你紧张什么？
7: 反正回去之后你什么都别说就对了。老妈，今天晚饭吃什么？我要饿死了。
14: 吃饭之前你就没有什么话对我说啊？
7: 来，宝蛋。没有。

0: 哦，爸，
1: 你好好想想，到底有没有啊？
0: 你是不是发微信跟我唠嗑中？我没有。
1: 你也知道啦。
0: 大姐，你说这种事情吧，它其实也正常，对吧？
1: 正常。之前他的英文月考还能考到个80加，这次都退到78了。你要记住你的承诺，下次他要是再考不好，你要负责任的。
0: 好。
2: 原来你是说这个呀？
1: 要不然呢？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啊？
2: 没有了。
1: 你最好没有。皮给我收紧点，心思放在学习上啊。这礼拜手机、电脑都别玩了。
2: 啊，不要啊！
0: 哎呀，大姐，我说句公道话吧，这个成绩的提升呢，肯定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吧？这个一次小小的月考嘛，这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1: 我还没有说你呢，你的月考很差劲哎。你上午在公司开例会，下午去干嘛了？
0: 我去医院跟医生开一下我妈手术方案的会啊。
1: 回来路上给几个客户打电话了？在医院有没有挖掘新客户啊？一看就眼里没活，连你的猫都叫保单，你自己能不能有点上进心啊？我告诉你，我现在连买个菜都在发展新客户。
0: 放轻松嘛，这不是刚刚11月吗？
1: 刚刚，哎呦，一个心都这么大，做什么事情都有在屁股后面盯着，我不要累死啊！你来给做啥啦？打算吃饭啊？吃好饭，该做作业的做作业。该搞钱的搞钱去。哎，
3: 难兄难弟呀。

0: 背完了没啊？
1: 哦，哦，我还不太熟。
0: 听哥，50分钟50个单词，这都背不下来。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是因为麦田那个女孩？
1: 都说了不是啊。哎，你放心好了，我会好好学习的。下次月考不会掉链子，一定让你给保单都留下来，行了吧？
0: 一个心事重重的人是不可能搞好学习的，你要和我说实话啊！
1: 生活经验告诉我，不能跟老师说实话。
0: 行行行，本来还是我做小弟呢，用的都是假话，是随便了。
1: 我说了，你确定不告诉我妈吗？
0: 告密是，告密是我最讨厌的行为。说吧。
1: 王诗言，哦，就是那个女孩，她爸爸要去美国工作了，她后天就要跟着走了。
0: 接着说。

0: 叫什么托举人身意外险。郭老师，你问这个干嘛？
1: 托举人身意外险。
2: 笑什么？有那么好笑吗？
3: 郭律律啊，你的意思是，你对那个王世言有好？

0: 好感，但你怕他看不上你，原因是你俩一边高。
1: 嗯，
0: 还有你是单亲家庭，他家庭和睦，你妈现在失业，他们家条件好啊。
1: 总之吧，我跟他差距还真挺远的。原来我还以为有时间主动去追赶他，没想到他都要走了。
0: 我把你妈送我的一句话转送给你吧。
1: 什么？
0: 年纪不大，心思不少。
1: 你就别嘲笑我了，好吧？
0: 丁哥，我跟你说，你们呢，也就是有大之上
1: 啊。
0: 身高不是距离，家庭条件呢也不是什么问题。
1: 不可能，不都说人以群分吗？
0: 你看我就不是了。
1: 你又不是正常人。
0: 你真是你妈亲生的。
1: 反正我不说，万一他拒绝我，多尴尬。
0: 你说万一他是愿意的呢？
1: 咋可能啊，他朋友可超级多，才不会缺我呢。
0: 懂得还挺多呀。哎，你们现在小孩都想这么远？
1: 你才小孩呢，我很成熟的。
0: 丁哥，在你这个年纪最不需要的就是成熟。你想，如果你现在不把话说出来，你可能会后悔一辈子呀。
1: 可是我害怕呀。
0: 你怕什么呀？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啊？
0: 写封信给他。
1: 写信啊？写什么？
2: One word then, one smell.
3: 呀，藏什么东西啊？啊？看我进来就藏起来，给我看看。
1: 嗯，没藏什么呀。
3: 我进来就把它藏起来，什么东西了？
0: 啊，没事。我在辅导小丁的英文写作。
3: 英文写作？干嘛用这么花里胡哨的形式啊？啊？
0: 要有临场感啊，模拟真实的写作状态。
3: 确实啊，啊，丁丁，好好学学，人家为什么可以考上名牌大学，不是没有道理的。
0: 笑什么？
3: 来，念给妈妈听听。
1: 啊？
3: 啊什么？啊？
0: 你听得懂吗？
3: I like 嘛，我喜欢呀，是吧？彼得曼，你给我翻译一下呀。
1: 那个。
3: 你什么呢？是不是你写的？会写不会翻啊？啊？
0: 这样，你读，我来给你翻，这样方便一点，好吧？
1: I like for you to be still. It is as though you were absent.
0: 我喜欢这样的人生。继续。
1: And you hear me from far away, and your voice does not touch you.
0: 一个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和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
1: It seems as though your eyes had flown away.And it seems that a kiss had sealed your mouth. As all things are filled with my soul, you emerge from the things, filled my soul. You are like my soul, a butterfly of dream. And you are like the word melancholy.
0: 这样我在临死之前就可以说出那句话，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3: 没啦，
0: 没了。
3: 不对啊，他说那么长的英文，你怎么就这一句话没啦？
0: 这就是中文的博大精深了。有时候中文一句话，那英文一大堆。
3: 这样啊？
0: 哦，
3: 你可以，小丑啊。平时丁丁语文作文都写不了这么长， 补习没多久就让他进步这么大。
0: 哎，主要是这个孩子聪明。
3: 再接再厉啊。
4: 老妈，你不会是要发朋友圈吧？
3: 我儿子这么优秀，炫耀下怎么啦？我那么多宝妈客户，看到我发孩子的朋友圈嘛，都会点赞评论，一来二去，正好向他们推荐产品呀。
4: 不是，你不能这样利用我。
3: 哇，起吧！我最后赚的钱谁给谁花的？我们这是一起创业，懂吗？
0: 不是，哎，我同意，不过你得等等。啊，既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吸引目标人群客户，那我建议呢，这个小玲这篇作文啊，还是要再改一改。这个遣词造句、语法，我都得再过一遍，过好了，确保万无一失了，我们再发。主要我们现在啊，处在一个开门红最关键的时刻，朋友圈人设一定要夯实啊！你想，万一人家看到了一些语法错误，那不就尴尬？
3: 听到吧？啊，好好学学，任何事情都要精益求精，知道吧？吃点水果啊，我先出去了，不影响你们了。
4: 兄弟，经过这一次，咱们也算有过命的交情。
0: 我有点晕，低血糖了。
4: 给我拿一个蓝莓。
0: 没手啊。
3: 哎呀，秦老板，不好意思了，专门让你送一趟。
5: 没。这个你拿个东西，
3: 你进来坐好吧。
5: 啊，对，我不进去，这脚底下脏，拿个东西。
3: 那等我下午去拿只面包啊。
5: 好。

0: 陈老板，来，放进屋来。
1: 那行，那我走了。
0: 你等一下，我跟侬讲点事体嘞。来，坐坐坐。
1: 哦，我这
0: 没事的，你坐。哎，你看啊，你按照这些资料都收集好啊，去这个营业厅找孟老师，他是他们公司专门管理赔部的，也是我朋友，我都帮你确认过了，你上次受伤的意外险可以赔。我帮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啊，保险是不骗人的，是卖你保险这个业务员不负责任，知道吧？你这个意外险2年之内都是可以赔的，只不过呢，业务员离职了，你的保单没人管了，懂吗？所以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尽管来找我。
1: 那这多不好意思啊，这保险又不是在你这儿买的。
0: 那不好意思吗？你问我买保险，我靠谱的呀。哎呦，开玩笑的呀。这些事情我熟门熟路干了20年了，很简单的。那你要是放心我，你就可以给我写个委托书，之后跑医院调资料的事情我可以去帮你做的。
1: 好好好，那要不你把上次那个保险资料再发我看看。
0: 不要有心理负担，好吧？我们正好要去这家医院给我爸配药的，你知道吧？都是顺便的事儿。
1: 不是胡老师，我不是跟你客气，是因为我们一家人上的保险都是新农合，跟你们城里的社保比起来吧，老觉着心里头没着没落的。
0: 要是这样的话呢，你回头把家里情况发个微信给我，我做几个方案你看看，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1: 好。
0: 哎，进去喝口茶。
1: 不喝了，我市场上还忙呢。
0: 这样的啊，好，那你忙了啊，我不留你了啊。
1: 好，
0: 谢谢啊。哎，一会儿那个海鲜的钱我微信你啊，好吧？
1: 好，
0: 好，好，
1: 好，好，
0: 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你那个弟弟干活怎么样？
0: 嗨，凑合用吧。他能开单而不靠我，
2: 都让人住家里去了还叫凑合。
0: 哎，胡曼妮，你是不是有点言不由衷啊？
2: 你会不会对人家有所企图？
0: 那不要哈三五四光龙哥，你可以质疑我的人品，不能质疑我的审美。
2: 坐实了啊，否定太快说明心虚。
0: 那老哥，这个人吧也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有优点的。
2: 那能当了。
0: 我最近呢让他给我儿子补习英文，效果还可以的。你看啊，我儿子现在写的英文作文领了。
2: 哎呦，没想到你现在思想还挺开明的嘛。
0: 什么意思啊？
2: 我想了三个字能晓得吧？
0: 想啥嘛？啥月了？
3: 拜拜。
4: 这里。
5: 拜拜。
4: 这
6: 边
4: 啊。
6: 爸爸，这边。
3: 黄师爷。怎
6: 么样？这边。
3: 这个给你。
7: 爸爸，
5: 谢谢。
7: 今天我又被老师表扬了。
0: 走了，回家。
3: 哎，丁达尔，发生什么呀？你信给了吗？给了，穿着礼物一起。
7: 拜拜。
3: 你说他看了信，会不会拉黑我？
4: 有可能。
3: 啊？
4: 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已经做了所有你能做的事情，我为你感到骄傲。
7: 这边，这边。
3: 走，走。哎，慢点啊，大叔。
8: 过了，过了，过了。成绩怎么样啊？
3: 后妈，我回来了。
4: 洗手去。

0: 懂吗？
1: 哎呀，今天就三个菜啊。你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
1: 不是，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0: 我平时很吵吗？
1: 没有啊，这平时很吵吗？
2: 还好吧。
0: 你怎么那么安静啊？
3: 我平时很吵吗？
0: 很吵。

0: 没有，我吃饱了，我现在写作业了。
1: 等一下。
0: 怎么了，老妈？
1: 上次薛小舟让你改的那篇英文信件改好了吧？
0: 那个
1: 多久了还没改好啊？
2: 管好，管好。
0: 啊，对。
1: 拿来，我看一下。
2: 交上去了吧？
1: 交上去了。交给谁了？
2: 留着作业啊，交给老师呗，对吧？
0: 啊，对对对，交给老师了。
1: 好的。那我就发上次拍的那张，我也发朋友圈。
0: 别呀，
1: 苏三，
0: 算了吧。
1: 我下去啊。
0: 别显摆了，招人恨。
1: 没关系的，有点小错误也没关系的，写的太好反而失真，就这么发。
0: 别呀，老妈。
1: 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0: 我没什么呀，老妈。
1: 你别叫我妈，联合外人一起骗我，你还当我是你妈？
2: 你还是正常。
1: 你别说话。我说呢，英文成绩这么差，怎么还退步了？原来是早恋了。
2: 呀，我曼玲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亏我这么信任你。把孩子交给你，你倒好，教他写情书，教他早恋，我真是引狼入室。
2: 你消消气，那个你先回写作业去，你回去，没事，我跟你妈解释啊，回去，过来。

0: 这件事情呢，不能怪小婷。
1: 我当然不怪我儿子，他才13岁，懂什么？还不是你在背后教唆？
0: 对，我就是在教唆。我教唆，那是为了小婷的好，更重要的是，我是为了你好啊。
2: 侬想我是戆大对吧？我是戆大，脑子进水了对吧？

0: 进。
1: 有那阿婷。
0: 谢谢老妈。
1: 还有呢？
0: 对不起。
1: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对小姑娘有好感嘛，那很正常的了。你这个年纪要是没点想法，我反而担心嘞。
0: 老王，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我皮能做啥啦？我在你这个年纪嘛，也有自己喜欢男生的呀。同学之间纯真的友谊有什么啦？这件事情捂在心里，还把成绩搞下降了，至于吧？

0: 怎么了？这个时候过来，出什么事了吗？
1: 你看看。
0: 哎呀，这个李芬栋，说好了让你再修改的，怎么自说自话就把它给印了呢？他也太着急了。
1: 这件事儿你不知道？
0: 我当然不知道了，我是最维护你的名声的，我怎么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2: 可这序上的照片是你给我拍的，除了你别人都没有了。
0: 志远，请你相信我，当时李总问我要照片的时候，我已经反复的跟他确认了再让你修改的事情，可是他跟我说他们的作者脱稿了，为了赶印期，所以排版的事情只能先同步了。
1: 好吧，你让李芬栋把所有的书都收回来，一本都不许往外卖。
0: 这不太合适吧？
2: 不合适，我没有认可。他拿着这个破序去出版，这才叫不合适。
0: 志远，你这可是给我出难题了。李芬栋是我的好朋友不说，关键啊，他还是我们新校区的房东，我以后还要倚仗他去做生意呢。
1: 谈生意是你的问题，跟我没关系，跟我说不上啊。你要是不好意思去找他，行，我自己去找他。
0: 哎，志远，哎呀，你别生气，先坐下来，冷静点啊。其实这件事情啊，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你想想，他这本书谁会买啊？他无非就拿去送送人，那些收到的人又有几个会真正的打开来看呢？
2: 我现在看到了，我们平台的同事领导都看到了。我现在做这档节目名气只有越来越好，将来观众粉丝他们都会看到。我就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我浑身难受。这件事情他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
0: 那你有什么想法？你告诉我。
2: 先礼后兵，如果他执意要卖书，好，我让律师给他发律师函，未经授权私自利用我的名气去卖书，这是违法行为。
0: 这样对我们双方都不好。志远，你想想，写序这件事情是你点了头签了字的，如果闹大了，我们这边自己也理亏呀。
2: 那天他是在给我挖坑，那天我喝醉了。还有啊，你当时为什么不拦着我？你是不是故意在帮他？
0: 你这么说，是我和他一起害你是不是？你怎么能这么说呀？难道我不是为你好吗？
2: 我没有责怪你。那按照你的意思，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你就看着我的名声被别人这么糟蹋。
0: 你先回去吧，我们晚上再聊。我现在很忙，好吗？

0: 写什么呢？
1: 你怎么来了？
0: 小心烫啊。
1: 是不是手术方案有什么问题？
0: 没有，都挺好的。我在网上发现了一家吃串串的宝藏小店，晚上咱们一起去啊。
1: 啊，我今天晚班。
2: 哎，吴医生，你前天不是刚值完班吗？今天不是你。
1: 我记错了。
0: 看你这脑子，赶紧走吧。
1: 嗯嗯。哎，
0: 帮你收拾东西啊。
1: 好。
3: 你怎么不吃啊？吃不好吃吗？
1: 小周，我有话想跟你说。
3: 我其实也有话想跟你说，那你先说吧。
1: 那你先说吧。
3: 我没什么事，就是有点紧张。我妈明天手术，我有点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只是一个微创手术而已。
3: 但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1: 不会的，怎么会那么倒霉啊？
3: 我不是总是很倒霉吗？
1: 小周，如果我是说，如果手术真的不成功的话，你会受不了吗？
3: 我能再困难，我都有你呢，对吧？
4: 你要和我说什么？

0: 没什么，我就是想安慰安慰你。
1: 好，我没事，放心啊。
0: 我晚上还有个论文要回去改一下，咱们吃完快点回去吧。
1: 行，那快点吃吧。来，给我送吧。
0: 嗯。
1: 休息。是不是凉了？
2: 达尔啊，让二奶说说学习怎么样？嗯，
3: 还行，就那样吧。
2: 你谦虚啊，我跟你说，这孩子聪明，肯定好着呢。
4: 二叔、二婶儿，你们怎么来了？
5: 龙妈，可算回来了。
2: 下班啦。
4: 哎。
6: 小胡回来了
4: 啊！
6: 我们来看看你嘛。
2: 嗯，
6: 哎，快把咱们带的那东西。
2: 哦，哎呀，曼丽啊，知道你这儿啊什么都不缺，我呢就给你带了点这个大葱啊、生姜什么的。别嫌弃啊，这个东西啊好，纯天然的，你们这儿有钱也买不到。来，我给你放哪儿去？
4: 哦，不用，
2: 放桌子。
4: 待会儿放
3: 桌子。
2: 哎，没事。哎，你看这孩子是大小伙子，这长大了。
6: 这绿色的东西，好东西。
2: 嗯。
4: 你们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啊？
6: 说啥呀？自家人，咱都一家人，不回自己家一样吗？
2: 是就是。
4: 嗯，你们来有事儿吗？
2: 哦，哎呀，来来来，嗯，哎呀。是这样啊，嗯，几个月前呢，你二叔啊心脏不舒服，然后我们就到那个县里那医院呢做检查，可那县里医院说他们这太小了，让我们去市里头去，到市里呢又让我们去省里，哦，省里那个大医院医生说了，说他，你二叔这叫什么心脏什么没管好啊，要手术才行啊，哎呀，反正说的挺吓人的，哎呀，我们俩这。思来想去的，你说要这做了手术吧，还是得去大城市。一来呢，大城市的医生厉害呀，对吧？做手术我们也放心啊。二来呢，曼黎呀，你不是给你二叔买过那个医疗保险吗？对吧？哎，我们想着到时候理赔也方便，所以说我们就奔着你们来了。
4: 那你们来，老丁知道吗？
2: 啊，我们今天早上从省里医院一出来就直接奔那火车站去了，没来得及给他打电话。哦，这不，那个下了火车以后，您二叔给那个志远打电话了，然后他那个手机一直都没开机，没联系上，他忙是吧？不过没关系，反正啊，让他忙去呗，这事儿有你就行，是吧，曼黎？
6: 一样的啊
4: 。有个情况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啊。
2: 嗯，
4: 两个月前，我跟老丁已经分开了。
6: 啊？
4: 嗯。你好，办理入住。
6: 这个宾馆不如上回的那个好。
2: 哎呀，人分开了还给咱办事儿，多好人。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老丁手机关机了，估计是没电了，回头你们自己联系一下。
2: 行，
1: 这个房间我给你们订了三天的，你们踏实住啊。
2: 哦，哎，我来了，
1: 没事。
2: 进来吧。
3: 哎呦，到点了，我要看新闻，我要看新闻。
1: 那那那，电视遥控器在这儿。
3: 哎呦，这个事儿不能耽误。
1: 哎呦，二叔这习惯还是没变啊！
2: 啊，
1: 看新闻要做笔记。
2: 别管他，来，来，快坐下，快坐下歇会儿。跟二婶说说，你跟志远是咋回事啊？啊，这过年的时候你俩还一块回家呢，这怎么说分就分了呢？
1: 性格不合。
2: 两个人过了那么多年了，还性格不合呀？肯定吵架了吧？话赶话了是吧？哎呀，曼黎呀，这两口子过日子吧，肯定是有磕磕绊绊的，对吧？你说，哎，我跟你二叔，我们俩都过了快一辈子了，就这还拌嘴呢？这都正常，不值当分开。
4: 咱那叫拌嘴吗？啊，但是我让着你，哎，懒得跟你吵。
2: 哎呀，行了啊，那气儿都喘不匀了，少说两句吧。曼黎，不怕啊，等回头我见着志远，我好好说说他啊。这家能随便分吗？
1: 我跟他的事情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回头你自己问他吧。
2: 你看看，哎，你们老丁家又欺负人了。曼黎，这么多年呢，你是怎么对志远的啊？怎么对他们老丁家的？二婶都看在眼里，都记着呢。这回肯定是他不对，肯定是他把你气着了。二婶骂他，二婶给你撑腰啊。
1: 时间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吧，我先回去了。
2: 啊，行行，
1: 我走了啊。哎，早点休息。
2: 哎，好嘞，
3: 慢走啊，小胡。
1: 你二叔二婶来看病，联系不上你，我已经安排他们住下了，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陈老板，根据你家情况，我给你制定了，你看，教育年金、养老年金、重疾还有医疗险。
5: 不是，这胡老师，这医疗保险怎么没有把俺娘做进去？
1: 老太太已经快80岁了，这一般医疗险60岁已经做不进去了。
5: 哪你们这？那需要保险的人你们保不进去，不需要保险的人你们非得哄着我们买。
1: 陈老板不是这个意思呀。
5: 那你啥意思？是不是胡老师你是好人，可你们公司啊只想做稳赚不赔的买卖，这不合适吧？要我说，要不然就算了吧，不好意思啊，让你白忙活了。哎，买鱼啊。
6: 这鱼怎么卖的？
5: 现在便宜了，这打折18。
6: 哦，来两只。
5: 啊。
7: 哎呦，好不容易成了 F，
1: 对保险有点信任感。好了，他妈现在保不进去，一下回到解放前。
7: 哎，我记得有一
1: 家公司的医疗险好像80岁之前都能做，你去泰银国际系统里看看有没有代理的。
8: 啊，我知道了。
1: 你别知道呀，你现在就去查，我等着要结果。
8: 曼黎，我妈今天下午手术。
1: 哦，对对对，这样，你把账号给我，我进去查，好吧？
8: 好，你等一下啊。
1: 哎，好的，嗯，发我。

0: 颐养天年医疗险，有了颐养天年，
1: 喂，二婶儿，怎么啦？啊？还没联系上啊？
2: 丁教授。哦，您在啊？您手机关机，联系不到您。
3: 哦。怎么找我有事啊？
2: 哦，是这样的。党委那边我们系大会的发言总结写好了，王老师说需要找您签个字，然后系秘那边下周的讲座的选题也需要您拍板确定一下。啊，还有我这边压了两个编辑的稿件回信，也需要您过目确认一下。
3: 啊，我知道了。嗯，对了，那个邱总有没有联系过你啊？
2: 没，怎么了？
3: 你反正记着，如果他联系你，你就跟他说我最近不太想见了。啊，
2: 好。

0: 可以进来吗？
1: 你去忙吧。你坐这儿吧。
0: 哦，我不坐，不坐。
1: 怎么？找我有事啊？
0: 我没事啊，别人找你有事啊？你手机一直关机，几个意思啊？
1: 啊，图个清静嘛。
0: 二叔二婶来看病，找你好几天了，你赶紧跟人联系一下。
1: 啊？
0: 跟人打个电话。
1: 哦。哎呀，关机了。
2: 丁志远，你现在是大教授了啊，就躲着我们这些穷亲戚是不是？
1: 没有。我最近比较忙，所以我把手机关了。你们是来看病的？
0: 啊，对。哎呀，给你二叔看病，来，喝口水，歇会儿
1: 啊。谢谢二婶。二婶，你们打算去哪儿看啊？
2: 这事儿得问你呀。
1: 问我？
2: 我们哪里懂啊，我们大老远从外地来的啊，你安排我们去哪儿看我们就去哪儿看啊。
1: 我来安排啊？我也不懂啊。
2: 你哎呦，
0: 志远，其实啊，你二叔这个手术啊，在咱们省医院也能做，不是做不了啊，可是我们没熟人呢，心里不踏实。我们俩呀，想来想去，这事儿啊，还是得找你。你说你在大上海啊，又是有名的教授，肯定有不少关系，认识不少熟人，对吧？能给我们安排好了。哎呀，怎么听你这话，你不想管我们呢？啊？
1: 我没有不管的意思。我呢是个教授，但我不是医学院的教授。再说了，我也不认识其他的医生啊。
0: 这孩子，你说的什么话呀？哦，只有医学院的教授才能认识医生吗？这什么逻辑？反正啊，我跟你说，我跟你二叔今天是来投奔你来了啊，你面子你得给你二叔啊。
1: 二婶，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你看你们来的那么匆忙，也没打声招呼，你让我一时半会儿去哪儿找人呢？
2: 打什么招呼啊？我们找你就是回家，把你当自家人，打什么招呼啊？打什么招呼？我问你，
0: 志远，其实啊，我们根本就没想麻烦你，对吧？以前这事儿呢，找曼黎他都给我们办了。曼黎每次带我们去看病吧，都能找到熟人，都能给我们安排的妥妥帖帖的，根本就不用我们操心。可是那现在你俩分开了呀，对不对？ 那我们再找他也不合适了。你说你也是，你没事为啥分开呢？耽误事儿啊。
1: 二婶，咱能不提分开的事儿吗？
0: 啊，行，不提。
2: 好，不提你丁大教授分开的事儿。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他离了小胡什么也不是，啥也干不成。咱现在收拾东西回回家。咱麻烦不起丁大教授。
1: 别生气，别生气。不就是看病吗？这简单呢。这样，我们按照正常流程去医院看医生，如果问题严重呢，我们再想办法好吗？反正我们多看几家医院，多听听医生的，这总没错吧。
0: 那行，那我们就听你安排啊。动不动就生气。
3: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我能插个队吧？好，谢谢。
0: 你看，都让几个了？这得排到什么时候去啊？我去换他去，我排去。志远，你去歇会儿吧，我排。你去吧，你去。
1: 二少，这排队的人比较多啊。
4: 志远，二叔没说几句话，到底为什么

0: 咱能换个话题吗？
1: 你呀，千万不敢碰到什么事情就分开，你得想想孩子怎么办啊？你们家那小丁丁，那小叮当，这不是长得挺可爱的吗？陪孩子多想想，要不然这样，回头让你二婶跟小户那边也说，你们赶紧把这婚给付了，好不好？
0: 二叔，您就别分心了。其实是我在外面有人了。
1: 啥？
0: 这件事吧，是我做的不对。可我和曼黎之间也是性格不合，实在过不下去了。
1: 你人家小胡对你好，对孩子好，对你父母好，对我们也挺好，你可不敢被外面那些狐狸精给欺了啊！
0: 二叔，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对象他人挺好的，很温柔，还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再说了，我都四十几岁的人了，我自己的事儿心里有数。
2: 哎，前面还有80多号呢，这得看到什么时候啊？志远呢？赶紧找找人吧！啊，
0: 二婶啊，这大医院就是这样，人多啊，你要排队那就排呗。
2: 这专家号都挂没了，这可怎么办？
1: 哦，没有专家号。
2: 没有啊。
1: 这，
0: 那我们先去排队吧。
2: 哎呀，走，
1: 走，我也去排队啊。
0: 先去排队。
2: 哎呀，去诊室门口等着去。往哪边走啊？
0: 前面，前面右拐。
2: 嗯，
1: 你确定了啊？
0: 对，是那。

0: 太年轻了吧，连30岁都不到，能行吗？
1: 二婶，你先听听医生怎么说的吧。啊，别着急，
2: 先给你们开个 CT， 你们去做一下。
0: 哎，
3: 我们在省城医院做过了。
0: 对啊，
3: 你看这不就是 CT 吗？
2: 这个是在你们当地医院做的，不一定准确。要在我们医院看的话，还得重新做。
3: 大夫，我们来之前在手机的百度上都已经查过了，我这个病啊，不用做那么多检查，直接手术就行。
2: 百度上查过了。
3: 啊，
2: 大叔，要是查百度能治病的话，要我们医院干嘛？要我们医生干嘛呀？
3: 你怎么说话呢？
0: 哎呀，小伙子啊，你是不是想挣我们钱呢？啊，你以为我们小地方来的就不懂是吧？你们年轻大夫收入低啊，就全指这啊开检查费呀、开药什么的赚外快呢，对吧？
3: 哎，二婶，你别这么说了。对不起啊，医生，不好意思。
2: 你是病人家属
3: 啊？是。
2: 我刚刚说的都明白吗？
3: 啊，我听明白了。
2: 行，那您跟大叔说，要看的话就按照流程来，不看的话就走了。
3: 啊、我们还没看完呢，我们还没看完。
4: 下一个
0: 什么态度啊？这是
2: 怎么了？
0: 什么人？
2: 我们先出去，先出去。
0: 听的，
2: 再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们看。
3: 不是，你还这样说话呢吗？
0: 这，我跟你说，你看了吗？年纪轻轻的是真不行，赶紧想办法，听见没？
2: 啊，
0: 想想办法。
4: 二叔，要不咱们还是听医生的，先做个检查好吗？
3: 不做。他这就是想让咱们多花钱。
4: 哎呀，二叔，咱不差钱，你忘了前几年曼黎是不是让你买了个医疗保险？哎，看病不花钱，保险报销的。
3: 不，报销这钱咱也不能花。你看，咱老家

0: 知道咱在上海有人，你不能让我再看看病受这冤枉气吧？赶紧打电话找人，找熟人。
1: 志远呢？婶儿跟你说啊，这看病啊还真得找熟人，听见没？赶紧想想办法。你看给你二叔气的，别再到时候啊，这个老毛病没治好，再给气出新毛病来，听见没啊？
2: 可是二婶，我认识的都是一些大学教授，你让我一时半会上哪找人去？
0: 你这不是能力问题，你这是态度问题。你
2: 二叔，你这话说的，
0: 你现在是当了教授了啊，就把别人对你的好忘了是不是？你是想让我们走吗？你想让我们走，你直说。
2: 我没这意思。
1: 志远，你这不能这样啊！你要不是当初你二叔拿那钱让你读了好学校，能有你今天呢？啊！快想想办法。
2: 我真没这个意思。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3: 哎，丁教授啊，总算联系到你了。长话短说啊，
4: 因为有人举报，所以学校暂时要取消你师德先进个人的候选资格啊。
2: 鲍主任，什么意思啊？
3: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啊。好。我学校有点紧急的事情，我得赶紧赶回去。二叔，这样，如果你不想做检查的话，我给你打辆车，咱们先回宾馆好吗？
0: 哎，丁志远，我是你亲二叔啊，我跑这么远来看病，你到底管不管？你要是不管的话，我明天死在这儿，也跟你没有关系。走，
2: 二叔，
1: 老叔，你先别生气，等会儿二叔。
2: 你听见
1: 了？哎呀，志远呐，你快想想吧，老丁啊。
2: 哎，二婶，
1: 快去，
2: 二婶，
1: 别着急啊。
5: 陈老板，你看一下啊，这碗产品，80岁以下都可以做的。我帮你算过了，以你妈的年纪，一年也就交1000块钱不到。
6: 你上午不是说，俺娘岁数太大，保不进去了吗？
5: 那些常规的医疗险，全额赔付那些肯定是不行的。
7: 哎，老贝，现在五副起立险？
6: 小的35，大的48。
7: 哎，哪个干起了？哎，好便宜对不啦？
6: 便宜多了。
7: 哎呀。一问家里一问富呀，没事好个糊弄信息，你看着哦。刚刚来一斤土啊，
5: 来一斤，
7: 来一斤土啊。
6: 把鱼收拾完了的。
5: 哎，老板，别着急，
7: 我接小女婿，辰光也来不及的呀。
5: 我辣盖呀，阿姨，侬急啥啦？我帮侬称啊，阿姨不要慌啊，你看着，刚刚够吧？你有的不要，侬拿脱伊。
7: 哎呦，搿个侬看见洗脱了，我要啊，洗
5: 好洗了，快点快点。哎，刚刚够
7: 不
5: 啦？
7: 差不多了。哎，要一斤啊。
5: 哦，一斤，侬看着。陈老板，多少钱
6: 啊？50。
5: 50块来塞吧。
7: 可以。
5: 给我帮你装起来了。
7: 哎，好。
5: 能扫墓啊？
7: 哎，好。老板，付他了啊。
6: 好。
5: 陈老好再来啊。哎呀。
7: 冉总。
6: 好。
5: 我刚说到哪里了？这款产品的特点啊，是只覆盖医保之外的费用，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医保的话呢，等于是全额赔付的，还有理赔的上限，一年是100万，也就是说，你看病一年100万之内都是可以报销的，知道吧？其实大多数情况，这些钱都是够的。
6: 胡老师，你要有事儿就先忙吧。
5: 没事，陈老板。哎，这样，我把那资料放在这里，你慢慢看，好吧？早一天入保，早一天享受保障，知道吧？我放在这里了啊。
6: 好的。
5: 哎，你这个地太滑了，你小心摔跤啊！你要拖一拖。
6: 好的。
5: 太多水了。
6: 你没事吧？
5: 没事。
1: 行了啊！
0: 还好意思姓丁呢。
1: 不生气，来，你赶紧想想办法去吧啊！
2: 哎，在这儿，学校有点紧急的事情，黄主任让我马上回去，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只有找你了。
1: 你没有办法就找我，我不要工作的。
2: 我知道，可是二叔在这儿。
1: 好了，我知道，你走吧。
2: 谢谢，那我就拜托你了，我走了啊。
1: 说话我也是坏的。
5: 二叔二婶儿，
1: 哎，曼丽来了，
8: 这怎么了？
1: 我快劝劝你二叔。
0: 你问他呀，我刚才看病碰见那个小年轻，凭着他是医生，天天对我大吼大叫，你说我多窝囊啊？
8: 二叔，这是好事情呀。啊？这大医院，医生每天得看多少病的？他对你大呼小叫，那再正常不过来。
9: 哎，如果这么多人，唯独对你客客气气的，
8: 那说明什么？
0: 我跟你说啊，
8: 说明你这病不好治了呀。你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哎，
9: 曼丽说的对啊，那医生那么对你说话，那说明你这是小毛病。
8: 就是啊，
0: 我看未必。我要是有身份实力的，他敢那么说话吗？他敢那么对我吗？啊，我们就是没有人，我们没有关系，他欺负我们。
8: 我知道了，二叔啊，你看病就是讲究一个看病体验，对吧？这事儿不用麻烦丁志远，我来啊。
0: 真的，关键时刻还得是小胡。
8: 来，跟我来。
9: 行了，手术切口只有1公分，应该很快就能恢复了。
2: 太好了。
9: 恭喜你，小周。
2: 谢谢你，小雅。太好了，谢谢你。太好了。
9: 我先去接个电话。
2: 好，那你进去忙，等王姐来了，我去找你去。
9: 好，你先陪阿姨。喂，曼丽姐。你找我有事啊？
10: 听出味儿是吧？你这个是心脏瓣膜封闭不全，要动手术，更换瓣膜。
0: 大夫，您跟我们省城医院说的一模一样，他们也是劝我们说，这个手术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自己考虑。
10: 确实是这样。如果你年岁大了呢，就考虑保守治疗。但是你现在60不到，手术呢还是可以承受的。当然了，手术呢也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个呢你们自己想也清楚。
1: 大夫，您说了半天，那我们这手术到底是能做还是不能做呀？
8: 医生的意思呢就是这手术成功了，对吧，生活质量肯定能有所提升。就怕万一失败了，二叔做完手术没几年就那个啥，他们
0: 哪个啥。我父母都活到快100才走的，那还有小半辈子要活呢。
10: 好好好，那既然这样呢，那这个手术我们可以做，但是你们这个医保没有？哎，要自费啊？
1: 没问题，大夫，我们呢前年就给我老伴买了那个保险了，您呢就给我们用最好的药，最贵的药，都用进口的啊。
0: 有，
1: 我没问题，我们都能报销。啊，
10: 那好那好，那你们先去做一套检查吧。啊，
1: 哎不，那个大夫，您看我们都做过检查了，在老山的时候都做过了。
10: 要动手术之前当然要再做一次检查了，万一这几天病情有变化，那手术方案可以及时调整啊。
0: 有道理，有道理啊！坐坐坐，哎，保险有道理。哎，
11: 今天真是谢谢你啊！
9: 我也没做什么，就是打了圈电话，知道主任今天能加号，就带你们过来了。
8: 小周妈妈手术还顺利吗？
9: 挺好的，小周也挺高兴的。
8: 太好了，有空来家里玩啊！你是小周女朋友吗？就是我妹妹呀。他现在住在我那儿，我家就是你家，啊！你看你这么瘦，平时要多吃点的。来我家，我给你做饭吃啊。啊。
9: 哟，曼丽姐，那你先忙，我也还有事儿，先走了。
8: 哦，好的好的，回头联系啊。
9: 好，
8: 改天请你吃饭啊。
9: 好。
8: 喂，二婶儿。啊。
12: 你
8: 先来吧。二婶儿，怎么了？
12: 曼丽啊，那个住院费说是要交20万的押金了。
8: 这手术费、治疗费、住院费，七七八八加起来是要这么多的。不过医院都是多退少补的。
12: 这么一大笔钱，那保险不能报吧？
8: 没问题啊。
12: 你确定啊？
8: 确定啊。
12: 曼丽啊，你堂弟年后要结婚，我们家里头呢给他买房买车，那钱花的都差不多了。 就剩下这卡里这20万是留着给他办酒席用的。你说如果要是今天我就把这押金给交了，那万一要是这保险报不了。
8: 放心吧，正常的

0: 爸，十来天就能抱下来。
1: 哦，
0: 莱阳里陪补我有熟人，我会帮你盯着的。
1: 有熟人呐？那行，那我交去了啊。哎，
2: 那个主任，这件事他就是个误会。那天他请我去喝酒。
3: 丁教授，
2: 当时啊，
3: 你不要跟我解释，给谁写序，给谁做推荐是你的自由。我就讲一个朋友之间的建议，这种暴发户写的所谓的自传，好歹你先要看一看里面的内容，不登大雅之堂，你给这种格调的书写序，说真的，实在是拉低了你自己的身份。
2: 我明白，所以我才想跟你解释一下嘛。当时他们已经跟我说了啊，他们先写。
3: 你就是想写，也应该自己写。这个枪手的文笔，简直是高中文科生的水平，里面竟然还有很多的病句。这种东西署上你的名字，让人看了会笑话。丁教授，现在你在网络上有一定的知名度，系里很支持教授们用知识变现。可是赚钱归赚钱，你的羽毛自己要爱惜啊。
2: 主任，这件事我真的是入了他们的圈套了。哎呀，斯文扫地啊，斯文扫地。主任，我麻烦你跟评委会的人去解释一下，这件事情非我本意。
3: 除非你能证明这序上的签名不是你本人的，否则这个失德先进个人就没有你的份。志远，你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成就，过两年我也是会退的，上头的领导都看着，千万不要因小失大。
2: 我明白，我对不起。喂，
4: 志远呢？
1: 您事办得怎么样了？我们这手续已经办完了。
4: 已经住下了，你赶紧过来吧。
1: 你二叔来生你气呢，听见了吗？快点。
2: 行，我明白了。主任，我还有点急事，我得再去趟医院，对不起。

0: 我侧面打听过了，丁教授这两天都住在办公室。
1: 三天了，不来个电话，看来是真生气了。
0: 那要不要我去递个台阶？
1: 不用。如果这一次我低头了，以后让他再给我出面就难了。
0: 可这样下去，我担心丁教授脾气上来会怪你。
1: 现在他在气头上，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先让他把这口气出了，回头我再哄他，不会有什么事的。你先去忙吧。
0: 嗯，那我先走了。
2: 买这么多吃的，
3: 二叔，我给你买了点牛奶。
4: 你不知道我不能喝牛奶，我一喝牛奶就拉稀。你怎么才来啊？
3: 我忙。
4: 你忙？那，你那个新女朋友呢？啊？他怎么不来看我？这长辈住院连个面都不露，像话吗？
3: 他也忙。
4: 他也忙，他一个女人家有什么好忙的吗？他再忙也是咱丁家的媳妇儿啊。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得把女人拿捏住啊，要不然要他干什么啊？再说你看看人家小胡啊，小胡都跟你分开了，还鞍前马后，随便打了个电话就给我安排这主任给我看病，还买这么多东西。
2: 你看看啊，这脸盆儿，还有这些日用品，还有那么多吃的，都是曼里买的。哦，对了，还有这个折叠床，这个住院部啊，就这一个了，曼里给我抢来了。要不然呢，我晚上睡觉都没地儿待。你说你也是啊，也不知道怎么想，这么好的女人你不要，你分开。你说你瞎折腾些什么呀？哎，
4: 你忙去吧，忙去吧。
3: 啊，没事，我陪您坐会儿。
5: 哦，陈快飞啊，看你搬出去这一阵都瘦了，你说是不是没有我盯着你就不能好好照顾自己了？
6: 我没事。嗯，保单还好吗？
5: 保单可好了，特别开心。跟你说，最开始的时候大姐死活不让保单住下来，后来还是保单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征服了大姐。现在什么洗澡啊、喂食啊、铲猫砂，简直连大姐比我还上心呢。前一阵特别特别逗，保单呢把大姐在沙发的一个角给挠回来了。后来我就假装过去训她呀，假装要打她，突然大姐就出来站在我们俩中间，反而把我骂了一顿，说什么保单是只猫又控制不了自己。
6: 那我就放心了。
5: 你就光问保单怎么样，你也不问问我好不好啊？
6: 那你好吗？
5: 我不好。等我跟大姐再干笔大的，挣到了钱，咱们再在医院附近租一间房吧。保单需要妈妈，我更需要你。对啊，
6: 小哲，我们分手吧。
5: 不是，这是什么新的恶搞套路啊？
6: 小哲，我是认真的，我们分手吧。
5: 不是，想想怎么了？你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难事了？
6: 没有。
5: 那是我哪儿惹你生气了？不是不是，我最近照顾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了，还是你觉得我跟大姐住啊？
6: 都不是，小周。

0: 包括居民啊，家里可穿戴设备传过来的数据，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病患者，如果他的指标有异常，系统就会提醒我们啊，我们就可以提前的介入，精准的跟进随访。所以说，智慧设备的普及，让我们当好居民健康守门人这件事，能够做得更加实在。
1: 服务模式迭代的背后，依靠完整的网点布局、医联体协同以及数字化系统共同支撑。2025年，西城区广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址全面开诊，中心构建了全专结合的就医体系。
2: 现在我们是一个中心加8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网点铺到各个社区，可以说是中心统一调度，8个站点联动运转，做到小病就近看，慢病盯紧管，康复放在社区，重症快速向上转诊。我们跟宣武医院、广安门中医院是医联体合作，大医院的专家会下沉过来坐诊，遇到复杂病情也可以双向转诊。我们作为北京首批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推荐中心，述说北京，我们从数据就能看出来，老百姓越来越愿意选择基层就诊。辖区将近20万居民享受到了基层医疗服务，辖区有近9万的居民有家庭医生，占比近半，这也为北京健康城市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1: 近年来，北京在医疗服务资源不断扩容增效。14-15期间，北京市的医疗卫生机构由2020年的11211个增至2025年的11994个，医疗机构实有床位数从127143张增至144106张。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由5.41人增至6.34人，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数由6.15人增至7.17人。14-15期间，以基层为重点，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北京市共有62个综合医联体，122个市级专科医联体，25个以上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保持90%。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我们来关注健康啊。短片当中啊，也展示了北京健康服务资源的有关数据。那透过这些数据，我们能读出哪些内涵呢？
4: 在社区医院，我觉得大家最主要的一点，一个是打疫苗，对吧？小孩的疫苗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长者的疫苗，你比如说你50岁以后带状疱疹的这些疫苗，你一定是说就近优先，这是社区医院。还有一点，以前你去看病，你得带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包，然后你各种的检测报告都得拎着，现在已经大量的实现了无纸化，
3: 这太重要了，
4: 就是它都在你的小程序当中得到一个体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本身说明我们的数字化的程度在提升。还有一点，那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自己身体的这些细节的这些改变，它的这些深入的这种分析的能力也在提升。我们以前是说必须奔着大医院，但是现在慢慢的，我们就近就医、及时就医以及快速便捷的这种达到的这种标准，其实是不断的在提升的。
5: 回到就是我们现在大的卫生政策上来说，在60-70年代的时候，我们用全球最少的经费保障了全球最多的人口的一个基本医疗保障。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整个医疗体系在发生变化，优质的医疗资源迅速膨胀，三级医疗的水平迅速提高，我们跟国际上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医疗的治疗手段，我们全部都搭配了，药品我们都搭配了，但是大的医疗机构里头的人满为患，就医的体验感特别差，所以国家提出来了叫强基稳二控三。那么控三控什么？控的是最高的三级医院的这种规模、服务能力、服务标准，然后把基层一定要做大做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通过这种综合性医联体、紧密性医联体、专科医联体来打造了一个整体的服务体系呢，就是老百姓在就医的时候，我可能不一定非要跑到三级医院去，我在我的家门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就能得到原有的这些相应的这种服务，比如说诊断明确的这些慢病，那我们在未来的持续的观测 策和持续的用药服务这些方面，我就不没必要再去大医院了。我在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该拿到的药物我也能拿到，进一步的检验检查，这些数据现在跟三级医院全都是打通的。
3: 对，
5: 你在社区做的检查在三级医院结果都是互认的。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大的体系的打通，老百姓的就医感受、就医体验就会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4: 是。

0: 这个我补充一点哈，就是尤其是家里面的老人有这个慢性病的，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的这些机构，它都已经能够实现了就医提醒，包括药物不足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些疲惫的这些提醒，这些背后本身在说明我们的这个健康标准和服务标准以及效率的提升。
1: 其实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啊。想问一下王主任啊，就是北京基层医疗体系还有哪些升级的健康服务呢？
2: 我觉得在15卫生规划里头，其实谈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给老百姓全流程、全链条的这种健康管理服务，不单纯是说等着疾病发生了以后，我再去看病、
1: 去治
2: 了。那么应该是从他的整个的健康状况的随时的变化，我就能够监控到，然后我提前给一些预防性的干预措施，疾病发生以后，针对性的治疗方案也会能更快的解决掉。然后在专科疾病治疗完了以后，后续的这种管理、后续的健康进一步的促进和服务，我又能衔接起来，所以又是回到了三级跟社区联动的事儿。我觉得15给我带来的一个启发就是全程跟踪，预防为主，不要让他等到疾病的时候再去花费那么多时间、精力、社会成本、经济成本去做后面的这种追着去治疗的这个事儿。
1: 每个人的健康呢，是需要运动习惯以及专业服务的双重守护，而且呢，优良的城市生态更是全民健康的一个长效底色。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城市绿道与生态修复片区，去感受一下。
3: 下节看点：噪音、绿地这些环境因素为什么会影响人的身体状态？绿水青山会从哪些地方悄悄地守护我们的身心健康？建设健康城市，赋能美好生活。述说北京，详细内容正在播出。谁能想到这片绿意盎然的山谷，过去是煤灰遍地的采煤矿区，房山百瑞谷是国家级矿山生态修复典型样板。经过8年的治理，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重披绿装，这里的村民亲身见证了这片山谷翻天覆地的变化。
4: 有矿山时候我在这儿，然后矿山修复一直在这儿，在这儿这儿将近20年了。以前有矿山的时候身上都是煤，特别下雨的时候出门都是两脚泥。经过这10多年的空气质量上来了，路面哪儿的都比较整洁了。
5: 从小从在这儿长大的，在开矿的时候煤尘满天飞，环境也特别脏乱差吧。就经过这么多年的矿山修复，山也绿了，游客也多了，多年断流的泉水现在也都有了。
3: 百瑞谷景区的矿区生态修复在2020年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二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2025年入选北京市第二批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6: 当时百瑞谷景区里有10个煤矿，山谷里边全是采矿区，周边这些百姓几乎上就全都不在家了，没法住了，因为它全一刮风全是那个天上是灰尘，水是黑的。
3: 2010年煤矿全面关停之后，一场系统性生态治理就此开启。
6: 咱们眼前这些整个沟域全是咱们曹家坊矿区的这个排干区，整些这些干石全都堆积在这个河道里边。当时我们修建景区之前呢，就是先进行的生态修复。把这些矿渣平铺在这个河道的两边，然后把河道修理出来以后进行排洪，然后再种上各种各样的果树，将来进行采摘。整体修缮完成，我们用了8年的时间，2018年我们对外开放了。
3: 景区对外开放以后，养护治理长期持续推进，优良的自然本色是开展森林康养、守护身心健康的重要前提。
6: 修复之前2010年的时候，我们的森林覆盖率百瑞谷景区是40%，到现在我们应该达到80%以上。百瑞谷景区里边 PM2.5 现在是23微克每立方米，比2010年之前降低了39.5%。就想想这个环境污染当时得有多严重，还有水质修复以后山泉水恢复自流形成的这个景观水面加在一起要有30000平的景观水面。像之前好多这些山羊啦、狍子啦、斑羚啦这些中大型的这个食草动物已经没有了，现在都陆陆续续回到咱们百日谷这边，游客都能看得见的。还有就是猛禽、金雕啦、鹰啦，就是1到10月份这个山上你就能看见盘旋好多只在山上它自由的飞翔，景观是特别好，环境也恢复得特别美。
3: 生态底色打好之后，园区把修复后的山林资源转化为公共休闲空间，给市民提供亲近自然、舒展身心的健康场景。
7: 你们喜欢来户外玩吗？
8: 喜欢。
7: 那喜欢爬山吗？
8: 喜欢。
9: 心情非常舒畅，就是呼吸新鲜空气。
10: 地方很好，海拔可能比较高吧，比较凉爽，然后一路走下来还是感觉非常舒服的，那个空气中的含氧量也是非常高的。北京这两年空气越来好，山越来越清了，
11: 感觉这边就是更原生态一点。来之前搜了一下攻略，发现是矿区，也是觉得特别神奇，现在变得这么绿，这么蓝的天。
3: 人们走进山林徒步吸氧，在自然当中舒缓身心，实现生态红利转化为全民健康福利。
6: 自然景观区呢，就是适合咱们大众游客来爬山登山健身的这么一个最好的场所。我们为了让游客更舒适的旅游游览，我们所有的游客来以后是用摆渡车把游客拉到山顶，观景平台我们叫仙客峰，拉到这里以后，游客从山顶往回走，边走边玩边下山，中间经过这些娱乐设施，滑索了侏罗纪森林、浮云桥、百花泉，回到山门天池坐车再下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游览过程，适合老年人、青年人还有这些孩子都能来咱们这体验。每年10万人左右吧，游客量基本保持平稳。
3: 一座矿山的华丽转身，映射着北京健康宜居环境的建设步伐。近年来，北京大力建设花园城市与全域森林城市，让自然与城市交融共生。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建成各类公园1136个，绿道总里程达3015公里，公园绿地在500米服务半径内覆盖居住用地的比例提升至93%，彩化率达到23.2%。绿色获得感显著增强，2025年城市功能区生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率为87.2%，同比上升17.2个百分点。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我们来关注啊，刚才短片当中展示的是健康环境的数据，它包含城市的绿地啊，包括这个安静宜居的环境等等，这些环境如何潜移默化的长期的也在影响着我，可能我都不知道，给我们讲讲这当中的一个逻辑。
2: 为什么一定要鼓励大家到自然环境去锻炼？首先，自然环境有充足的阳光，能改善我骨密度的问题啊，解决我阿尔法第三的这种摄入的问题，改善我肌肉的问题，对吧？对皮肤健康，清新的空气，有负氧离子的空气，对于我们的心肺的改善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心情在自然环境里头它是一个放松的状态。第三个呢，在自然环境里头运动，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种有氧耐力训练，能够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
1: 春伟老师怎么看待现在宜居的环境、绿色的环境对于每一个人的健康的影响？
0: 比如说我们说到早晨，大家总会想到这个阳光啊、天气啊，但其实早晨很重要的是鸟叫。如果你居住的这个小区，你一定能够听到好几种的鸟叫，对吧？青蛙的叫声，然后你人走过去，突然安静了，然后慢慢，然后又起来了。我觉得这些声音的背后，一方面在说明你的家的宜居的一个状态，也在说明生物样本的这种多元化。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建成各类公园是1136个，绿道总里程达到3015公里，公园绿地在500米服务半径内覆盖居住用地的比例提升至93%，彩化率达到23.2%。还真是，我家最近小区楼底下之前一片空地，最近变成了一个小花园。
0: 我觉得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我们的自行车道，你会发现身边的自行车标识的道路其实也越来越多了。
2: 我们刚才在数据里也看到了一个在夜间的生环境的一个达标率啊，这个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现代人我们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睡眠指标，包括这些可穿戴设备，其实大部分都是在监测你的心率的变化、你的睡眠的变化。夜间对我们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噪音，一方面是光污染，一方面是声污染。光污染我在家拉上窗帘我就能解决，声污染这个很难。所以环境当中的声音屏蔽降噪的这种周围的这种自然氛围，会让我们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休息环境。
1: 那么面对未来，北京如果想要打造适配首都定位的现代化健康城市的话，我们还能做哪些工作？
2: 我觉得就是放到大健康的理念去看，健康不单纯是医疗服务，绿道、公园、 环境的改善，那么交通设施的改善，15分钟生活圈的这种打造，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健康城市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我还是想回到，就是我们如何能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可穿戴设备，有了大模型，有了这种数据化大算力，把我们预防工作真正做到前面去，让这些数据说话，让这些数据产生真正的医疗价值。人均期望寿命，我们现在15写的是84
1: 吧，
2: 80多啊，80多岁。
1: 嗯，
2: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数没有关注，叫人均期望健康寿命，
1: 健康，
2: 对吧？这个目前的人均健康寿命可能在60多岁
1: 哦。所以
2: 这个年龄段和那个80岁还差20年呢。这个健康不是没病就叫健康，
1: 哎，
2: 真正的健康应该是说，第一，我有一个很好的体魄，第二，我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第三，我是个自由的状态，我能随便都去我想去的那个地方，这才叫健康。
1: 至少能够完全自理，
2: 就希望我们100岁前都健康。
1: 我觉得王主任说这特别好，而且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通过技术，通过数据，通过算力，通过AI 能够助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长命百岁啊。

其中，把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一种传统精髓植入到其中，这也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平台。而这个

0: 消费。当 AI 不再是炫技，而是变成一顿稳定的热饭，一只能带回家的机器狗，服务消费的边界正在被重新打开。
1: 李老师，我们看到规划专门提到要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创建智慧商圈、智慧商店，扩大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产品的有效供给。那刚才小片里亦庄的机器人 4S 店一年能卖出上亿，包括这个陶朱新造局的巨身移动机器人每月能卖近10台。从 AI 加消费到巨身机器人带来的这种消费革命，您觉得这条路径的关键节点在哪里呢？
2: 我们的这种 AI 加消费啊，或者是巨身机器人对于我们的消费的引导啊，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银发经济的这样一个蓝海市场，未来呢一定是大有可为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更要注意和发现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消费的垂类市场的满足。这一点呢，不仅是我们说面向消费者的这一种需求端的一个体现，还有从智能的挖掘上引领我们商业营销更加的精准，客户粘性呢更加的充足，对于消费需求的满足呢，通过这种智慧中台，通过这种 CRM 新的挖掘与管理，能够从量变产生一个质变的飞跃。
3: 非常感谢啊，李老师今天精彩的解读。近年来呢，从买商

0: 要是算除法，就往后倒着要。
1: 在1960年春天的工作中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需要获得一个制造原子弹当中的关键参数。苏联专家曾经提到过这样的一个数值。现在我们自己动手研制原子弹，必须做到准确无误，何况这是一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关键数值。那么苏联专家当时所提的这个数字究竟是对还是不对？从春天到夏天，又从夏天到秋天，从头到尾，先后经过了9次的精算，结果始终都比苏联给出的数值要低出很多很多。但是最后经过验证，肯定了邓稼先他们所得出的数据是正确。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教授曾把他们所计算的问题称作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邓稼先和他带领的年轻人的团队经过了3年的努力，终于叩开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大门。
2: 有10年的6月的午后吧，人实验全部做完了。9月份就去到新疆了，要向国庆节献礼，国庆前走，是5周年大庆献一个厚礼。但是中央不批，中央的意思就是说，你国庆节15周年，外国客人很多，要是你做成功了，我们两个高兴，一起高兴。但是如果你没做不出来，不成功，我们脸上一点都没得光。就是压到不尊重，国庆节前不能动，场地待命。
3: 10、9、8、7、6、5、4、3、2、1，起步。
0: 1964年10月16日15时，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时刻，一个震惊世界的时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这一声巨响，不但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也让所有炎黄子孙扬眉吐气。邓稼先热泪盈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很想痛哭一场。他和同事们6年的辛劳煎熬都得到了超级回报。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当天，傍晚5时左右，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3000余名演职人员，并宣布了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顿时全场欢声雷动。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夜11时向全世界广播了新华社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
1: 这个时候就可以解开龙头的3次方是什么，它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那它等于多少呢？答案是15的3次方。第一个15是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第二个是在国庆之后的第15天，最后一个15就是下午15时。
4: 74岁的爷爷许德恒，也就是蝴蝶邓稼先的岳父，在这一天，一手指向天空，一手拿着号外，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他转而询问正在家中做客的物理学家阎济慈先生：“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把原子弹给搞出来了？”阎济慈爷爷立刻笑出声来，他说：“嘿，你还问我？去问你家的女婿吧。”天机一语道破，爷爷恍然大悟，两位老朋友哈哈大笑起来。
5: 这等到一放号外，马上就知道他这个东西，没有那种跳啊蹦啊，是什么时候哎呦拿着号外到处的嚷嚷，钻到嗓子眼的心放到肚子里头，所以大家都安静极了，觉得终于做成。
0: 1963年9月， 在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后，

0: 开始向氢弹研究过渡。1965年1月，王祖洽、于敏等31人调入九院。1965年9月27日，理论部副主任于敏带领几十位年轻人赴上海华东计算所，开始对氢弹更艰难的探索，史称上海百日会战。
1: 喂，
2: 老邓，是我，
1: 老于，你好。
2: 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1: 那你们肯定美美的吃了一顿野味儿。
2: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但是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的身体结构特别，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1: 好，我马上就到你们那里去。

这是一通让一般人会百思不得其解的电话，尤其是您看现在所处的这样艰苦的环境，邓稼先人在青海，这是一个保密级别很高的专线电。这只松鼠到底有多特殊，能够让邓稼先从青海去到上海？来电话的人又是谁？为什么要叫邓稼先大老远地跑过去研究一只松鼠呢？

0: 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理论设计模型称之为邓渝方案。邓是邓稼先，渝就是刚刚电话那头的渝敏先生。他打电话给邓稼先，表明自己在上海的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希望邓稼先马上赶到上海跟他一起完成攻关和突破。当时本来就是涉密的电话线路，两个人依然使用了暗语，这是为什么？我们特别的为您带来了由许晋先生为我们提供的1988年的4月8号那一天，张爱萍将军写给许露西女士的信。我们来看看信件的内容，在这里这样写道：在1964年8、9月间，夜间常在空中看到卫星经过试验场区上空进行空间侦察。虽然当时苏联在撤出中国的时候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内的很多美国人也断定，中国人自己是不可能搞成原子弹。但实际上，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他们一直高度关注着中国核武器的进展，而且有很多资料表明，他们一直做着用他们的核武器来定点清除中国核设施的准备。
1: 一到上海，没顾上休息，邓稼先和渝敏带着他们的助手在计算所就开始了紧张的连轴转的工作。邓稼先组织大家分摊难点，寻找解决问题的入口处，终于形成了一个有充分论证根据的方案。1967年6月17日，根据邓稼先和渝敏的理论设计方案，成功爆炸了我国的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研制成功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04个月的时间，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如此之快的速度，却让国外媒体报道说是有外国物理学家的帮助。
2: 姑姑和我说，氢弹爆炸成功之后，姑爹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家了，直到1971年夏天，姑爹才回到了北京。姑姑终于见到了阔别已久的丈夫，看见他的第一眼，姑姑的眼泪倾泻而出。从前那个英俊帅气、身体强壮的丈夫，现在却是弯腰驼背，头发花白，可是顾不上好好的寒暄一下，姑爹就有别的行程。因为这次回到北京，主要是他的好友杨振宁先生回国探亲，并点名要见姑爹。
1: 邓稼先和杨振宁是发小，两个人从中学开始就一直在一起上学，也先后到美国留学。两个人都从事着物理研究，在邓稼先参加到原子弹的研究工作后，杨振宁就没有再看到邓稼先的名字。见到邓稼先后，问过他在从事什么工作，邓稼先的回答是经外。
0: 这一张照片是杨振宁先生第二次回国看望邓稼先的时候的一张留影，请您注意看，在这张照片上有一个让人很心痛的细节，在邓稼先的右嘴角下有一块很明显的痕迹。可能会有一些朋友认为这是当时拍摄技术的问题造成的，我也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大家对于这张照片邓稼先先生嘴角的这个痕迹的讨论，其实都不是这样的，这是当时邓稼先还没有擦干净的嘴角的血迹。

0: 在核试验当中，核弹所设定的爆炸时间称之为零时。1979年，一次试验中，零时后并没有检测到爆炸信号，所以需要在第一时间掌握试验失败的原因，同时确保地面人员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首要的任务是要在茫茫的厂区当中找到这一枚核弹。
1: 指挥部立即派出防化兵到预定的着陆地点去寻找，他们来回奔跑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却始终没有发现核弹的痕迹。拍照之后带回去给邓稼先看，后来他决定亲自去找，于是就和二级部副部长赵静甫乘坐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深处驶去。
0: 到了核弹疑似掉落地区的边缘，刚刚下车，邓稼先就意识到这里对于任何一个人身体健康的巨大危害性，但是他坚决地阻拦了赵副部长和司机与他同行。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你们去了也找不到，我做的我知道。他弯着腰一步一步地走在戈壁滩上，终于找到了那一枚当时已经摔碎的核弹，并且他亲手捡起核弹的弹片进行检查。核弹没有爆炸的原因竟然是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
2: 到车那儿就告诉赵静甫副部长，他说平安无事。这句平安无事的四个字是对全中国老百姓平安无事，可他自己就完了。
3: 几天后，顾爹回到北京，住进医院检查身体，化验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指标都不正常，但是他只对姑姑说尿的化验结果不正常。按说姑爹应该去休养，可是他不去。姑姑和姑爹聚少离多的生活终于在1985年结束了，但是是以悲剧的形式结束的。那年7月31号，姑爹回北京汇报工作，在会场上张爱萍将军发现他的气色不好，就命令他去检查身体。
4: 最后说，哎，你不能走了，赶快住院，再给你办手续。对，他说我请假了，我请了半天的假，我要在那开着会了。他说你请假也不行，他说你既然到这到我们这来看病，必须得听我们的，他说你这个不住院不行了。
2: 他在1985年8月10号那天，他是做的大手术，就整个把那个有癌症地方的肠子前后都切了，还有周围也挖了很大一块。那个做完了以后，手术做了5个钟头，所有挖着的这淋巴结，拿手摸一下都可以感觉淋巴结已经肿胀发硬。像我们学医的人都已经知道，这个是很困难了。
0: 从1985年到1986年这一年的时间，邓稼先一共做了3个大手术，一直疼痛不已。止疼的杜冷丁从每天一针发展到最后每个小时一针，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可是他当时有多疼有多难受，这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

0: 我们这里有两张非常非常珍贵的由四川绵阳的两弹城为我们提供的邓稼先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手稿，其中的一张这样写道：老胡，这里面的老胡指的是胡思德先生，我明天还要动一次小手术，来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在手术的前面又补充了一个小字，可能他是不希望身边的人太为他感到担心，因为当时他的身体状况确实已经非常不容乐观了。还有一份手稿，这是写给老于和胡思德，老于就是我们前面为您介绍的于敏先生。在这份手稿中，他对病情也只说了一句：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挺不舒服的。向别人表达自己的病痛，他只是非常简单的带过，而其他时间在大量的篇幅当中，他说的仍旧只有工作。
1: 邓稼先当时病危，三零幺医院向中央有病危的那个病情报告，上面说病危已经没有，医院没有什么希望了。当时疼得非常厉害。
2: 这张照片是1986年7月17号，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代表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奖章。这是75期间第一枚全国劳动模范奖章。从照片上看，当天姑爹的状态还不错，面带笑容，但实际上他事先打了大量的止疼针，在病号服外面套上了这件中山装。
3: 这份手稿是邓稼先讲话的原件，他写道：昨天万里戴总理到医院看望我，今天李鹏副总理亲临医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感到万分激动。
4: 核武器事业是要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成功，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这时他的字已经写不稳了，看着是很无力的。
3: 12天以后，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与世长辞，享年62岁。他的遗言是：“死而无憾。”就像他接受这项任务和妻子说的那样：“做好了这件事，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邓稼先去世后，妻子许露西找寻着他的脚步，去到他曾经去过的地方，拜访他工作的同事们，了解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经历过的事情。或许是巧合，在邓稼先同志去世28年后，2015年，许露西先生出版了一本《邓稼先传》，以此来怀念他。而邓稼先生前工作的两弹城，在解密后成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如今仍完整保存着大礼堂、办公楼、邓稼先旧居、将军楼等167栋60年代建筑，每天都会有游客走进这里，去感受带给中国强国的力量，去学习两弹精神，也每天都会有青年人来到邓稼先的故居，去聆听邓稼先同志的故事。

0: 我要去按那条腿跑过来。
1: 好。
2: 朱玉林在村里做了30多年云腿，得名腿大爷。朱李坤，朱玉林的儿子，新晋腿二代。老爷子话不算多，但气场稳健。腿二代以为人父是家中的顶梁柱。
1: 为啥没算出来？
2: 父子俩不简单，他们在村里开了一家专卖店。自家的风干房挂满了云腿。没错，如你所想，这些腿呀，能卖不少钱。每一条云腿都离不开家传的手艺。村里的土猪在结束短暂的一生之后，两条膘厚肉实的后腿通常都会落到父子俩的手里。在父亲的注视下，朱李坤开始干活，刮残毛，割肥肉，去油膜。
0: 这是今天干的强度。
2: 仿佛一场整形手术，猪腿最后现出了类似琵琶的形状。往伤口上撒盐是关键一步，盐的比例事关云腿的风味和保存年限。最终，猪腿需要安静地待上40天。40天之后，穿上用于防虫的袜子，发酵之旅正式开启。滇东北，冬季气候寒冷干燥，昼夜温差较大，这让云腿拥有了天然的发酵场。在土木结构的房屋内，只需保持通风干燥，避免强光。云腿将披上由多种葡萄球菌、微球菌和霉菌织成的绿袍。随后逐渐熟成，静候主人翻牌。
3: 朱老板，
1: 喂，你好。
3: 要的那批云腿你啥时候给俺送到餐厅啊？
1: 那过几天给你送过去嘛。
2: 先下火海，再遇屠刀，云腿即将走上餐桌。大蟹7块，每一块各有名头。骨头大小和肥瘦比例是差别的关键，要是分不清不重要，好吃就行。腿二代说，2年左右的云腿可以切片即食，这香气是藏不住的，美艳醇厚，也实在惹人垂涎。难怪腿三代喜欢往厨房跑。云腿切片爆炒，嗅觉率先得到抚慰。青椒沾上云腿的咸鲜，达到荤与素的平衡，这红配绿般配。土豆一刀开口，一刀断开，缝隙中夹入云腿片， 在蒸汽的作用下，肥瘦各自现出油脂和香气，淀粉因此变得丰腴华贵。筋前腿，腿之精华，炖煮时不利于邻里关系，因为它香气张扬，容易馋哭隔壁的小孩，暴力拉扯，筋皮骨肉交替可见，显现出最能激发人类食欲的模样。

0: Nur mal eben gerade unseren Schnee.
1: 云腿的加入不仅让寻常的主食大放异彩，也让一家人的餐桌变得亲切而丰盛。
2: 这就是精彩，三把抓
0: 住。谢谢。

0: 到了约定交货的时间，老爷子总会行使一种古老而直观的质检方式。
1: 哦，你们给检查过了，我再检查一遍。
0: 唯有芳香醇厚无异味的云腿才能奔赴四海。
1: 慢慢走，慢慢开。
2: 我爸爸做了几十年的火腿了嘛，对我们做的火腿也很严格。这做火腿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也不是老人家非得要我们做火腿。我爸爸了嘛，对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很严厉，跟我们的感觉就是很像，但是对我们都很关心。现在我爸爸年纪大了，所以把所有事情都交给我们，我们现在只希望他健健康康就好了。
0: 不同代际之间的男人似乎总能在某个时刻达成理解。
2: 长大想干嘛？
3: 拍电影。
2: 为什么是拍电影呢？不想去和爸爸一样做火腿吗？
3: 也不好玩，太累了。
2: 太累了，整什么不累啊？
0: 猪肉变身云腿，让朱氏三代的生计有了着落。换个地盘，他还是妥妥的硬通货。赶着过年，猪肉将继续变身，带来花式繁多的本土年味。

小时候围观父母做香肠，潜移默化中，严丹悄悄掌握了制作这种腊制年味的要诀。而今腊制品的加工已成主业，他因此自命为腊妹。

肥瘦比依自家喜好而定，特制料酒奠定醇厚与复杂。家常调料适当少许，身为重庆人，没有这麻与辣都不好意思做香肠。不管多费功夫，务必使肉丝与调料混合均匀，

扮来扮去也没什么看头，直接看严丹装吧。他要开始装了，装只能上手，没有捷径。好在严丹轻车熟路。肉丝被长衣包裹，算是有了正形，但千疮百孔才是严丹想要的结局。

0: 密集的针孔确保了空气的流通，为猪肉的脱水与发酵创造了条件。最后打结分段，爽快上架。香肠很讨厌重庆湿冷的冬天，为此严丹自有对策。
1: 哎，对头，是哎，再熏再熏，你拿过来嘛，拿过来，我一起给你熏了。好好。
2: 大老妞儿，我拿香肠来熏。我
1: 的香，
3: 那你整的不少哦。
1: 那我帮你，我帮你。可以。
2: 对，煮得多。
0: 两家人的年味欢聚一堂，青冈木先燃明火，让香肠迅速脱水，继而再不间断地熏它一个星期，最后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凭着风味易得、烹制简便的特性，香肠叱咤四方。

对于好这口的人来说，那轻盈盈一片最能抚慰饥肠。在离家五公里的肉制品加工厂，香肠的制作是严丹的事业。如你所想，严丹又要做香肠，可这次真的不同，有别于家庭式的手工操作，机械生产加快了香肠问世的速度。你瞅瞅，这一个冬季下来，不知能产出多少公里的香肠。

烟熏依旧是少不了的环节，但除了香肠，腊肉的熏制也是这里的重头戏。完成熏制的腊肉，颜值急剧下降，但换来的是防蚊蝇、耐暑热的盔甲，其自然寿命较寻常猪肉得到了延长，内里则是肌红脂白，香气隐隐飘扬。大火猛烧，铁锅炖煮，历经水火淬炼，腊肉迎来了菜刀的问候。有的人并不爱吃这种熏制品，但在严丹的记忆里，它是一辈子的爆款下饭菜。当然，从健康的角度出发，我们有一说一，腊肉香肠别一次吃

0: 惨。
1: 年的脚步近了，结束了一整年的工作，严丹终于得空制作另一种发酵类的肉食。五花肉肥美丰腴，为过年讨个好彩头。炒过的大米拌入八角和花椒磨成细粉，这是酸炸肉风味的源头。撒入米粉，主食与肉相逢，两者充分依附沾染，自此在严丹的手中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坛子孕育了无数的中华美食，酸炸肉的发酵同样离不开它。半个月之后，猪肉将透出微酸的米酒香气，

0: 过油脱水，加入辣椒，酸炸肉粉润醇厚，肉脆酸香，辣而不燥，又是一道迷人的下酒菜。
1: 耶，人嘞，春联都贴好了是哦。
2: 对头，你看嘛，这哈哈就把它贴完了，快上得很。
1: 嗯，可以可以，乖乖乖。
0: 春联一贴，鞭炮声随即迎来团聚。
1: 过年吃饭了，吃饭了，好，快吃，快点，快点
3: 吃。吃饭了，
1: 快吃，每年过年都有香肠和腊肉，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化，感觉呀也不一样，过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希望以后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家里面的人健健康康就好。
0: 云南距重庆不过1000公里，猪肉的去向却各自不同。在朱氏父子的手里，云腿是养活一家的生计。在严丹的记忆中，腊肉是不可缺少的年味。一块猪肉的演变，见证了食物储存的漫漫历史，也见证了人们对抗时间寻得转化的饮食智慧。风土永恒，日子悠长。新的一年，那些熟悉的味道正在滋长。
4: 比较大，那前期跌幅比较多的科技股可能会表现出来轮番修复，或者是说横盘震荡的一个走势。
5: 主要是跟前期跌幅有一定关系
4: 哈。
5: 那其实我们看资金流向方面呢，从9月底啊到10月12日6个交易日，那么股票 ETF 累计是净流入的将近800亿元的哈。那现在呢，突然间这个市场又掉头向下，是说这个流入的资金还是量不够吗？
6: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存在，就是毕竟我们有一部分资金是流入的，那也就是说有一些不管是机构还是投资人，他可能觉得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比较低啊，进来说做一个参与。但是有一部分投资人可能是偏短线的一个操作，那么我们今天比如说我抄底抄成功了，那么第二天有反弹可能就做

0: 获利了结，就第一天的买盘可能变成了第二天的卖盘。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买入和卖出的这个相对之间的平衡可能会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个人觉得，市场如果想形成一个比较趋势性的反转，可能这个交易量啊要比现在还是要有所放大才有机会。
1: 我们来看一个图啊，这张图呢，一方面标注了这个上证指数的走势，另外一方面标注了这个ETF 啊这个资金这个净流入流入的一个情况。从这里面我们看出呢，在七月份最低点3741的时候，主力是呈现了一波这个大幅的流入，但是很快呢，这个波动我们看到这个二者的波动啊，
2: 比较大，
1: 越来越大了。这说明什么呢？
2: 这说明呢，整个的市场现在还是缺乏一定的持续性，尤其是这个行业板块上没有一个共识形成。那没有共识形成的话，那资金可能会选择比如说今天我在某一些方向做了布局之后过几天之后可能就会获利了结了。那这样的话会导致市场整体的这个波动加大是这样一个情况。
1: 看来大家还是没有形成够那种合理啊，还是这种资金流入流出成为一个常态了。那么其实最近我们看市场单日的 K 线形态来讲，不乏这种比较强的，就是单日 V 字反转的形态，这个经常走出来哈。但是今天依旧反身向下了。那么很多投资者不禁要问啊，究竟是要出现什么样的 K 线信号，我们才能够放心进场呢？那就这个问题呢，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听听他的看法。
3: 当前 K 线的价格仍然在所有中长期均线的下方，短期均线像五日线也还在承压，近期走出的是一个震荡阴跌的格局。低点虽然有抬升迹象，但是高点仍然在下移，没有形成明显的双底或者是头肩底的经典底部形态。此外，成交额的持续萎缩，量能没有明显的放大，属于缩量整理，并非放量企稳。现在更像是一个下跌中继的弱势整理，并不是已经确认的底部。要想放心进场的话呢，得满足以下条件：第一点，价格站上并站稳关键的均线，先站稳五日线和十日线在3830一带，最好能收复二十日线，比如3870附近，连续两到三天站稳，而不是一根阳线就回落。第二呢，量能要配合，上涨日成交额明显放大，缩量下跌，放量上涨的一个量价齐升结构出现。第三呢，就是技术形态确认出明确的更高低点，例如再次回踩不破近期的低点，周线收出阳线并站上五周均线。第四呢，就是外围与政策的积极辅助信号了，比如说北向资金连续的净流入，重要政策或者会议释放出明确的托底信号，美股科技呢也在同步企稳。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好的，可以看出呢，刚才场外嘉宾还是认为这是一个下跌中继哈。那回来之后呢，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进入今天的黄金一百秒。两位认为市场出现什么样的条件啊，才能够更加确认底部的信号呢？来，计时开始。
0: 是这样，就是说从大的指数上来说，或者说从大盘的角度来说啊，当下其实已经有一些底部上面的信号陆陆续续出现了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交易量啊，实际上是在接近这个年内的新低。那么本身交易量的降低就代表着市场中的多空双方的博弈是来稳步进入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中啊，当然还没有完全进入到这个完全，比如说多方和空方啊，实验这出现反转啊，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但是它在过程之中。另外一点来说的话，其实近期我们也能关注到政策端也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好的迹象出现，比如说上周我们的一个多部门的一个会议啊，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上面的提振也有一定的效果。只不过短期呢，可能因为可能市场这个情绪的延续或者惯性还没有完成啊，所以市场还是在一个继续寻筑底这么一个过程中。另外一点来说啊，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虽然大盘可能风险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大，但是各个板块之间的轮动啊可能会比较快，而且这个分化也会比较严重啊，所以这个阶段我个人觉得，如果投资人在这个阶段大举进入市场，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因为各个板块大家熟悉的一些热点板块可能都还没有到了确实比较好的一个筑底的一个阶段。然后另外一点来说的话，如果后续市场想要见到一个比如说比较明确的右侧的这种底部的形态的话，可能第一点，交易量在萎缩之后呢要进入到一个放量的阶段，而不是一直持续萎缩，因为多空双方需要有多方压倒空方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一点来说的话，在这个主线行情上面也需要有一些比如说一到两个主线行情走出一些持续性的走势，比如说两到三天甚至更长一些的走势，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的入场。
1: 需要交易量的放大以及主流的板块的支撑啊。好，下面把时间交给卢照啊，市场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见底呢？来，计时开始。
2: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市场整体的节奏。

啊，然后以便大家去把握这个整体的这个你自己的去啊投资的一个节奏。那我们看到从去年的整个三季度啊到今年的年中之前，实际上是走了一个上倾型的震荡箱体的一个走势，创出了啊我们近期的一个新高，在4200点附近，对不对？但是在7月份啊下跌之后打破了这个箱体，然后在啊这个3741点附近啊，然后形成了一个止跌回稳，然后在9月份也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震荡行情，然后在啊这个我们中秋节前后吧，然后也是继续下跌。那继续下跌的话，那毫无疑问是这一波下跌的一个下跌中继。所以说，当下的行情还是一个啊以保守防守为主的这么一种行情，并没有明显的见底的一个迹象出现。然后近期从小级别上来看，也是一个下跌通道，也就是低点啊逐步下移。

0: 行，是吧？
1: 但是业绩好的话，你还要看它的筹码结构，还要看它的这个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未来有没有大幅增长的潜力啊？这些都是啊，你投资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说，在这些啊这个三季度环比大幅增长的里边，你可以去从中选择那、啊、这个未来继续有潜力的这些公司作为你现在去关注的标的。那有没有这个好的买点，还要看，比如说大盘如果整体回暖的话，那这些公司一定不会落后。
0: 就是业绩好也不一定能保证这些公司在下跌过程当中一点不跌。
1: 对，
0: 那只是说将来在反弹的时候可能会优于其他的公司。
1: 那当然。
0: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择时啊，择时是比较重要的，也不能光看业绩啊。
1: 对
0: 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 AI 慢剧股或者说短剧股啊。今天呢有20厘米涨停的，有多家这个连续涨停的啊。我们看有网友就说到这个题材了啊，这位叫漫画人生的网友，他说呢，都说市场越弱题材越强，那么现在 AI 影视的个股太强了，看着手痒想买一点啊，想问问这里面如何选股呢？啊，这是看到强势题材想进入了。
2: 对，这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 AI 影视或者说 AI 漫剧这一个题材并不是当前刚刚开始被大众注意到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它是有一定的提前量，之前我们注意到有纯 AI 制作的电影上线，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进入到各个投资人的眼中了。所以说这个节点如果你去追高啊，实际上要小心一些，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在提前已经去埋伏了，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的话，近期 AI 影视整个这个板块走强，一定程度上跟我们其他板块走弱有一定的关系，挤出效应。另外一些呢也有它自己板块的一些利好，比如说我们近期的一些头部厂商在境外投放的一些这个相关 AI 影视的一些软件啊，非常爆火。那么这算从境外收到的一些收入啊，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增长点啊，对于这个板块整体是有一些支撑效应的。所以我个人觉得短期确实是比较火热的一个板块，中长线来说的话，随着这个 AI 影视陆陆续续继续进入到公众视野，可能也是不错的一个方向。但是如果短期它消耗了，或者说涨幅过大，消耗了太多未来的一个潜力，我个人觉得大家参与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节奏。
0: 相信我们的观众对 AI 短剧也不陌生了哈。卢少觉得会是下一个爆点吗？这个题材能走得远吗？
1: 那首先我们看一个题材走得远还是不远，要看它价值中枢是否上移。那主要看的就是这些公司能不能有持续的业绩，包括这个啊整个的生产力有没有明显的提升。那目前来看，整个 AI 啊，就是说从形式上啊，这个创新动能多样，但是我们看到相关公司的盈利并没有明显的提升，甚至大部分的这个 AI 啊制作的这个短剧都在亏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看到整个市场啊，它尤其是这个板块的表现的时候，表现为就是大起大落。为什么？因为给你的窗口期就比较短，需要你快速的把这个啊这个股价推上去，推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就哎这个估值比较高了，大家可能纷纷又开始落袋为安，然后跌回来之后又开始啊重新一轮的炒作，基本上是这么一种流程。所以在未来能不能成为啊这个我们关注的重点方向之一，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因为 AI 下一轮的这个啊大的爆款一定在应用端，但是具体在哪些方向现在还不得而知啊，需要大家去关注。所以说当下的话 AI 短剧这个方向你可以去参与，但是啊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风险问题。
0: 现在可能是这是大家能看到的最有希望的一个点啊，但是距离这个大幅的盈利可能还有一点距离。
1: 是的，
0: 所以现在还是一个是概念炒作阶段吧，
1: 题材炒作属于
0: 题材炒作啊。好，那最近我们再来看啊，国投证券呢也给出了一张四季度的投资策略啊。它比较代表性的呢是给出了四个象限，这有一张图我们来看一看。它研究的呢是这个 K 型分化加上美联储涨跌利率的不同组合。那么进入四季度大概会是哪种结构呢？我们的投资策略又是什么呢？现在连线一下场外嘉宾陆威，听听他的看法。你好，陆威。
3: 我觉得用排除法来倒推可能更加容易接近答案。首先排除第一象限的全面牛市的可能性啊，因为全面牛市是需要基础条件的，像全市场极地的估值起跳啊，全面的股市流动性的提升和盈利的加速增长，这三条客观条件都不具备。那其次排除三象限的杠铃策略啊，因为从目前的盘面我们也能看出来，科技和红利是在走跷跷板的，明显资金的逻辑不是抓两头啊，而是做一个纯防御。那像第三二象限的顺周期接棒，这个是一个政策博弈，不 不能排除也不能否定，如果真有政策的出台会有波段性的机会，但也走不出大的趋势，毕竟业绩基础不牢靠啊。另外顺周期跌了很久了，从

0: 码结构相对比较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炒作的机会。那第四，像四象限的科技 ending 的可能性我认为也很小，改成头肩顶的话那概率就大大的提升了。那本轮科技真有可能是尖顶啊，会有一个右肩的机会，但是 M 头的这个机会不大，因为时间越往后拖科技的多头就越少。我之前也很看好科技会有新高啊，奈何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科技里面的资金已经有开始抢跑的了。
1: 好的啊，他通过这个排除法认为可能四季度呢是一个科技 M 顶，那意思呢就是说可能科技还有一个反弹啊，今天先说是反弹啊，他也说了之前预计会有一个新高啊，那现在看也许只是一个反弹。那两位怎么看这份研究报告哈、啊、应该说挺有特色的，分了四个象限，那两位觉得我们四季度的策略可能会是什么呢？
2: 我个人是觉得第四象限可能相对来说符合我对市场的一个预测。那么为什么觉得科技还有第二波的机会呢？主要就是因为当前市场的调整，我个人觉得实际上是产业链和股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化。因为实际上在如果大家注意去关注这个新闻一些报道的话，会发现科技不管是这个基础相关的一些，比如说电网之类的啊，还是说这个设备端，或者说一些材料端，或者说芯片端，它的投资和政策依然是持续在放量的，也就是说产业链整个还是如火如荼的在发展。那么价格或者说股价这一端现在其实是有一个向下的一个压力，那么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分化。那么后续可能会有一个米合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M 顶的另外一个部分向上反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契机吧。
1: 应用端如果能跟上的话，也许这个行情会有一些新意哈，让大家觉得啊
2: 是这样，
1: 这个是值得大家留意，而且最近确实好像有这种迹象啊。那卢钊觉得这个四季度你心目当中的可能是处在采用哪个象限的策略呢？
3: 我可能更倾向于三象限，也就是这个杠铃策略。
1: 杠铃策略啊，
3: 杠铃策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买科技的人跟买红利的人其实并不一定是一拨人啊。就是从我们国家这个投资者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一般来说长线啊长投，比如说以险资为代表，这些人可能更偏向于这个红利板块。那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银行啊，比如说像一些某些电力股啊，包括一些煤炭股这种高分红高股息的这些公司，其实一直走的还是比较稳健的啊。另一部分人就是比如说以我们这个啊一部分机构，包括我们的散户非常喜欢这些科技股，它的弹性比较大。你要知道整个 AI 现在的这个产业趋势并没有明显的这个出现拐点，只是说从啊这个硬件炒作可能未来啊在某一个契机可能会啊慢慢转向软件端，转向端侧，或者未来逐步转向就我们的所说叫物理 AI 啊，我们的比如说像机器人啊比如说一些脑机接口这一类的这些公司，但是它都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说这一波啊科技跌下来之后啊，如果说经历了比较明显的筹码的这个出现之后，未来不见得会在某一个这个啊时间点啊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技术啊升级迭代之后，会啊有另一波科技类的公司啊继续崛起啊，这个是我们可以预见到的。
1: 接下来呢是主编时间，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下面有请主编小燕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那稍后的财经小课堂呢，我们请嘉宾刘向杰啊手把手教您如何抄底解套。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10月14日关注，前八个月服务进出口总额增长7.9%，内冷外热。前三季度我国汽车产销小幅下滑。北京出台15-17社保规划。2026年1到8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50,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其中服务出口是19,996.1亿元，同比增长14.8%，服务进口30,705.5亿元，同比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是10,709.4亿元，同比缩小了1,451.2亿元。具体来看呢，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中国服务的品牌辨识度和国际竞争力有望得到持续提升。2026年1到9月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2324.6万辆和2327.1万辆，同比均下降了4.5%。其中国内销量累计是1506.6万辆，同比下降了22.4%。出口销量累计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展望四季度，出口预计将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随着以旧换新资金到位，叠加支持政策和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日前印发的北京市15-17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在完善五险的基础之上，将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和

0: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超龄劳动者等重点群体保障不断加强，社保待遇稳步提高，基金运行、社保服务能力、社会救助体系、福利体系持续优化和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下财经财经小课堂，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一萌。让我们继续欢迎本期主讲嘉宾刘向杰，欢迎您。
2: 课代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那上节课呢，我们分享了一个战法哈，叫三战法，这是一个抄底的战法。那么这个战法呢，是有三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呢，是找到一个顶分型，这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那么上节课呢，我们讲到啊，需要第二个条件叫数三根 K 线啊。那我们今天接着来详细讲一讲这三根 K 线到底怎么数。
2: 三战法的核心呢，其实就是数三根 K 线。咱们先讲怎么数第一根 K 线。第一根 K 线呢，它分两种情况，咱们往往来讲是从顶分型的第三根线开始数。如果顶分型，你看咱们这四根 K 线，其实这两根进行合并出一根 K 线，第三根如果是阴线，第三根就可以数作一。但是咱们案例它这个是阳线，所以咱们把次日这个阴线数作一。
1: 这是第一根 K 线，来第二根怎么数？
2: 第二根 K 线呢，它必须也是一个阴线，而且第二根它的收盘价要低于一的一个收盘价，这样咱们才可以把它数作二。
1: 那三是不是以此类推呀？
2: 三的话其实就比较有讲究了。三的话分两种情况，三有可能是阴线，如果三是阴线的话，那它的一个收盘价也要创出二的一个收盘价的新低，那咱们三呢后次日见阳作为一个买入信号。那三也有可能它是一个阳线，如果三是阳线的话，我们需要就是三的最低价低于二的一个收盘价，那三其实也就满足一个买入条件，也可以数作三。中金科技在2025年4月9日其实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里呢出现了一个顶分型结构，这是一，这是二，三的话它是一根阳线，三阳线的话我们就需要它的一个最低点创出二的收盘价是一个低点，然后收阳线也可以数作三。
1: 那这么样数三根 K 线，它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呢？
2: 那咱们之所以数三根 K 线呢，就是我们先满足条件一，就是找出个顶分型结构。顶分型结构一旦出现，说明趋势是从上涨转为了下跌趋势，那下跌趋势过程中空头是要释放它的能量的。我们古语也说了，一鼓作气，二而衰，三而竭，当空头连续释放三次能量之后，基本上它的一个空头势能就释放差不多了。那所以短期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往上上涨的由跌转涨的一个转折点，这就是我们寻找这个三根阴线的逻辑。
1: 那我看明白了啊，这个我们第二个条件数三根 K 线啊，主要是找三根阴线。那如果遇到是这种假阴真阳的这样一个 K 线，该怎么办呢？
2: 主持人问得非常好，在中继续创这个案例之中，其实就出现这种情况。大家看，这里是出现了一个顶分型结构，顶分型结构它的一个第三根 K 线，我们就数作一。那这里呢，创新低数作二，这里又创新低数作三。三之后我们正常是见阳买入，但是后续呢，这个地方其实它是一根假阴线。假阴线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看似它是一个阴 K， 但实际上它是上涨的。那这一点其实也可以做一个买入点，因为我们的核心逻辑就是等空头的一个动能释放完之后，
3: 然后通过操作他的手机诈骗他的金钱。
4: 是，这个系统升级是由于这个软件导致的吗？
5: 是。你觉得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4: 我觉得可能是在下载这个 APP 的过程中，它可能就是已经植入了部分的木马病毒，然后哪怕在之后它卸载了这个软件，但是这个木马病毒仍然存在它的手机中，然后它这个系统升级的界面可能就是它在那个启动这个可能盗刷了一些程序。
5: 来，我们来亮最后的谜底。
6: 不见了，但是有没有就是余额怎么被划走的啊？几点钟都没有提醒。
7: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4点多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时，却发现卡里只剩下了几十块钱了，2万多元的存款不翼而飞。更让她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的短信提醒业务，可她的手机里却没有转账短信。
6: 通过我们核查她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她有2笔是转给了个人啊，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
7: 刘女士回想起当天下午，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了一个推广活动，说只要扫码下载某国短剧 APP， 就能免费领一提卷纸。
6: 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8: 我们下载红果免费送纸。
9: 这红果就想要。

0: 两个红果机场。
1: 好，这
2: 来看我的。
1: 啊，算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3: 反诈宣传经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可一听说是热门 app， 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
4: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1: 反正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啊、抖音极速版呐、啊、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
2: 都要
1: 用户，
2: 还有一个新版的，
1: 是的，
5: 不发朋友圈吧？
1: 不发，
5: 发朋友圈
0: 我讲过，
1: 是的，很多
5: 别人跟你讲，
1: 是的。
3: 领到纸之后，刘女士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6: 9点的时候，她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它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她也就没有在意，因为她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
3: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的异常正是骗子利用木马程序在实施盗刷。尽管这个 app 刚安装就被卸载掉了，但木马程序早已被植入到手机中，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他们往往会在深夜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觉察。
7: 那你觉得阿姨是为了干嘛？
8: 占小便宜。
7: 占小便宜，你觉得你是一个占小便宜的人吗？
8: 偶尔也是领手指的，类似的一些直播间他会卖那种流量卡，
9: 比如说我之前在抖音花一毛钱买了个鼠标垫。
7: 阿姨恰恰是因为自己的所谓的贪小便宜贪心，然后掉入了骗子的圈套。那么这整个骗子的套路他是怎么实施的？我们有请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的赵丹妮以及赵磊两位警官为大家解答。来，有请两位。
10: 某果视频这个 APP， 其实啊，咱们生活中啊，可能也见过这个 APP， 在官方商城里也下载过。那可能这个阿姨下载呢，跟官方商城里那个看起来啊是一模一样的。点进去以后啊，那个页面设计啊，能按的那些键啊，出来的内容啊，可能也都完全一致。但这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软件是骗子让他扫码下载的。那骗子不光会让他扫码下载，还有可能会给他发送一个链接，点进这个链接里去下载 APP， 还有这样的形式。那在这样的 APP 里面呢，骗子植入了木马病毒，侵入你的手机，盗取你的信息，盗刷你的钱财。
7: 有一个叫什么无障碍权限，这是怎么回事？
10: 无障碍权限呢，是手机系统级的最高权限。这个呢，以前是咱们平时给那些残障人士啊来使用的一种非常高权限的一个功能，它可以实时读取咱们的屏幕，就是你屏幕上面有什么样的字啊，骗子那儿都可以完全获取到。第二个呢，它可以模拟人手进行操作你这个手机。还有一个呢，是它可以任意在 APP 之间跳转，甚至可以直接跳转到你的支付工具里去。
11: 像我们平时在日常办案中遇到的最多的使用这种套路，就是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诈骗。他们首先会冒充警察给你发来伪造的逮捕令，声称你的银行卡涉案，要求你配合资金清查，同时要求你开启你的屏幕共享，实时窃取你的手机信息，完整的看到你的手机内容，比如说我们平时用到的身份证照片、银行卡内容，还有这个银行卡的余额，通讯录信息，以及你的日常一切操作都会一览无余。随后他们会悄悄对你的账户进行资金转账，无需你手动点击，直接将你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的余额全部转出。最后他们还会盗用你的身份信息，社交软件冒充你的身份，继续对你的亲友进行诈骗。
7: 我们今天说的第一个心就是贪心，有请心理专家马国宁老师。那我们应该如何，就是既能够在精打细算的情况下，又避免掉入我们自己贪心的这个陷阱呢？
12: 精打细算它是一个中性词，但是贪心是一个贬义词。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学有没有经常在内心里面去提醒一下自己，说我不可以贪心，我不要贪心。
7: 有点头的，提醒自己不要贪心，
12: 觉得效果好吗？
7: 好像那摇头，
12: 不太好，对吧？
7: 是啊。
12: 哦，为什么呢？因为在贪心背后所站着的是恐惧。

0: 这个恐惧是我们生物的本能，它会很自然的有这种匮乏感和不安全感。实际上能对抗本能最好的办法就是习惯。你看我在打折的时候
1: 啊，哎，对，我就想说这个，
0: 我会囤很多东西，对吧？我如果是从局限性的思维来考虑，我省了就是赚了呀，我省了很多钱。但是我如果从全局性的思维来考虑，它可能品质不好，它可能囤积以后会过期，然后它可能让我的房间乱了，之后我整个人的状态会下降。然后从全局性的思维来看，我没有赚，我亏了，所以我就要需要不断的反思。其实经过这样不断的反思之后，我就会慢慢的克服我这个本能。
1: 我们既然说到了贪小便宜，在两位警官看来，我们如何能够跳出这样的一种陷阱？
2: 正规的购物平台上去购买东西，那都是有保障的。但是如果说对方发过来一个链接，100块钱他卖我40，那如果是一个链接形式发来的，你也不能去相信。所以主要是在这个购买渠道上面的一个差别。
3: 蜜蜂计划提醒您，只从手机官方应用商店下载软件，不要通过扫码陌生链接安装 APP。理性区分，精打细算与贪小便宜，别为了一点福利随意把您的手机交给陌生人操作。陌生 APP 索要无障碍权限，直接拒绝。私发低价商品链接一律不要点开。发现手机不正常升级、黑屏、断网，拔卡、挂失银行卡，并拨打110。
1: 那么说完了贪心，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啊。你觉得你是一个专一的人吗？
4: 现在是。
1: 好，那你觉得你是一个痴情的人吗？
4: 是。
1: 如果你的女朋友网上聊的，即使没见着面，你会对她痴情吗？
4: 不会。
1: 为什么？
4: 因为我看到过一些那些案例，卖绿茶那种什么的之类的，所以说是不会信这种。
5: 因为我觉得痴情他可能感觉头脑有点不清醒。
1: 冷静的交往是吧，如果你碰到了一个特别合适的，能够满足你一切的对于男朋友的要求，虽然还没有见面，而且他把自己的投资账户完全交给你来打理，你觉得你能够信任他吗？
5: 我的第一反应是有点害怕，因为是在网上认识的，他就能把他的什么账户什么，或者说钱什么都交给我，我觉得，不会有这样的好事情。
1: 他能够把这个钱直接打到你的银行账户上？
5: 我还是不会。他可能会先就是把钱给我，然后表示一下他的忠心嘛，然后后面的话可能会让我在他身上再花钱什么之类的。
1: 我们一起来看真实案例。
3: 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在小王的眼里，他的初恋女友是这样的。
6: 在山东大学学金融毕业的，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国家某部委，父母也都是公务员，舅舅呢是也是某部委的一位领导。
3: 刚刚从重点大学毕业的小王有着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可是没有恋爱经验的他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里每天聊天的女友竟然是这一样的。
7: 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想想也好笑，死了也值。
3: 审讯室里提起自己25岁的小男友，62岁的蒙某脸上时常泛起笑容。
6: 这种虚假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小王的痛苦之上。
3: 与一般的网络交友不同，蒙某最先哄骗的是小王的妈妈。
6: 被害人的母亲发了一条自己儿子毕业的视频，然后孟某就在评论区跟这个被害人的母亲聊起天来了，说你儿子看起来这个各方面条件了、外形了都挺好的，有没有女朋友？我有一个干女儿叫小红。
3: 就这样，孟某顺利拿到了小王的联系方式。
6: 孟某是以这个自己干女儿小红的名义添加的这个被害人。一人分饰两角，就是唱双簧。
3: 虽然一面也没有见过，小王和小红的网络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
7: 我虽然是学理科的，但是我很喜欢文学，也很喜欢诗词。他是学文科的，但是他诗词歌确实。
6: 在提起这段感情的时候，甚至老太太有时候也会脸一红，把脸一捂，就觉得就有点害羞了。
3: 审讯室里，蒙某的笑容让人觉得恍惚而讽刺。他一边醉心于这场虚假的恋爱，一边伸出了贪婪的手，开始对 小王的第一次试探。
6: 他跟